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1: 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4: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巴林、科威特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

0: 3个村镇启动。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
0: 国际油价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实际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0: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成为欧洲首个通过立法设立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限制的国家。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
1: 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3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

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0: 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9时展开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6: 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称，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行的能力。
5: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6: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5: 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
6: 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8: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

0: 并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穆梅尼。夏巴斯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斯强调，巴基斯坦方面将继续发挥其作为真诚的斡旋方和协调者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美伊冲突的持续升级已经让多个地区国家遭到波及，并对贸易体系、人道主义准入、运输成本以及燃料和基本商品的价格造成压力。古特雷斯尤其关注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等伊朗境内和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的相关事件。他强调，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平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
1: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

0: 提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 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突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对此，专家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未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在此开战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 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2: 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我们来看，从来记者从亚喀巴发回的最新报道。
3: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 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移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冲突。

0: 2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2: 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局势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孙磊在发言中指出，叙利亚早日全面恢复和平稳定，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局势整体降温，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为恢复叙利亚和平稳定，叙方应以包容性政治过渡为基石，以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前提，以聚焦发展为治本之策。另外，戈兰高地是

0: 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利亚领土撤出。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成为袭击目标。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日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日到期。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日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2: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日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3: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Por exemplo, ferro guz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2: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3: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0: 今年6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此举再次引发美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而这已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3.0版本。
2: 美加征关税1.0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日，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立即出台新的行政令，公布了加征关税 2.0 版。这一行政令规定，自2026年2月24号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然而，3个月不到，2.0 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7日再次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 虽然美国政府对 2.0 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 10% 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

0: 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四月起至七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六月初宣布计划推出 3.0 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 3.0 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 99% 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三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美关税政策是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施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通胀率，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削减就业机会。
1: 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近日，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
2: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
3: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
4: 現金今日持ってきてなくて、なんでちょっと困っちゃいましたね。急にクレジット使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最近クレジットが多いんで、8割がカード、2割が現金みたいな。
3: 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1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

0: 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两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
1: 弊社ですと7月の1日から7月の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私のこう飲食ずっとやってますけど、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
2: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3: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20号起，希腊迎来春夏以来的首轮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那希腊人如何度过高温下的一天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希腊人的早上通常是以一杯咖啡开始，而在炎热的夏季，具有希腊特色的冰浓缩咖啡就成了很多希腊人的首选。喝完了咖啡呢，我们就到附近的居民区去看了一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希腊的房屋在白天的时段会关闭所有的百叶窗，这样的话就能够阻挡阳光直射进房间，从而达到一个降温的目的。除了百叶窗、遮阳棚这样的物理降温方式，空调也是很多希腊住宅的标配。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夏季气温较高，希腊的空调普及率高达约70%。为了避开高温，希腊人夏季的作息时间也有调整。除旅游区域外，下午3点到5点半是官方规定的安静时间。在此期间，居民区附近禁止播放分贝较高的音乐，禁止大声喧哗、弹奏乐器、装卸货物等，以保证人们能够安静的休息。违者将被警方警告，并可能被处以罚款。我身后呢是一家药店，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关门了。那么这家药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下午2点关门，直到下午5点半，5点半开始营业，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半。在希腊呢，很多商铺都有这样类似的营业时间。
6: 实行夏令时的希腊日落时间较晚，人们的晚餐时间也相应推迟，通常在较为凉爽的8点甚至9点才开始。
5: 最近几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希腊夏天出现极端高温的频率越来越高，极端高温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希腊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总台记者希腊首都雅典报道。
4: 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有179人。该船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沉没前曾发出求救信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

0: 共计1199段。目前，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1: 灾情发生后，广西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
2: 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1: 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变道。市际县际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将在道路安全条件核验完成后分批次恢复通行。
3: 前段时间的广西衡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7月21号，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用挖机清走。
4: 校园比较大，把淤泥运走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再加上我们原来校园里面呢很多草坪啊，还有树根底下这种淤泥，可能机器是工作起来也有点难度。
1: 校方负责人告诉记者，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有学生2600余人。7月6号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号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现场记者也看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0: 随着台风影响逐步消退，吉林敦化全面转入灾后重建工作。
1: 在敦化市秋梨沟镇横道河子村，施工抢修队伍正对受损桥梁开展修复作业。
6: 7月14号的大水，当时已经漫过桥了。这个水位下降了之后，敦化市交通局第一时间呢，在现场制定了维修方案。
1: 截至7月21号，敦化市累计排查农村公路水毁点位352处，当地统筹调配6支专业抢险队伍，分赴各受灾乡镇开展公路抢通作业。眼下各支队伍同步推进路面坍塌处置、路基整修、损毁桥涵修复等工作。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呢，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公信力。
0: 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7: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

0: 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0: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2: 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
3: 在北京，来自10所高校的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正式踏上前往西部的征程。今年，北京市共招募1100余名志愿者。
4: 我即将前往新疆和田的一所学校进行支教服务。我希望到了那边，将新疆的农牧业发展与我的数学专业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生活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5: 将我学到的专业知识带到西部基层去，帮助当地在治胃病、中医宣传、健康知识科普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好地帮助当地医疗水平的发展。
3: 连日来，在上海、浙江、重庆、福建、山东等地，各高校新招募的志愿者经过资格审核和理论学习、业务素养等方面的集中培训后，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据介绍，今年全国在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6: 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国家民委主办的第17期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活动在广西桂林市举行。
7: 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凝心聚力向未来为主题，来自13个省份、56个民族的130多名青少年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先烈，感悟长征精神，走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实地寻访、沉浸式参观中感受乡村产业提质、人居蝶变的崭新变化。各族青少年代表还通过故事分享会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
8: 结识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们。我深刻懂得了中华民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如同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会用实际行动去来守护民族团结之花，做促进民族交融的新时代少年。
2: 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近日对公众开放。
9: 在党历经百余年奋斗而铸就的历史丰碑上，人民二字重若千钧。本次展览即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精选馆藏革命历史题材经典绘画作品20幅、雕塑作品33件套，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奋斗史诗。
10: 像《琅琊上五壮士》有一些艺术的表现力，比方说他把5个壮士呢，他做成一个纪念碑式的构图，跟山脉连接在一起，它其实体现了很崇高的一个状态。
9: 据介绍，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国家统筹部署下，国家博物馆牵头组织多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留存下一批经典作品，时代特征鲜明，史料价值较高。
7: 国博提醒，本次展览持续

0: 续时间较长，免费对公众开放。
1: 由中国台球协会在今年首次创立的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近日在黑龙江伊春开启了华彩台球赛段的比赛，四支国内台球俱乐部在人们更熟知的中式台球项目上展开争夺。
0: 在结束了斯诺克赛段小组赛的比拼之后，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月19号开始在黑龙江伊春进入到华彩台球，也就是中式台球的小组赛阶段。今年新创办的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历史上首次创立的国内最高级别俱乐部职业赛事，创始赛季由八家俱乐部参与，赛事分为斯诺克及华彩两大竞赛项目，采用主客场制加团体对抗的创新赛制，打破传统台球个人赛事的局限，是国内最高水平最高频次的台球竞技平台。本年度的联赛冠军将于12月底决出。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来看天气，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西延伸，也会使得主雨带逐渐向西向北转移。今天中东部仍然多降水，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京津冀还有山西、河南、山东这一带，以及湖北、安徽、江苏还有湖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比较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会减少，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未来几天逐渐的向西延伸，在浙江、江西、福建这一带高温天气开始增多，同时今天还有两片高温区域，像是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北这一带，以及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都会出现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而明天我们进入到大暑节气，长江流域的这一带高温范围还会增多，那这一带地区湿度也很大，是典型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就连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要格外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7摄氏度，长春多云，22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西宁晴，12到28度，榆林小雨转晴，19到30度，利州晴，25到37度，南充晴，28到40度，宜宾晴，27到39度，重庆晴，31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晋城大雨转晴，21到30度，邯郸中雨转阴，24到33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襄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泉州晴，27到34度，漳州晴，26到35度。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将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问，我们将持续关注本场发布会的最新消息。今天财政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这个国家账本中，不仅有各行各业的收入情况，也包含了国家的重点投入方向和支持领域。上半年具体情况如何？新闻直播间将持续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编纂文明交流互鉴蓝皮书，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在文明基础理论、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和治理支持。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特警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直击赛场前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欧洲央行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到明天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尽管各方预计此次会议上欧洲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但由于该行六月份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加息，其在能源冲击持续发酵、极端高温叠加经济前景严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紧缩信号和节奏受到广泛关注。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天曾于2025年遭抢劫的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对公众重新开放。不过，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是恢复其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去年的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8点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伊朗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对目标。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

0: 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

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

0: 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夏巴兹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方面将继续发挥其作为真诚的斡旋方和协调者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美伊冲突的持续升级已经让多个地区国家遭到波及，并对贸易体系、人道主义准入、运输成本以及燃料和基本商品的价格造成压力。古特雷斯尤其关注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等伊朗境内和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的相关事件。他强调，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平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亚喀巴发回的最新报道。
2: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3: تأثير علينا هنا كحركة سياحية كتجار ككل شيء باستيراد تصدير كثير يعني كثير صار سيء.
2: 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 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

0: 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局势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发言中指出，叙利亚早日全面恢复和平稳定，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局势整体降温，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为恢复叙利亚和平稳定，叙方应以包容性政治过渡为基石，以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前提，以聚焦发展为治本之策。另外，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利亚领土撤出。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成为袭击目标。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2: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在贵州遵义，大批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行走的思政课堂常态化开展。在浙江杭州，同学们走进田野，在农耕实操中感受粒粒皆辛苦。在北京等多地，科学骑旅夏令营、 AI 科创大赛等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点燃青少年创新思维。一些地方还配套开展体能闯关、特色美育等活动。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3: 严格落实每天校内2小时体育锻炼，我们的课间特别热闹。我们在走廊啊、转角啊这些金边银角的空间，会摆放一些足球、篮球、跳绳等等的运动器材，让我们的孩子随时都能动起来。比方说，我们的大课间会组织全校一起跳篮球操、打对抗赛。去年，我们学生体质合格率达到了100%，优良率达到了92.4%。
0: 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经实现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跨越，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借助云端教育搭建的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公平，摆在每个家庭面前。
4: 家门口的学校就很不错。现在我们县里的老师 都会定期交流，同步教研，好多学校的教学质量都有带动。
2: 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首次将人口结构变化与人工智能变革影响作为贯穿全程的两大变量，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5: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课程教学改革，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让学生在动手实践、解决真实问题中不断提升综合能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基础。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质量，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培育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的家政企业，推动家政服务质量升级。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2: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6: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谋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7: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8: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 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

0: 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迹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1: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相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俄乌冲突方面，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4: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3: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其他国际消息，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近日，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
4: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
5: 現金今日持ってきてなくて、なんでちょっと困っちゃいましたね。急にクレジット使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最近クレジットが多いんで、8割がカード、2割が現金みたいな。
4: 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

0: 版式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五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两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
1: 弊社ですと7月1日から7月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私のこう飲食ずっとやってますけど、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3: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4: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 foram isento ferro gus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3: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4: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0: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1: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2: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These
3: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2: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4: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2: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美元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 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成为欧洲首个通过立法设立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限制的国家。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的难度。
5: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20号起，希腊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首轮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到22号。希腊人如何度过高温下的一天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希腊人的早上通常是以一杯咖啡开始，而在炎热的夏季，具有希腊特色的冰浓缩咖啡就成了很多希腊人的首选。喝完了咖啡呢，我们就到附近的居民区去看了一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希腊的房屋在白天的时段会关闭所有的百叶窗，这样的话就能够阻挡阳光直射进房间，从而达到一个降温的目的。
7: 除了百叶窗、遮阳棚这样的物理降温方式，空调也是很多希腊住宅的标配。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夏季气温较高，希腊的空调普及率高达约

0: 其实，为了避开高温，希腊人夏季的作息时间也有调整。除旅游区域外，下午3点到5点半是官方规定的安静时间。在此期间，居民区附近禁止播放分贝较高的音乐，禁止大声喧哗、弹奏乐器、装卸货物等，以保证人们能够安静的休息。违者将被警方警告，并可能被处以罚款。我身后呢是一家药店，现在呢是下午3点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关门了。那么这家药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下午2点关门，直到下午5点半，5点半开始营业，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半。在希腊呢，很多商铺都有这样类似的营业时间。实行夏令时的希腊，日落时间较晚，人们的晚餐时间也相应推迟，通常在较为凉爽的8点甚至9点才开始。最近几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希腊夏天出现极端高温的频率越来越高，极端高温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希腊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总台记者希腊首都雅典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啊，进入到了第3个比赛日，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特警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陈玉。陈玉，今天的赛场有哪些看点和难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早上好，池倩，我现在是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现场。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队员呢是由7名特警队员组成的，分别是5名突击手和2名狙击手。现在我们看到啊，裁判员正在对下一组即将上场的队员进行武器装备最后的检查，包括他们所要携带的战术头盔、夜视仪，还有防毒面具等等。他们随时有可能出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状态。好，我们听到裁判已经发出指令了。现在2名狙击手是先行出发，他们迅速地奔向前方的狙击楼，分别要爬上3楼和4楼的位置，然后架好狙击枪之后呢，将要对远处的200米和280米的2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现在马上要开第一枪了，我们看一下。好，第一枪开响之后，在起点处等待的5名突击队员随即出发，他们奔向的是即将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轮胎房，开始破门。现在进入了轮胎房，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啊，轮胎房里一共是有5个房间，5名队员呢要进入其中的5个房间，分别是3个明房和2个暗房，每人手枪里都有1发子弹，都要对自己的一个目标靶进行射击。好，我们看到狙击手的狙击任务是已经完成了，非常快呀。这2名选手本来是在3楼和4楼，现在他们都是要到4楼，通过索降的方式回来。我们看到这一队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他们手里拿的是搬着的是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现在已经完成了比赛。这一组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它其实是5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容错率最低的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实战当中，如果是我们的特警队员面临着要解救人质的任务的话，在我们的狙击手打响第一枪的时候，这个任务就必须进行下去，无法回头了。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他手枪里的那1发子弹，在面对挟持人质的嫌疑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一击命中，没有及时的控制住嫌疑人，甚至或者是击中了人质的话，这个后果是无法挽回的。所以说啊，这个解救人质的项目它非常考验7名队员之间的协同，它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我们刚刚看到结束比赛之后，这一队队员回到了终点啊，是感觉体力上有非常大的消耗。其实呢，明天的

0: 明天的比赛科目啊，其实它的这个消耗也是非常大的。明天的科目呢是追捕突击，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发回报道。那今天的直播就带大家看到这里，池倩。
1: 真的是环环相扣，分秒必争哈。赛场及战场，我们真的感受到每一次突破和挑战都是平安中国坚实的底色。也谢谢陈玉的介绍。刚刚我们看到了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进行的是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七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力配合，完成对专门设置的轮胎房内人质的解救。那在这项比赛任务中如何做到快准狠，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赛前在现场的探访。
2: 比赛模拟一名人质被嫌疑人困于一层轮胎房中的场景，两名狙击手需要第一时间到达高点，对处置目标进行打击，为突击队员破门营救创造条件。
3: 他为什么手搭在他后面？
4: 这样有助于起跑的速度，就像一个起跑器，准备开始往前推一把，他会起跑得更快。
2: 听到开始口令后，两名狙击手跑动30米后，登上3楼及4楼隐蔽位置，迅速打击远距离的4个目标。
4: 一般14秒到位，20秒响枪的话，只有5到6秒的准备时间。必须要对目标进行射击。
2: 根据比赛规则，狙击手到达高点之后必须进入红框隐蔽位置才可以对枪支进行操作。
4: 如果是在实战当中，就相当于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到达一个指定的隐蔽位置，隐蔽接敌。如果出了这个红框，就相当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失去了这个狙击手的意义。
2: 而在另一侧，五名突击队员在听到狙击枪响后迅速破门进入轮胎房，其中3名队员佩戴防毒面具，分别对3个明亮房间的3个目标进行射击。
3: 一般到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掏枪射击要多，咱们要求队员做到
4: 都是在2秒之内。
2: 另外2名突击队员佩戴夜视仪，对暗黑房间内的2个目标进行射击。
4: 暗房这个目标靶它是先引3秒和7秒，你只要进去之后1、2、3，如果3秒之内不开枪，就会再等7秒，然后再现引，所以必须要在3秒之内开枪。
5: 在实战过程当中的话，不可能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处置的对象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野。这个显三引七，它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要抓住仅有的窗口期。如果窗口期没有抓住，那么在实战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损失的不是这7秒钟的时间，而是转瞬即逝的这样一种战机。
2: 处置完房间内的所有打击目标后，五名突击队员需要将房间内的一个80公斤的模拟人质假人抬起并解救出门。
3: 我拉不动。完全拉不动，我使出全身力气才能稍微拉动一点。这个需要多少人来扛？
4: 2个人就够了，男队是2个人，女队是3个人。
2: 快准狠，解救人质科目不仅考验团队通力配合，也对参赛特警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成绩如果好的话，都在1分以内。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人质已经解救出来了。
5: 他模拟的这种解救人质的情形，就算是，国际警界公认的极难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最难的一种警务实战的情形。因为对于人质的解救，快1秒，人质生还的可能性就增大10分。那么他要求在我们队员极其短的时间之内，考察咱们队员的精细化打击的能力，还有协同配合的能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

0: 丽园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者关注车站公告。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2: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1: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计1199段。经过集中力量攻坚，目前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1: 灾情发生后，广西第一时间启动2级应急响应，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
3: 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1: 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变道。市际县际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将在道路安全条件核验完成后分批次恢复通行。
0: 入伏以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还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连日来，四川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各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保障。
1: 7月20号中午，资阳市雁江区最高气温达43摄氏度。为给路面降温降尘，雾炮车、洒水车、机扫车编队上路循环作业。据了解，高温天气以来，当地调整环卫作业时段，人工保洁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午间加大机械化清洁频次。在压缩户外作业时间的同时，各地也为劳动者提供避暑歇脚的场所。
4: 冬晚啊，那些过来就在这里坐会儿，感觉还可以。外头起码30-40度了嘛，在里面进来光感觉就很凉快了，才只有10-20度。
1: 进入7月，四川省10902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防暑应急药品同步备足。
0: 这两天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北部多地，克拉玛依最高温度持续在40摄氏度以上，当地多部门联动为户外工作者做好防暑降温。
1: 面对持续高温，当地工会与社区开展送清凉活动，开放户。

0: 外劳动者驿站，配送防暑降温物资，提供歇脚纳凉点位。针对一线环卫工人，环卫公司推行错峰作业机制，实行早间傍晚作业、午间停工避暑模式，降低中暑风险。
1: 420万名一线职工发放饮用水、饮品、清凉物资。我们设置多处环卫休息室，还在偏远作业片区增设临时纳凉点，建立中暑应急处置流程。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美伊之间的战事持续升级，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8点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伊朗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

0: 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对目标。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美军的伤亡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本月内近百美军受伤，而且伊朗针对美军基地的攻势似乎越来越猛烈，伊朗的军事打击能力是否有所提升？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伊朗的无人机战力回血的这个速度要超乎外界的预料。之前在3、4月份的作战中呢，这个美国方面宣称削弱了伊朗的大部分的这个导弹战力，包括它的无人机战力。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初步停火之后呢，美国的一方媒体一些媒体曝光的一些信息表明，当时呢伊朗保留了75%的机动式导弹的发射装置，包括70%左右的它的导弹，然后呢还保留了数千架的无人机。现在来看呢，最近一轮攻击中，伊朗发射的导弹似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但是无人机打的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公开的一些视频呢，是以发射无人机为主，那么发射导弹呢，也主要是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所以呢，它的无人机这个战力让外界比较吃惊。另外呢，它的防空系统也在重构，在之前的作战中，它的大型防空系统被压制、被摧毁，但是它的一些相对近程的防空系统正在组织起来，比如说击落了一些美国的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包括 MQ-1 无人机啊、卢卡斯无人机啊，包括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啊。那么这些这个防空系统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把美军的空袭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呢削弱了美军作战的灵活性，增大了它组织空袭的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当然了，现在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它的导弹的命中率提高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如果说综合各种数据，能不能得上一个结论呢？我觉得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让导弹再飞一会儿。
0: 美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

0: 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了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2: 21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1.5 trillion.
3: Stop bombing our children in Iran and Palestine. This is illegal.
4: Through one-off supplementals.
2: 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号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涉及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
0: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

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

0: 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当天早晨在加沙城一处遭袭的住宅废墟中发现了6具遗体，经确认为一对夫妻及其4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该房屋发射了3枚导弹，导致房屋严重损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空袭致死1家6口是公然战争罪行，指责以色列无视停火协议，继续对无辜平民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军方确认了此次袭击，称其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并表示仍在调查此次袭击的结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种类丰富的调味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有调味品生产企业约2.25万家。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审查细则呢？将解决哪些问题？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主要依据酱油、食醋、味精等7个分品类审查细则开展，这些细则已实施多年。期间，国家相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提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与此同时，调味品产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不断涌现，原来的细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行业发展现状。
4: 为了全面落实食品安全4个重要要求，加强新业态、新品类准入监管，有针对性的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
3: 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解决了多种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不一的问题。
5: 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新增了香辛料调味品、我们消费者经常食用的开心果酱等坚果与籽类泥酱、调味糖浆、我们厨房中经常使用的料酒，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品，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调味品，都纳入了许可，进一步丰富了品种明细，实现传统品类、新兴品类的全覆盖，全面对接最新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标准，进一步强化企业原料管控、生产加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签标识等管理制度要求，细化审查内容，从制度层面统一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标准、准入条件和核查规范，对进一步规范我国调味品食品安全监管将发挥积极作用。
1: 从家庭厨房到餐饮加工，调味品应用场景广泛。 记者了解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企业提升

0: 等质量管理水平。
1: 目前全国调味品行业规模大，产品类型丰富，对企业质量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征求意见稿，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采购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食品安全追溯等制度，推动食品安全管理贯穿生产全过程。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统一后的审查标准也有助于提高许可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2: 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推动行业良性迭代、提质升级将发挥积极影响。首先呢，新规对生产企业人员、制度以及生产车间布局、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生产条件进一步明确规范要求，全面提升调味品生产企业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1: 记者了解到，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建立常态化质量管理体系，提高风险识别和隐患处置能力。
2: 新规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升企业风险识别、隐患处置、质量把控能力，全方位筑牢调味品行业食品安全防线。
1: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细则，争取在今年年底发布正式细则，推动调味品行业向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在法治化、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生态化五大维度建设取得系统性突破，结构优化态势明显。
1: 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作为公共采购的核心组成部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汇集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四大板块交易数量为177万个，交易额为20万亿元。政府采购延续了2021年以来采购规模小幅收缩的趋势。2025年政府采购规模约3.25万亿元，降幅约为3.71%。另外，对外工程招投标市场持续向好。202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78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74%。新签合同额289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2%。
3: 公共采购的总额这几年稳中有降，这正是公共采购领域遵循过紧日子原则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能看到公共采购提质增效、结构优化的这个趋势。
1: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本国产品标准支持国货，扩大绿色建材和新能源采购引领低碳转型，预留份额和价格评审优惠扶持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合作创新、首台套采购等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持续通过平台采购助力乡村振兴等多项举措，公共采购在科技创新、产业安全、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协同发力，政策效能显著提升。另外，报告指出，公共采购领域制度建设步伐加快，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修订全面提速，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旨在破除壁垒、规范秩序、强化功能，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乌克兰无人机，乌方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了俄无人机。
5: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

0: 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当地时间21号晚，乌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一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近日，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
2: 現金今日持ってきてなくて、なんでちょっと困っちゃいましたね。急にクレジット使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最近クレジットが多いんで、8割がカード、2割が現金みたいな。
0: 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 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

0: 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两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
1: 弊社ですと7月の1日から7月の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私のこう飲食ずっとやってますけど、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
2: 美国贸易代表格林尔21号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林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3: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 18%， 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4: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Por exemplo, ferro guz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3: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4: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2: 今年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此举再次引发美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而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3.0版本。
3: 美加征关税1.0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号，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立即出台新的行政令，公布了加征关税 2.0 版。这一行政令规定，自2026年2月24号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然而，3个月不到，2.0 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7号再次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对 2.0 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 10% 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4月起至7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6月初宣布计划推出 3.0 版本的全

0: 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 3.0 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 99% 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三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美关税政策是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施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通胀率，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削减就业机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昨天，暑运开启三周，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 2.94 亿人次。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不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下面就先跟着记者的镜头，随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去巡个车，看看列车上的行李摆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
3: 之前都是你的吗？你下站下是吧？哪下的？
4: 终点站下。那咱们这东西不能往这儿放。我问你，离这边咱们大点声音说点好吧？不是，这车门口咱们不能堵在那个旅客上下通道。
5: 在列车长的指引和帮助下，该名旅客将自己的行李从列车过道重新摆放在了大件行李存放区。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3: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6: 不是，
3: 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把人脑袋砸了的。
5: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7: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5: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8: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5: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2: 下面来看看列车上都有哪些行李摆放的实用技巧。
9: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流出安放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要请列车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
10: 慢点啊
9: 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

0: 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属于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对于新疆南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而言，高温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8点以后，甚至凌晨，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进入七月，四川成都连续多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避暑需求，成都充分挖掘地下空间潜力。今年七月，成都地铁完成部分客流密集车站纳凉区升级改造，同时成都还不断丰富人防工程纳凉配套，多措并举为市民游客解暑降温。
2: 在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的纳凉区，整体采用暖黄色灯光，除休闲区外，还同步引入茶饮、简餐门店与鲜花零售货架。
3: 在这里可以午休、看书、吃美食，特别的方便。
4: 我们这个场景自打造投入使用以来，每天有千余名乘客在此休息。我们把地铁空间打造成共享、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
2: 目前，成都地铁人流密集站点已完成纳凉空间提质升级，全线489座车站均设置标准化纳凉区。在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的成都一号防空洞内，同样也聚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游客。自2010年开始，这里就作为夏季公益性纳凉点对外开放。2025年，洞内完成升级改造。
5: 我们在洞内就是配置了除湿机，平时都设置在65。就是人体很舒适的这个湿度。
6: 我们去逛了宽窄巷子，然后就是孩子睡觉了嘛，就把他抱过来了，因为这里很凉快，外面有点闷热。
2: 为保障安全和市民游客纳凉体验，防空洞口还配备了客流管家实时人数监控系统，确保洞内同时停留人数不超过200人的最佳承载量。进入暑期以来，成都一号防空洞日均接待量超过1000人次，周末单日可达2000人次。
1: 在湖北黄石下路区康宁社区，一座闲置了10几年的老厂房，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周边社区老人吃饭喝茶聊天的聚集地。没有大拆大建，一场微改造让社区内的工业遗存与民生需求结合，重新焕发生机。
2: 傍晚时分，这家茶馆里热闹非凡，大家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另一边的平价食堂里，小碗菜、蒸菜冒着热气，香味四溢。
7: 一个旧厂房，然后它闲置的时间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了。去年6、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街道一起，然后就联合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去做，然后我们就落地了这样的一个老茶馆的这个项目。
2: 改造的灵感源于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康宁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做饭难，吃饭愁，更缺少一个日常社交、休闲娱乐的室内场所。当地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将工业遗存的保护与民生服务的功能结合起来。
8: 通过这种无微改造，把一些我们吃饭、喝茶、聊天这种基本的老百姓的刚需融入了改造中。
2: 这个项目公益加微利的运营模式，既不让政府全额补贴背上负担，也不让商家因赚不到钱而撤离。这种模式通过平价餐饮、便民服务获取部分经营收入，用于日常维护和设施更新，实现自我维持。
9: 白天里有茶喝，有饭吃，晚上他们的老人子在这来看看电影、看演出，一举两得了。
2: 据了解，该项目从今年5月1号投入运营以来，日均吸引市民游客约500人次。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欧洲央行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到明天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尽管各方预计此次会议上欧洲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但由于该行六月份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加息，即在能源冲击持续发酵、极端高温叠加经济前景严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紧缩信号和节奏受到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11: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12: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11: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13: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11: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塞尔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多瑙河是该国粮食出口的生命线。然而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持续走低，大型货船载重受限，当地粮食出口面临直接挑战。
2: 塞尔维亚北部福伊福丁纳地区是该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但连日酷暑导致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福伊福丁纳粮食出口带来直接挑战。水位走低，严重限制了驳船的吃水深度，导致驳船必须减载来维持通行，运输成本也随之上涨。
14: Vodostaj na profilu u Novom Sadu je -44 bičajnog. U snabdevanju, ali se snabdevanje vrši izuzetno otežano, koji su teško prohodni i onda mora da se pristupi smanjivanju tereta u tim brodovima, baržama, da bi oni mogli da prođu kroz te

0: 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持续预警，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走低。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引发的流域性水位下降，塞尔维亚正与邻国开展跨国合作，通过疏浚河道、修建闸坝等工程措施缓解航运与灌溉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风险防控体系化、监管模式智慧化、跨境贸易便利化、协同共治机制化，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的海关工作新局面，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山东枣庄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横跨全国十余个省份的特大网络制贩假证案件，涉案流水高达5000万元。
0: 今年年初，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男子刘某打着私家侦探旗号招揽业务，暗中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侦查发现，刘某手机中留存大量交易驾驶证、户口本、房产证的聊天记录。
3: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他负责利用微信群等方式推广引流，但是假证的制作并不是由他独立完成的，而是还有上家。
0: 台儿庄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经查，该犯罪团伙采取线上接单、异地制假、匿名快递寄送的隐蔽作案模式，团伙成员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市，累计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元。随后，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组织警力分批次奔赴多省实施收网，在多地警方协同配合下，专案组抓获团伙核心成员及下线人员共计35人，捣毁地下制假加工窝点2处、线上运营窝点3处，现场查获伪造身份证、学历证书、房产证等证件30000余份，伪造各类公章10000余枚，扣押全套制假加工设备20余台。
3: 这个团队伪造的证件覆盖范围极广，从个人的身份证、不动产证明，到高校的学历证书、行政执法证件，全部都能放到。不仅扰乱了证件的管理秩序，还会给求职、办事、社会治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0: 目前，该案第一批被告人已由台儿庄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余犯罪嫌疑人也陆续进入司法诉讼环节。
2: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今年3月，重庆开州与四川开江两地警方依托川渝生态警务协作机制，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两地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团伙。
0: 今年3月24号，经2个月的秘密侦查，重庆开州区与四川开江县两地公安机关果断同步出击。在四川开江，警方成功拦截了嫌疑人蒋某驾驶的3轮车，当场查获野生动物13只块。重庆开州警方在辖区内一举抓获黄某、付某等多名嫌疑人。在涉案窝点，警方发现了各类捕猎工具以及大量未来得及交易的野生动物尸体。
4: 此次行动，川渝两地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共查获野生动物102只，同时查获内部工具24套。

0: 成功打掉了一个长期盘踞在川渝交界地带的犯罪团伙。
1: 随着13名嫌疑人落网，一个以合法生意为伪装、以熟人链条为纽带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网络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的核心人物四川开江的蒋某与重庆开州的黄某、傅某等人早年因中药材和水产生意相识，自2023年起，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他们逐渐将业务转向了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
0: 23年开始，黄某以收购野生水产为掩护，暗中收购大量野生动物，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1: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分子分工明确，蒋某作为四川开江的总经销商，根据下家需求向重庆开州的黄某、傅某等人下单，黄某、傅某等人则负责从各个零散猎户手中汇集货源，形成下家下单、中间商调度、猎户猎捕的完整链条。
2: 黄某某就联系铁桥镇的傅某某或其他同伙，几家人一起凑货，一次性贩卖出去，每次交易地点临时确定，从来不固定，这也给我们警方跟踪取证带来很大难度。
1: 依托生态警务跨区域协作机制，川渝警方通过连续数月的蹲守，最终将这条伪装在合法生意下的非法产业链彻底斩断。
3: 现在我们建立了信息互通、联合研判、协同打击机制，实现了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1: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两地从建立跨区域生态警务协作机制以来，共破获10起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件。
4: 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求助后，救援人员启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开展搜救，成功将落水男孩救起。
1: 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近3米，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地面水面搜救方式很难快速定位到落水者的位置，容易耽误时间。救援人员立即调整搜救方案，启用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锁定落水男孩的实时位置。锁定目标后，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男孩营救至船上。
5: 如果当时不及时急救的话，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1: 据了解，这名男孩当时在岸边玩耍，落水后因为不会游泳，加之岸边陡峭，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他紧紧抓住水中竹竿支撑身体，为后续成功施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4: 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0: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4: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表示，“十五五”时期，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将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加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衔接，相通相融，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实现智能审图、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监管服务无处不在、无事不扰，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我国货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贸易伙伴遍布全球，通关效率也是国际领先，国门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
0: 人力资源社会

0: 保障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伊朗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对目标。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8:15，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行。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

0: 花莲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当天早晨在加沙城一处遭袭的住宅废墟中发现了6具遗体，经确认为一对夫妻及其4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该房屋发射了3枚导弹，导致房屋严重损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空袭致死1家6口是公然战争罪行，指责以色列无视停火协议，继续对无辜平民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军方确认了此次袭击，称其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并表示仍在调查此次袭击的结果。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亚喀巴发回的最新报道。
3: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

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

0: 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1: تأثير علينا هنا كحركة سياحية كتجار ككل شيء باستيراد تصدير كثير يعني كثير صار سيء.
0: 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溢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地处缅西北的建宁县是中央苏区县，也是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驻地，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热土走出了8000多位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全县每不到9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在反围剿的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在长征的万里征途上浴血奋战，最终抵达陕北的仅剩4人。青山处处埋忠骨，碧血点点照丹心。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红一方面军第一个无线电总队和中国军史上最早的山炮连。建宁以血肉之躯筑起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用牺牲与信仰写就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红色篇章。如今90多年过去，当地早已将革命先烈留下的丰碑书写成为活的历史书。在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讲述着那段峥嵘岁月，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4: 在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园有一座群雕，叫做《红军颂》，它艺术地再现了1930年到1934年期间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我身边的这组雕塑呢，反映的是毛泽东同志为群众挖莲塘的故事。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在建宁修建工事，导致大量的泥沙冲进建宁西门山脚下，而毁了莲田。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战在建宁取得重大胜利后的一天，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军战士帮莲农清理莲田。后来，莲乡人民亲切地称西门莲子为“红军莲”。
5: 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陈列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暑期期间每天都有上千名游客到访，其中不少是青年志愿者和高校师生。
6: 看着一件件旧文物，了解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教育。作为即将踏入基层岗位的青年工作者，我将铭记革命先辈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扎根基层，在乡村振兴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展馆里面陈列的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史料。红军靠着缴获的一部半电台起步，一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另一部勉强完整，就是靠着这一部半，红军在反围剿中化被动为主动。
8: 他们听完了一部半电台的这个红色故事，我在他们的眼里看到了光。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从这个电台里，我看到90年前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建宁发出了第一道红色电波。今天另一群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这个电波接过来传下去。
4: 在我身后的是一份珍贵的一级文物，1933年6月11号出版的《青年石化》的副刊《少共国际诗画报》。这是当时为了配合少共国际诗的创建，少共中央局出版的《青年石化》刊登的唯一一期副刊。
5: 画报以连环画的形式，由12幅画面和一首歌曲组成。画报中的歌曲《上前线去》这样写道：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9: 画报中这位年迈的父亲对儿子说：你加入了少共国际师，就是安慰了我。由于宣传发动工作的深入，少共国际师于1933年8月5日在江西宁都正式成立。不到3个月的功夫，就10000多人加入了少共国际师。
5: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兵力

0: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闽赣省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动员了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特别是扩红之前筹粮筹款等，建宁县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
1: 这张优待证是1934年4月，当时我们建宁县礼兴区苏埃政府给参加红军的邱赖仔颁发的红军家属优待证，上面体现了当时红军家属可以享受的各项的优待政策，也让很多人呢没有了后顾之忧，踊跃的参军参战，为中国革命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革命战争年代，建宁这个当时仅7万人口的闽西北小县，先后有8000多名子弟参加红军，他们大多牺牲或失踪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最终抵达陕北的仅剩4人。
1: 掌柜里陈列的这个公文包和这根皮带呢，是长征后到达陕北的我们建宁籍的4位老红军之一张玉桂卫生员生前使用过的。他曾经背着这个公文包一路救治伤员，解放以后呢，他又选择回到建宁建设自己的家乡，用一生践行初心和使命。
0: 近年来，建宁正在一步步擦亮红色旅游招牌，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园完成展陈数字化提升，当地还结合红色文化资源推出了苏区圣地红色建宁等15条精品线路，今年以来就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2: 更续红色基因，发展优势产业，建宁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种植优势，当地大力发展杂交水稻制种、特色果林等优势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绘就老区振兴新图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3: 我现在是在建宁县西口镇的丰源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大型机械呢正在来回的穿梭，收割今年的第一批杂交水稻种子。建宁县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当地呢今年种植的杂交水稻种子面积达到了16.15万亩。我所在的这个盆地呢就有超过10000亩的水稻制种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刚刚收割起来的杂交水稻种子，我们可以看到粒粒饱满，但是和普通的水稻不一样，它不是色泽金黄的样子，这个是为什么呢？当地的农户也是告诉我，杂交水稻种子的收割要在水稻大概7-8分熟的时候就进行收割，这是为了防止水稻种子达到了过熟的程度进入了休眠期，影响它的发芽率，同时也是防止在今后的阴雨等等天气导致水稻的提早发芽，从而影响整体的质量。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杂交水稻种子的收割窗口期只有短短的大概2到3天，因此呢这几天正是当地农户最为忙碌的一个时候。建宁县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杂交水稻制种的一个尝试，那么当时还是大部分的农户各自为战，靠天吃饭，无论从种子的选择到最后的田间管理、采收、收割都得靠自己，如果碰到连绵的阴雨天气呢，就很容易导致水稻的过熟，从而减产。这些年呢，当地是由政府牵头成立了种子的服务站，为农户提供全流程的服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些大型机械，其实都是由种子服务站向农民提供的一个服务。除了像大型机械以外，包括种子的一些技术指导，还有前期的田间管理、插秧等，都可以由服务站来负责。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收割起来的这些种子，也会在1个小时内就运到种子服务站进行一个烘干，而后再送到当地的种子企业进行分拣，最后形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送到千家万户的手中。那么杂交水稻种子的成品是长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地的种子的一个样本，我们和刚刚收割的种子一起对比一下，它是褪去了青色，达到了颗颗分明、粒粒金黄的一个标准，这个也是最后交付到农户手中的种子的一个标准。那么今年当地生产的杂交水稻的品种是一共超过了400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面有110种的杂交水稻种子是当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如说我手上

0: 拿的这样的一个叫任两优450号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具有抗倒伏、高产和抗病害的一个特点，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一个杂交水稻制种的一个品种。今年是一共推广了超过10000亩的种植面积，产值呢也是会超过1亿元的一个标准。刚刚呢，我也是拿到了一个数据，像我们刚刚在的这样的田块，今年的亩产量是平均超过了240公斤。按照每公斤14元计算的话，这样的一亩田一季就可以为农户创造3300元左右的一个产值。那么一块杂交水稻田一年可以进行2季的制种的话，这一块田就能创造将近7000元的产值，是普通水稻的大概4倍左右。一粒小小的种子正在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有力助脚。说完了种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在我们不远处的山头上正在收获的是当地的另外一个特产梨子。建宁县今年梨子的种植面积也是超过了10万亩，产量预计会突破1.3万吨。那么在我手边呢，就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梨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个头非常的大，几乎跟我的手臂一样粗。当地的梨子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叫做化渣。什么是化渣呢？我们来替大家尝一下。确实几乎是没有渣的。这些年呢，当地还在发展以我们刚刚看到的种子和梨子为代表的五子富民产业，剩下的三子分别是桃子、莲子，还有用作洗发水、沐浴露原材料的天然清洁植物无患子。那么眼下当地16万亩杂交水稻制种正陆续开莲，10万余亩的梨、黄桃正值上市旺季，游客在体验红色文化的同时，也能品尝到地道的特色农产品，感受红色精神与田园风光的双重魅力，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美国和伊朗冲突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近日，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3: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4: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For isento ferro gus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3: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4: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1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今年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此举再次引发美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而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3.0版本。
3: 美加征关税1.0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号，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立即出台新的行政令，公布了加征关税2.0版。这一行政令规定，自2026年2月24号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然而，3个月不到，2.0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7号再次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对2.0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10%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4月起至7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6月初宣布计划推出3.0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3.0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99%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3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美关税政策是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施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通胀率，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削减就业机会。
1: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

0: 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俄乌冲突方面，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泽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泽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稍后新闻继续。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200余家博物馆星罗棋布铺展全城，串联起中华通史、中轴古都、红色记忆、工业科创、非遗民俗等5大文脉。其中，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凭借独特的地学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今天的暑期去哪儿，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地质博物馆，在大地的矿藏里读懂46亿年地球演化史诗。
6: 上周恰逢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博物馆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展，许多展陈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此外，这个暑假展馆同步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科普活动，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推出多元沉浸式地学体验项目，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探秘地球地质奥秘，解锁趣味十足的科学假期。
7: 我对地质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只见过宝石的成品，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也挺好奇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那么好看的宝石。
6: 2026年暑假，中国地质博物馆全新推出暑期科普研学营宝石魔法学院， 聚焦核。

0: 京特色宝石厅馆藏资源，特邀馆内权威专家坐镇授课。通过专题主题课程、实物观摩讲解、互动科普实践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探秘宝石成因、矿物特性等专业知识，打造精品化沉浸式科普课堂，有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1: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0: 据了解，中国地质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每日延时开放至18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是中小学生暑期自然研学的绝佳去处。
2: 下一站，我们一起走进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科普地标北京科学中心。这个暑假，场馆精心打造千余场科学教育活动，还特别关照低龄儿童的科学启蒙，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沉浸式展陈中解锁工业科创文脉，实现少年与科学的双向奔赴。
0: 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洋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收获成长蜕变。
3: 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科学中心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那次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4: 应该让他能够保持住对科学探索的这种专注度，能够确保这个务实求真的这种科研的态度，继续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可能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0: 暑期研学特色板块北科展教坊涵盖科学发展史、基础学科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文创产品研发等内容。北科学堂推出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实践课程，邀请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面对面分享前沿科技与生活智慧。北科同行聚焦3至8岁儿童认知发展特点，推出多主题科学启蒙教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戏化的科学教育新场景，助力科学教育从娃娃抓起。
5: 科技馆应该是孩子们终身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的这么一个场所。我们是非常注重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基于他们的认知特点、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来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课程。
2: 接下来，我们走进国家一级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以车轮为线索，解锁北京工业科创文脉，在百年汽车发展史中读懂民族工业崛起、智能科技变革。
0: 北京汽车博物馆是国内首座综合性汽车主题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集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三位一体，完整承载汽车工业百年发展脉络，是北京工业科创文脉核心打卡地。2026年，北京汽车博物馆暑假体验营以玩转汽博、创想无限为主题，融合汽车科技、汽车文化等元素，创新打造6大板块、14项及体验感、趣味性的系列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一个速度与激情、欢乐又充实的暑假。
3: 3层的科技概念车特别有科技感，自动驾驶、电池结构这些在书中看不到，特别新奇。2层的红旗老爷车看完之后特别震撼，特别自豪。4层的发动机拆解台，把难懂的知识转化成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在我面前，让我受益匪浅。
6: 孩子他之前呢是在书本上看到了什么汽车的原理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来汽车博物馆呢是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就是能实物的看到汽车的拆解机械的原理，然后会具象化，就是现在孩子变得也特别爱思考，然后非常非常好。
0: 此外，2026年汽车有意思青少年科学节系列活动同步启动，科学节以育科技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与青少年教育的深度融合，利益深远，鼓励新时代的青少年成为 AI 与机器人技术的主动探索者、深度理解者与熟练驾驭者。
7: 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更多的青少年呢，深切地看见

0: 就国家的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的未来前景，然后让他们怀揣科技理念，然后奔赴未来。
1: 汽车呢，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呢，汽车和机器人现在的这个联动呢是非常多的。我们把机器人的展览呢引入到我们的这个特展，引入到汽博呢，也是希望在这里呢给小朋友们打开一个科学的大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出现了高温酷热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预计未来三天上述地区高温仍将持续，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云南以及新疆、西藏、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昨天下午，陕西省咸阳市局部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3小时最大降雨量超90毫米。在永寿县、乾县等地，冰雹与短时暴雨叠加，导致部分农田积水。据了解，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相关部门也提醒种植户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积水。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这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同时，天津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津有雷阵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降雨时伴有6到8级，个别点位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辽河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目前，辽河洪峰已经平稳过境下游城市盘锦，但水位长期超警戒，对北方土质堤坝影响较大。当地在洪水完全退去前，仍持续进行寻堤查险。
4: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的一处防汛检查站点，5人一组，用安全绳相连，对辽河堤防进行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后，立刻在地面做好标记，由后续工程队进行处置。
5: 我们这个在主汛期来之前，把整个堤防的迎水坡、背水坡这个杂草啊，全部清除，也方便咱们这个巡查人员进行这个巡查。这个当时疑似是一个鼠洞。然后咱们巡查人员先用黄旗标注，然后咱们这个工程人员来进行这个投放鼠药啊，然后进行给它掩埋，
6: 给
5: 它处理
6: 封堵，
5: 对，封堵完了以后再放个红旗儿，作为交接班的时候，下一班的工人员对这块有一个重点关注。
4: 据了解，盘锦市辽河堤防长度144公里，除了人工巡查，当地还在每段堤防的临时指挥中心建立了视频监控系统，24小时监控水位上涨情况，以便及时进行处置。目前盘锦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已下调至4级，为防下泄河水在退水过程中带走堤坝土体，形成管涌和流土，寻堤查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辽河段今年相比较24年，大概水位上涨了2米到3米之间。因为盘锦是入海口最末端的地方，我们真正汛期过的时候，应该是在9月初。

0: 中旬，未来的一个多月，我们要做好所有的日常工作。
1: 据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提示，辽河流域洪水正在平稳消退，但仍有河流水位超警戒，提醒各地时刻注意上游来水情况，综合研判汛情。
2: 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当信号灯允许通行，但实际路况却是前方车辆拥堵不前时，不少驾驶员为了少等红灯，选择驶出停车线，滞留路口，造成拖尾现象，也就是俗称的闯绿灯。近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案例，由于车辆拖尾造成鬼探头情形，最终一死一伤。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故的经过。2022年9月9号早上8点45分，在上海常德路澳门路路口，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绿灯正常通行，与左转弯通过路口的两辆并排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的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吴先生表示，当时路口交通拥堵，多辆车辆滞留路口阻挡了他的视线，自己当时并未看到从滞留路口的车流中突然窜出的电动自行车。警方查看了事故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事发时该路口确有许多滞留车辆。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出，因为这个早高峰车流量大，事故路口上游路段呢已经堵塞了，然后下游路段多个车辆在路口信号灯绿灯亮起后进入路口，停在这个拥堵车辆的后方，导致这个滞留路口形成了一个拖尾。
2: 是否如吴先生所言，是这些拖尾车辆遮挡了他的视线，造成了这起惨剧呢？交警部门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该案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人逐帧分析监控画面中滞留路口的车辆情况，并将无人机航拍与融合配准技术相结合，实景重构了事故路口的三维数字化场景。在融合在线的场景中，吴先生驾车驶入路口时，受拖尾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影响，不能观察到涉案电动自行车。
3: 以这个驾驶员的所处位置出发，在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这个射线，相当于模拟人眼的一个观察。我们用红色线来标识，红线以上就是它的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域，红线以下是看不到的区域。事发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处于这个轿车驾驶员的看不到的区域。
2: 而这两辆小型客车也同样影响了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致其无法及时观察到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通过路口。
3: 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出发，经过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黄色射线，来模拟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一个视线。黄线左上方都是他看得到的区域，右下方是看不到的区域，这个轿车明显在他的看不见的区域，所以这个轿车进入路口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和轿车驾驶员都是相互观察不到对方的。
4: 那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的视线应该是？
3: 对，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是明显能看得到的，不受阻挡的。
2: 鉴定人通过前沿技术手段分析判断出涉案车辆在事故过程中的位置状态，帮助交警部门认定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是吴先生与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因此，事发时路口拖尾滞留的两辆小型客车的驾驶人承担该起案件的次要责任。这起案件中，闯绿灯拖尾滞留路口的车辆虽然没有直接造成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伤亡，但他们的拖尾行为事实上是造成悲剧发生不可忽略的原因，因此也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对这种驾驶车辆拖尾滞留路口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具体规定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机动车遇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违反这一规定，可能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并记2分的处罚。专家表示，闯绿灯行为会打乱原有的信号灯控制计划，导致信号灯周期内无法有效清空交叉口内的车辆，

0: 这样其他方向的车辆就无法正常进入交叉口，从而降低了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尤其是在交通拥堵时，路口内滞留的车辆会使其他交通参与方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车辆为了赶在红灯前通过交叉口，可能会加速，增加了与行人、自行车的碰撞风险。与此同时，车辆滞留路口脱尾，不但不能减少自己等候的时间，还给自己相对的横向交通带来不必要的严重影响，致使各方车辆都困在路口，凝滞成交通的死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已批准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伊朗实施防御性打击，延续了前任首相斯塔默的政策。知情人士透露称，斯塔默17号召开了一次由高级大臣和官员参加的会议，就此前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后英国的应对政策进行讨论，并决定维持现行政策，即美军飞机可以使用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和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基地。于20号就任首相的伯纳姆已获悉此次讨论情况，并同意相关决定。不过，报道称伯纳姆可能会面临其他部分党派的批评，这些党派反对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英国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委内瑞拉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当地时间2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在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局势和冲突威胁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然超出掌控，但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世卫组织团队正继续动员当地人接受治疗和后续护理，并控制受影响地区疫情。近日，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紧贴任务区复杂环境，在联阿安全部队司令部统筹安排下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检验提升快反分队快速反应、协同救援和警戒防卫能力。
3: 本次演练以航空器野外坠毁、人员受伤为实战背景，科目涵盖应急响应、空中驰援、人员搜救、警戒布防等内容。演练指令下达后，分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维和官兵快速集结，搭乘救援直升机奔赴事发地域。
4: 抵达任务区空运后，我们迅速机降落地，采取多路协同和拉网排查的方式，快速锁定事故地点与受伤人员，形成安全态势，协同医疗人员完成伤员急救和护送。
3: 演练还设置了抢占有利地形、构建环形警戒部署、设立管控区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等内容，进一步磨合应急救援处置流程，锤炼官兵快速反应、协同作战的硬核本领。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开展各类战备演练，紧绷战备之前，锤炼过硬素质，持续提升罪行维和任务能力，全力守护任务区和平稳定。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

0: 一家自己做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数据显示，我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举行，第三个比赛日，看解救人质科目高手如何过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将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表示，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 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五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4: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十五五”时期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保障进出口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继续发起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等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的梅龙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海关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5: 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
2: 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上午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型、东坡17-20型、西光2号01型、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
1: 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

0: 不仅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1: 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是由七名特警队员组成的，分别是五名突击手和两名狙击手。现在两名狙击手是先行出发，他们迅速地奔向前方的狙击楼，分别要爬上三楼和四楼的位置，将要对远处的200米和280米的两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第一枪开响之后，在起点处等待的五名突击队员随即出发，他们奔向的是即将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轮胎房，开始破门。轮胎房里一共是有五个房间，五名队员呢要进入其中的五个房间，分别是三个明房和两个暗房，每人手枪里都有一发子弹，都要对自己的一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狙击任务是已经完成了，非常快呀，这两名选手到四楼通过索降的方式回来，我们看到这一队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他们手里搬着的是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现在已经完成了比赛。这一组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解救人质的项目它非常考验七名队员之间的协同，它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明天的科目呢是追捕突击，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发回报道。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3: 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2: 这两天，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迎强对流天气，
0: 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风力达15级。
4: 今天清晨，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影响早高峰出行。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局地有冰雹，伴有6到8级大风，局地短时大风9级。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昨天，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造成农田积水，对农作物造成损害。昨天，安徽潜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多个乡镇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当地水稻正处于分叶拔节期，持续深水浸泡会造成减产风险。
5: 昨天晚上雨落得特别大，就全部淹了。现在如果再冲破的话呢，季节完了，能救多少是多少。
6: 等你的那个所有的这个电煤站呢，就全力开机排水。如果是浑水呀、淹的时间比较长啊，肯定那个清水。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安徽岳西继318响长段道路及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阻断道路通行。当地迅速管控排障清淤，转移隐患区域农户，巡查监测地质灾害点。
2: 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0: 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截至7月22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行。

0: 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2号8时至7月23号8时，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
1: 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上述地区高温仍持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今年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日前，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班列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3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析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
1: 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5: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0: 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2: 21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号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涉及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
1: 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
3: 乌方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了俄无人机。
4: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提振社会信心。英国首相府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难以匹配高用电负荷。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179人。21号，受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截至21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超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世界卫生组织21号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局势和冲突威胁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然超出掌控，但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哎，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今天下午到明天，是我国东部地区降雨较大，辽宁到河南以及江苏到湖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其余地区高温晴热，特别是新疆、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可达40度以上。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2到27摄氏度， 抚远18到30度，银川22到36度，兰州19到35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36度，西宁12到28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8到40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7到31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3到34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6到35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南风3到5级，北部湾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5级。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聚财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财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在中国。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打动了不少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1: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了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2: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1: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2: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2: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1: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2: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啊，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0: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1: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1: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3: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1: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3: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1: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 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3: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的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3: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1: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10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3: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4: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风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1: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0: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骗敛财。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的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的审核漏洞。
1: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辑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

0: 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0: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2: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0: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1: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3: 当爱心沦为表演道具，受损的是信任根基。平台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更应该是规则的守门人。从算法预警、风险提示到资质核查，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让那些跨越网络的善意不再沦为被算计的牺牲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继续关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斩获女子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赞叹，直言她的发挥惊为天人。
5: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和王静文。
6: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洛安琪站上一号赛道，此时她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洛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7: 我们看一下洛安琪，18秒命中，很快。
8: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靶，

0: 那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会发现它转的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它摇一下打了两下。
1: 乌兰奇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他非常有希望，
2: 漂亮，
1: 39秒就
2: 完
1: 成了所有的目标设计冲刺，
2: 加油，
1: 乌
2: 兰奇！拍表，
1: 52秒，
2: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1: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3: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陆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陆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陆安琪。
0: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3: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陆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0: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3: 陆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陆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0: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3: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陆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0: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3: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说不紧张是假的。站在起跑线前，陆安琪深深出了一口气，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0: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3: 陆安琪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全力备战2026年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剩余竞赛科目。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5: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 青铜铮铮。

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将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表示，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近日，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成为欧洲首个通过立法设立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限制的国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国经济。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进口商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扩大内需，拉动进口更快增长，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表明内外循环更加平衡，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
3: 向新、向绿、向智的增长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
2: 今年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对此，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海关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提质增效方面的工作举措。
3: 促进外贸新动能更加壮大，优化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海外仓对新业态的监管制度，创新人工智能产品、绿色低碳产品的监管方式，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关的自贸协定，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
2: 孙维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3: 促进双循环更加畅通，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汉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中午左右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六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3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有关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槁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槁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槁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槁山地下核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槁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槁山地下核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槁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这一核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槁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

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

0: 前任首相斯塔默的政策。知情人士透露称，斯塔默17号召开了一次由高级大臣和官员参加的会议，就此前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后英国的应对政策进行了讨论，并决定维持现行政策，即美军飞机可以使用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和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基地。于20号就任首相的伯纳姆已获悉此次讨论情况，并同意相关决定。不过报道称，伯纳姆可能会面临其他部分党派的批评，这些党派反对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英国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1: 21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1.5 trillion.
2: Stop bombing our children in Iran and Palestine. This is illegal.
3: Through one-off supplementals.
1: 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号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涉及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再次暴露其邪恶本质。
5: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发布会上，针对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发表的两岸脱钩断裂言论，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5: 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 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

0: 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 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介绍了论坛相关情况，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0: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展览展示活动，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成果，深入探讨融合发展路径。其中，两岸论坛邀请约150余名两岸各界代表参加，开展主题对话，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和健康医疗，共同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两岸展区邀请20余家两岸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拥抱更广阔的大陆发展机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强降雨。昨天，北方地区出现分散性降雨天气，南方主要降雨地区出现在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北、山东、苏皖中部、湖北、广西、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着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同时，天津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有雷阵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降雨时伴有6至8级、个别点位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昨天下午，陕西省咸阳市局部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3小时最大降雨量超90毫米。在永寿县乾县等地，冰雹与短时暴雨叠加，导致部分农田积水。据了解，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相关部门也提醒种植户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积水。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山西多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忻州市偏关县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等工作。此外，到今天20时，运城市芮城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者关注车站公告。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展乘车日起的30天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计1199段。 经过集中力量攻坚，目前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3: 灾情发生后，广西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
4: 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3: 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变道。市际县际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将在道路安全条件核验完成后分批次恢复通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5: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国际其他方面，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
5: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6: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5: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 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7: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5: 据美国智库国际

0: 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2: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3: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 foram isento ferro gus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2: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3: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1: 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3人死于旱獭病毒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旱獭病毒在委内瑞拉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旱獭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旱獭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到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 4.2 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2号11点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18分，印尼亚奇省加约卢斯县东北约41公里处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视线回到国内，盛夏时节多地持续高温，哪里的夏日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又是在哪里既能欣赏高山草甸，又能解锁火山地貌？稍后请看夏季避暑指南。给大树搬家要分几步？20吨的大树怎么运？900余棵大树集体搬家要多久？如何提高移栽大树的成活率呢？稍后请看葛洲坝黄葛树搬家记。盛夏时节芦苇丛生，一点现场用镜头记录下凤头辟梯从筑巢到育雏的完整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入伏以来，我国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昨天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局地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不少地方地表温度更是超过了60甚至70度。今天高温范围依旧广泛，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北一带以及浙江、江西、福建一带都有高温。对于新疆南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而言，高温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8点以后，甚至会持续到凌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连日来，新疆喀什地区持续高温，为降低高温对畜牧业的影响，当地通过技术指导、优化管护、细化饲喂等举措，全力做好畜禽防暑工作。
0: 在喀什阿瓦提乡科克奇村，畜牧技术人员正指导养殖户做好防暑管护，通过开启排风扇、定时喷淋等方式改善圈舍通风散热条件，合理调整饲喂时段，在饮水中添加维生素，有效缓解畜禽热应激。
3: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送高温预警，严防畜禽热应激与疫病，保障牛羊安全度夏。
0: 在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某养殖场内，工作人员定时洒水降温、清洁消杀，及时排查畜禽高温不适症状，在日粮中添加畜牧盐，有效防范热应激。
1: 进入七月，四川成都连续多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避暑需求，成都充分挖掘地下空间潜力。今年七月，成都地铁完成部分客流密集车站纳凉区升级改造，同时成都还不断丰富人防工程纳凉配套，多措并举为市民游客解暑降温。
0: 在中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的纳凉区，整体采用暖黄色灯光，除休闲区外，还同步引入茶饮、简餐门店与鲜花零售货架。
4: 在这里可以午休、看书、吃美食，特别的方便。
5: 我们这个场景自打造投入使用以来，每天有1000余名乘客在此休息。我们把地铁空间打造成共享、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
0: 目前，成都地铁人流密集站点已完成纳凉空间提质升级，全线489座车站均设置标准化纳凉区。在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的成都一号防空洞内，同样也聚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游客。自2010年开始，这里就作为夏季公益性纳凉点对外开放。2025年，洞内完成升级改造。
6: 我们在洞内就是配置了除湿机，平时都设置在65，就是人体很舒适的这个湿度。
7: 我们去逛了宽窄巷子，然后就是孩子睡觉了嘛，就把他抱过来了，因为这里很凉快，外面有点闷热。
0: 为保障安全和市民游客纳凉体验，防空洞口还配备了客流管家实时人数监控系统，确保洞内同时停留人数不超过200人的最佳承载量。 进入暑期以来，成都一号防空洞日均接待量超过1000人次，周末单日可达2000人次。
1: 连日来，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随之而来的就是用电负荷的持续增长。为了让群众清凉度夏，各地统筹协调，组织人员坚守一线，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8: 在浙江丽水市，电力部门带电作业班组主动攻坚，依托无人机自主巡检、设备红外测温、智能调度监控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保障群众用电安全。而在浙江台州市天台带电作业现场，身着绝缘防护装备的电力工作人员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高空线路升级改造作业。在湖北荆州市，这两天当地供电部门组织作业人员采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小飞人的组合模式，登上40米的杆塔，全程不停电完成隐患处置，切实提升片区供电稳定。此外，针对树木贴近导线易引发故障的难题，作业人员使用激光炮远程清理。
9: 我们通过无人机红外测温发现线路存在过热隐患，我们通过带电作业小飞人的方式及时消除隐患，让居民和企业夏季用电安心。
8: 这段时间，陕西渭南市持续高温，城乡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当地电力工作人员身着厚重的绝缘防护服，登上了杆塔，检查线路是否安全，是否有零部件需要更换。高温环境加上长时间作业，经常让他们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又干。
10: 炎热的夏季，我们哪怕说是再辛苦再累，只要让这些老百姓他们能在炎热的夏季能享受一丝清凉，这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1: 持续高温酷暑天气，不少人进行户外活动后会出现胸闷气短等不适的症状，很多人会当成普通中暑，殊不知这类症状也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发出的预警信号。记者从上海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急性心梗患者数量明显攀升。医生提示，若长期在露天环境下作业，高温酷暑中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出现不适，务必要及时就医。
11: 下午2点，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碰见一位患者郭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常年在露天环境作业，每日户外工作时长达到7小时，此前体检时并没有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但前2天高温下，郭先生突发胸痛、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救治后，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所幸送医及时，目前病情已得到控制。近期像郭先生这样的病例并非个例，医生提醒，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慌等异常症状，应当及时就医检查，
12: 尽量的减少在户外的这个暴露时间。像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大量出汗啊、体温升高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预警。
1: 盛夏时节，多地持续高温，暑期避暑去哪？今天带您走进有着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美誉的内蒙古乌兰察布，了解这处夏日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避暑好去处。
0: 乌兰察布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特点。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无酷暑，多清风。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持续调节区域气温，造就了干爽舒适、宜居宜游的夏日环境。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辉腾锡勒草原是乌兰察布避暑核心地标，星罗棋布的99泉湖泊点缀其中，连片风电风机错落矗立，勾勒出雄浑秀美的内蒙古草原。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乌兰察布辉腾锡勒草原的核心观赏区黄花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2100米左右。虽然现在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高温，但这里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摄氏度左右，当风吹过来的时候，体感的温度会更低。每年的6月到8月是这一片高山草甸的核心观赏期。在我身后呢，您可以看到蓝天白云、风车、放牧的牛羊以及高山湖泊形成的这种层次丰富的高原景观。
8: 草原腹地的黄花沟更藏着一层叠加冷源，这条深约300米的山谷，谷底亦极具冷空气，加之两侧岩体蓄冷效果显著，体感温度比山顶草原再低3至5摄氏度，形成分层降温的独特避暑空间。
13: 我现在正乘坐索道从山顶草甸下行到黄花沟谷底，在

0: 索道上您可以依次见到原始白桦林、山间溪流以及第四纪冰川遗址。
1: 除了草原峡谷风光，乌兰察布避暑业态丰富多元，乌兰哈达火山群地貌奇特，被誉为天然火山博物馆，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苏木山森林公园林海苍翠，绿意盎然，是登高纳凉康养休闲的好去处。白天纵览自然胜景，夜晚畅游全新升级的乌兰察布之夜，民俗烟火与特色业态交融，让避暑之旅动静相宜，体验十足。
2: 放假带他们来这玩一下。呼和浩特前几天也非常的热，今天过来以后非常凉爽，这地方
3: 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很舒服。
1: 七月起，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今年除了全面优化重点景区硬件设施及相关服务，当地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景区交通和预约配套，对餐饮住宿、文艺演出、草原骑马等服务项目划定价格区间，让游客自在纳凉，放心游玩。
4: 在云南香格里拉，即使是夏季，这里天气依然凉爽，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5到20摄氏度，成为许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
5: 我现在就在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0几度，山间云雾缭绕，气候非常凉爽，非常适合避暑和纳凉。都有哪些好玩的新体验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松茸等美食。丰富的旅游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
6: 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的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7: 第3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与舒适的旅游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
8: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1: 香格里拉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仅在25摄氏度左右，每年的5至9月适合游客旅游。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清凉的气候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9: 香格里拉气温低呢，实际上呢，主要原因呢在于一个呢是它收入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它的这个像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10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这发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那么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1: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市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偏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暑运启动以来，全国车站内客流密集，儿童走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近日，在江苏的南京南站，铁路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多方联动，将一名与家人走散的5岁男童平安找回。
11: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江苏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身穿棕色T恤的男童独自在人。

0: 人群中穿行。一名热心旅客发现情况后，立即找到铁路工作人员。
1: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
2: 妈妈马上来了啊。
0: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名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名小朋友四处溜达，因而走散。
3: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0: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在孩子口袋里放置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告诉孩子有困难向附近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4: 近日，在山西朔州市敬德公园，一位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凤头劈梯从筑巢到育雏的完整过程，一起去看一下。
5: 盛夏时节的七里河碧波荡漾，芦苇丛生，正是水鸟栖息繁衍的理想之地。拍摄之初，芦苇丛中的水上浮巢已经初具规模，雌鸟静卧巢中专注孵卵，雄鸟则穿梭于水草之间衔草补巢，加固家园，同时频频巡游警戒，驱赶靠近的其他水鸟。凤头劈梯，雌雄交替承担孵化任务，配合默契，孵化周期约30天，每窝通常产卵3到5枚。一个多月后，雏鸟出生了。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是早成鸟，出壳数小时便可以下水游动。不过由于自保御寒能力较弱，有几只还是乖乖地伏在雄鸟的背上跟随觅食。河面上，雄鸟稳稳地划水，不疾不徐，背上是探头探脑的雏鸟。它们趴在雄鸟的背上，不时地探出小脑袋，好奇地张望四周，模样灵动可爱。另外两只胆子稍大的雏鸟则跟在雄鸟的身侧扑腾着试水，雄鸟温柔护佑着背上的幼鸟，雌鸟则一次次潜入水中捕鱼，归来后将食物递到幼雏的嘴边，夫妻分工协作，不离不弃，在碧波之上演绎出一幅温馨动人的水上带娃图景。
4: 眼下，福建连江县10000多亩花蛤进入收获旺季，养殖户每天趁着潮落，趟着齐腰深的海水将花蛤捞起供应市场。
0: 早上5点多，记者来到连江县小坳镇小兴社区，海潮还在回落，养殖户们已驾船来到滩涂，十几人一组行走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利用水泵、蛤蚌、网兜等工具将花蛤从海沙中捞起，筛选、冲洗、装袋。
6: 我们这个收获蛤是根据潮水来定收获蛤时间，我们有时候半夜去，有时候白天去，有时候一天收2次，有时候一天收1次。
0: 随着一袋袋花蛤运上岸，收购商们将其装车销往福州、厦门、上海等地。今年1月撒下的蛤苗当时每斤约100粒，经过半年多的生长，如今每斤约40粒，个头翻了1倍多。连江县地处闽江与鳌江入海口，沿海滩涂为沙质土，海水与淡水交换频繁，在这里长大的花蛤肉肥汁多，不用投喂任何饵料，是纯天然的海产品。
6: 我们这个花蛤味道很鲜美，特别是6月的时候，它潮水很好，花蛤长得又大又肥，味道最鲜美。
0: 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今年连江县花蛤养殖面积达10000多亩，产量预计达3万多吨，采收可持续到国庆前后。
4: 近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加速推进，位于施工区葛洲坝公园内的900余棵大树也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特殊迁移。
7: 在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上，建设者们抓住低水位的黄金窗口，完成临时运输码头平台的搭建。这个平台不仅是建材通道，也将成为部分大树的临时中转站。数百米外的葛洲坝公园拆除区内，园林工人们正为974棵大树逐一建档，逐棵定制搬迁方案。记者全程跟踪记录了其中一棵大黄葛树的搬家之旅。
8: 树干的话，我们采用草绳进行包扎，防止树干的水分蒸发，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树皮的一个受损。然后土球的话，我们采用铁丝网进行一个包扎，树干上面是挂了有

0: 营养液，涂抹了有伤口愈合剂，喷洒生根粉，定植后啊，确保那个树木能够迅速的缓苗，然后能够尽快的恢复。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运，胸径92公分，灌幅6米多，整数超过20吨。早上8点起，工人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为这棵大黄葛树完成包扎、起吊、装车。下午2点，一切就绪。但大树的搬家之路远比想象中复杂。
2: 我们在之前的话，对沿途的桥梁都进行了测定，不能够超过4米5的限高，不能够超过6米5的限宽。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在对这个树木进行二次修剪，控制它的高度宽度。
1: 二次修剪后，下午4点47分，护送车队正式出发。自发赶来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
3: 我每天到江边来转，我一看呢，这个树今天要搬迁了，要运走了，就专门把这个镜头要把它记录下来，做个纪念。
1: 洒水车护航，吊车随行，全程滤波保障。重要路口人工指挥，10公里路程40分钟平稳行驶，到达平湖半岛。
0: 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葛树的一个存活率。
1: 晚上8点，整整12小时，编号 C9 的黄葛树在平湖半岛稳稳扎根。后续遮阳棚、气生根培育装置将陆续到位。目前900余棵大树都已经有了去处，有的搬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有的移进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去往带绿化的区域，成为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据了解，工程范围内的所有树木移栽将在下半年完成。园林部门在未来种植区域先种植了玉米，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防止水土流失。
4: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未来2天，我国近海维持平稳海况。不过，菲律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正在向我国近海靠近。周五开始，南海的海况将会变差。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至台湾海峡有1.2米以下的清浪，南海北部湾有0.8到1.4米的清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只有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1米以下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清浪，永暑礁有中浪。
6: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各位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日，民进党当局称，因柬埔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取消对柬所谓签证便利措施。柬埔寨政府对此表示，柬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的卑劣伎俩注定失败。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和本国人民的意愿，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自不量力，打错算盘，其卑劣伎俩注定失败。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高度赞赏巴新政府有关做法，并指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2: 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 近日，有台胞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附近遭遇车祸，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获悉后，第一时间协助伤员前往当地医院救治，并探望慰问受伤台胞。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目前受伤台胞情况稳定。
2: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在境外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哪里有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会有祖国的关爱和守护。我们将继续为同胞们遮风挡雨、排忧解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强大。
1: 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开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参展，受到岛内民众欢迎。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相关情况。
2: 本次展区以文物衍生品、特色美食等资源的推广，向台湾同胞展示大陆沉浸式生活化旅游新方式，让台湾同胞近距离感受文物赋予底蕴、美食赋予温度的大陆旅游新魅力。海旅会台北办与国家博物馆联手推出“跟着文物去旅行”主题展区，展出《国博演义》《海燕和清尊》系列、四羊方尊系列等九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依托中华文脉，凸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推出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展区，复刻徽派古建场景，用仿真菜模还原徽菜宴席，搭配徽州鱼灯非遗展示，通过建筑加美食加非遗，跨界融合，让台湾同胞了解美食背后的地域文化，沉浸式感受大陆烟火文旅魅力。文物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脉，美食串联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人间烟火。 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亲身感受迭代升级的旅游体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7月1号到7月21号，2441个气象观测站当中呢，有29个站突破了历史极值，另外有81个站突破了历史同期的月极值。像新疆的吐鲁番，我们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高温。另外呢，新疆的吐鲁番东坎，我们也监测到了49.8摄氏度的高温，这都是突破了历史极值的一个情况。在我们南方地区呢，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呢，也出现了一些零散的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总体的范围和强度呢不是很大，这是目前的高温的一个情况。未来几天呢，我们预计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呢还会持续。24号开始呢，在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也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这一带地区的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
1: 重庆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19个区县，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巴南、大足、綦江等17个区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至39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

0: 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未来3天雷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的防御工作。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请公众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昨天下午，陕西省咸阳市局部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3小时最大降雨量超90毫米。在永寿县、乾县等地，冰雹与短时暴雨叠加，导致部分农田积水。据了解，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相关部门也提醒种植户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积水。昨天开始，河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大风。今天上午，河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
2: 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 今天，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截至7月22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2号8时至7月23号8时，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1: 受前段时间的台风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部分道路桥梁受损。眼下当地正抓紧开展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大批安置群众陆续回家，城乡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2: 19号，记者在承德市宽城县坡罗台镇段木峪村看到，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修补破损的路基。
3: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还有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2: 受强降雨影响，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桥梁损毁，交通一度中断，阻碍出行与应急救援。经过多支队伍连夜抢修，部分路段已经恢复通行。同时，宽城县城区清淤完毕，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全县国省干线受损桥梁全部抢通，重灾村供电、全域通信恢复正常。截至7月21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847人。

0: 已有1000余名群众平安返家，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挺好，
2: 能正常生活。
1: 正常生活现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

0: 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汉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中午左右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也门胡塞武装20号向国际航运公司发出警告，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2: 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运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将封锁红海商业航运的威胁付诸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
0: 据多家媒体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在21号的一份报告中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继续

0: 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联或驶往沙特的船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可能会在当前水平的基础上减半。而如果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遭遇长时间的航运中断，将影响承载全球1/4石油供应的海上航线。 此外，一家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在20号发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胡塞武装最新的封锁措施应被视为一次实质性的局势升级，而非例行公事的言辞威胁。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
1: 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亚喀巴发回的报道。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
2: 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
0: 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溢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在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3: 21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 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号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涉及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4: 人社部门对2026届还未就业毕业生建立了实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并全线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全力维护他们的就业权益。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 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想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 岗位信息。

0: 职业指导等服务。
1: 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并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
2: 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获悉，作为今年 APEC 部长级会议之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9月21号在江苏南京举办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本届部长会的主题确定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包括促进就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
4: 第一个议题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这个议题将重点探讨就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协同，构建就业友好型现代产业体系，对各群体提供就业创业及培训支持，保障劳动者权益等内容。第二个议题是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将围绕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体系、新职业开发、数字技能培训、技能培训数字化转型展开讨论。第三个议题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
2: 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
3: 新成立的全球文明研究院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主要围绕文明基础理论、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5: 全球文明研究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高端平台，特别是在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潮啊相互激荡，我们要推动的是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呢来提供思想支撑、文化支撑。
3: 据介绍，成立后，全球文明研究院于近期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全球文明史编纂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编撰出版全球文明研究年鉴、文明交流互鉴蓝皮书，以及实施文明研究全球学者计划等十大行动，以多元立体的文明研究交流合作形式，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特警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7: 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是由7名特警队员组成的，分别是5名突击手和2名狙击手。现在2名狙击手是先行出发，他们迅速地奔向前方的狙击楼，分别要爬上3楼和4楼的位置，将要对远处的200米和280米的2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第一枪开响之后，在起点处等待的5名突击队员随即出发，他们奔向的是即将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轮胎房，开始破门。轮胎房里一共是有5个房间，5名队员呢要进入其中的5个房间，分别是3个明房和2个暗房，每人手枪里都有1发子弹，都要对自己的一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狙击任务是已经完成了，非常快呀！这2名选手到4楼，通过索降的方式回来。我们看到这一队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他们手里搬着的是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现在已经完成了比赛。这一组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解救人质的项目，它非常考验7名队员之间的协同，它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明天的科目呢是追捕突击，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发回报道。
2: 在手枪

0: 射击项目比赛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斩获女子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赞叹，直言她的发挥惊为天人。
1: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和王静文。
2: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洛安琪站上一号赛道，此时她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洛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3: 看一下洛安琪18秒命中，很快。
4: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把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会发现他转的特别慢，他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他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他，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他摇一下打了两下。
3: 洛安琪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他非常有希望，
1: 漂亮，
3: 39秒就完成了所有的目标射击冲刺，
1: 加油洛安琪，拍表
3: 52秒，
1: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3: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2: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洛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洛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洛安琪。
4: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
2: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洛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4: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2: 洛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洛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4: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2: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洛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4: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针对日元汇率再创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对于具体的汇率走势不便评论。他同时强调，如有必要，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舆论普遍认为，片山高月此番表态是在暗示日本政府可能对外汇市场出手干预。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

0: 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今年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此举再次引发美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而这已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3.0版本。
1: 美加征关税1.0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号，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立即出台新的行政令，公布了加征关税 2.0 版。这一行政令规定，自2026年2月24号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然而3个月不到，2.0 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7号再次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对2.0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10%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4月起至7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6月初宣布计划推出 3.0 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 3.0 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99%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3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美关税政策是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施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通胀率，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削减就业机会。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军在黎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 会谈结束后，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称，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当天表示，其工作人员在加沙城一处遭袭的住宅废墟中发现了6具遗体，经确认为一对夫妻及其4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该房屋发射了3枚导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空袭致死1家6口，是公然战争罪行。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报道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循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近期乌克兰军队高层大换血，被指出现内斗。此前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职后，就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他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厘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有179人。该船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沉没前曾发出求救信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已经进入3伏天，全国不少地方持续高温。下面我们走进演训场，去看看官兵们是如何在酷暑中展开训练的。这两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在滨海的高温高湿条件下，将精度射、齐射、单炮最大射速检验等重难点实战科目纳入训练内容，组织官兵开展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在实打实的酷暑环境中锤炼部队火力突击能力和全时全域作战本领。
2: 三伏盛夏，东南沿海的空气相对湿度超过85%，闷热感十足。 随着日光持续暴晒，演训场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火炮、车辆等装备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
4: 一报手，
5: 到。
4: 测温，
5: 三。
6: 药温39.5，
7: 在我们沿海地区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温度的细微变化都会对弹道产生影响，所以说在实弹射击过程中，我们要实时的监测温度的变化，用来修正更新主源，来确保射击的精度。
6: 一炮注意，8发9度射，放。
2: 此次训练重点攻关的8发急速射科目，是锤炼炮兵班组极限协同快速火力突击能力的关键重难点科目。战炮班组需要在短时间内连贯完成8次弹药装填、瞄准、激发和副瞄全套战术动作，操作节奏紧凑，衔接精度极高，容错空间极小。在极限高温环境下，官兵体能消耗速度成倍加快，装备精密构建、官瞄设备工况易出现波动，对班组协同、专业操作和临场处置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8: 八发急速考验的不仅是速度，是协同，是耐力。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我们不仅要克服体力透支带来影响，还要确保每一个操作零失误，通过极限科目高强度实训，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
2: 夜幕降临，滨海演训场余热不散，环境温度仍维持在32摄氏度以上，实弹射击训练接续进行。官兵依托暗夜复杂环境，开展微光条件下朱圆装定、夜间火力突击等实战科目，通过昼夜连贯、极限高温施压的训练模式，全方位摔打磨练部队。
9: 高温高湿是东南沿海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将单炮最大射速效能实验等重难点科目融入进来进行训练，目的就是补齐训练短板，检验人员和装备的极限效能，不断锤炼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作战本领。
0: 酷暑历经兵，高温不停训，烈日酷暑下的练兵场，官兵训练体能消耗激增，他们如何科学适应酷暑实训？我们一同到训练场上去看一看。
2: 高温环境训练，部队会通过热习服训练来帮助官兵逐步适应高温环境，抵御热损伤。热习服训练是指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反复规律的高温环境刺激，让身体对暑热更为适应，从而有效预防中暑，尤其是热射病等高温病症。在热习服训练前，每人需要提前补充300毫升淡盐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和盐分，让身体状态提前调整到位，提高身体调节体温、适应高温的能力，避免训练中缺水缺盐导致中暑。同时，热习服训练需要在3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开展，如果外界温度不够，达不到训练标准，也可以在室内适当增加衣物，通过快走、慢跑、基础活动等方式热身，人为营造出合适的温热环境，保证训练效果。整个热习服训练的周期一般是10到14天，训练强度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每天训练总时长在90到120分钟，可以分批次练习，但单次训练时间不能少于50分钟。训练过程中，心率保持在每分钟130到150次，练到全身大汗就是最合适的训练状态。热习服训练共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一样，一步步把身体的耐热能力练扎实。在训练初期，主要是适应环境，通过反复在温热环境里锻炼，让身体慢慢适应高温，学会自主调节体温，主动散热，克服闷热不适。这一阶段会搭配行军、打篮球等轻松有趣的项目，让大家在放松的状态下慢慢提升耐热底子。在训练中期，适当增加训练难度，通过穿雨衣慢跑、趣味跑步、 基础动作练习等方式，让身体在闷热状态下持续锻炼，进一步提升散热能力，增强耐高温水平。训练后期，

0: 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身体耐热性、心肺耐力、排汗功能都会明显提升。这时通过长跑、负重跑、冲刺跑等高强度训练，持续提升机体耐热阈值，确保官兵适应酷暑环境，降低高温训练中暑风险。
1: 高温酷暑练兵正酣，但持续攀升的气温给官兵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针对夏季高强度训练的防护需求，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系统梳理出了一套简单易记的热射病防治846黄金法则。那具体如何操作，一起来了解。
0: 846中的8是指八项预防措施。首先是通过热习服训练循序渐进适应高温，其次是不带病，在感冒、发烧、腹泻、虚弱时，不要高温作业、剧烈运动。第三是预降温，在高温劳作间隙及时冷敷、喷水降温。第四是补水盐，高温环境及时补充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水。第五是备好温湿度计、体温计、血氧仪，做好监测。第六是备设备，将冰袋、凉毛巾、喷雾、降温用品提前备好。第七是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熬夜会大幅降低耐热能力。第八是盯重点，重点关注老人、儿童、肥胖者、慢性病患者、新人、户外劳动者。四是指身体发出的四个预警信号。第一是身体发烫，皮肤干热，不出汗。第二是走路不稳，摇摇晃晃，像喝醉一样。第三是剧烈头晕、头痛、恶心、想吐。第四是意识混乱，胡言乱语，抽搐、嗜睡。最后的六是指在热射病发生的黄金30分钟内的急救六步法。第一步是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外衣。第二步是快速用冷水浸泡全身，如果没有条件，就用凉水喷洒并大力扇风。第三步，持续监测体温、意识、血氧。第四步是少量补电解质，如果人员已昏迷，等待医护静脉补液。第五步是侧卧，保持气道通畅，防止呕吐窒息。最后是控制抽搐，并立即拨打120。
2: 热射病不是简单的热晕了，而是身体调节系统的全面崩溃。热射病的核心体温急剧升高，常常超过40摄氏度，患者皮肤干热发烫，并出现谵妄、抽搐、甚至昏迷等意识障碍。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从轻微中暑到致命可能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热射病现场救治要牢记降温第一、转运第二、边转运边降温的原则。热习服是预防热射病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应该按照要求进行科学组训，全程保障，循序渐进地提高热耐受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个暑期，上海一些美术馆、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上百场，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游玩选择。此外，多家博物馆还延长了开放时间。
4: 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正在上海九世美术馆开展。展览精选了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
5: 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4: 此外，玻璃映里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同步开展，展现威尼斯玻璃艺术的流光张力。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了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等，
6: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
4: 暑假期间，上海陆续推出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

0: 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文旅消费大餐。上海市多家博物馆还延长开放时间，带来免费夜游、主题特展与限定活动。
1: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美不胜收，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游玩。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可持续至八月上旬。
0: 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阔克阿嘎什乡，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金黄花海绵延铺展，蜜蜂穿梭花丛中忙碌采蜜，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夏日图景。如画的风光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徜徉在花海之间，感受惬意悠然的夏日景致。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每年的七月中旬就陆续进入盛花期，可以持续到八月上旬。近年来，当地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以特色花海景观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养养养，
11: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12: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3: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12: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3: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绿花，腾格里沙漠花。
12: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14: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2: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15: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2: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6: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17: 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8: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 让清凉多一度。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与此前两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此次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1: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2: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2: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都在海上，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发射？海上发射有哪些优势呢？我们继续来看。
1: 第一个优势是安全，火箭发射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
2: 在海上的这个人员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所以的话它天然具备首屈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它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1: 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2: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0: 引力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这款火箭正式迈入可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运营阶段，而它的身后更大的火箭已在路上。
1: 经过三次飞行，目前引力一号已验证全舰系统可靠性，后续从试验阶段全面转入批量化运营。
2: 我们这一发火箭打完之后呢，下一发我们就会参与我们国家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一个组网发射，也就在今年3季度。后续我们这个第五发舰、第六发舰，我们都会这个参与到这个组网发射。
1: 引力一号是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但固体火箭的运力毕竟有上限。为此，研制团队正在研制更大运力并具备回收能力的液体火箭引力二号，它的近地轨道运力21.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15吨，预计今年4季度具备首飞条件。
2: 固体火箭在海上发射的这么一个探索呢， 也是为后续液体火箭往海上发射进军的这么一个铺路吧。但是液体火箭海上发射呢，这个我们还得考虑别的方式，比如说用在钻井平台上面呢，像这些方式我们都可以考虑，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针对近日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赖清德大放厥词，大言不惭，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4: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近十年，民进党当局更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大搞绿色恐怖，极力钳制言论自由，滥用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肆意迫害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力量，粗暴损害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0: 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4: 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 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再次暴露其邪恶本质。
4: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据报道，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再度引发岛内舆论对于台积电变美积电、台湾半导体产业将被掏空的担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民进党是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
4: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三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0: 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汗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中午左右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已批准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伊朗实施防御性打击，延续了前任首相斯塔默的政策。知情人士透露称，斯塔默17号召开了一次由高级大臣和官员参加的会议，就此前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后英国的应对政策进行讨论，并决定维持现行政策，即美军飞机可以使用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和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基地。于20号就任首相的伯纳姆已获悉此次讨论情况，并同意相关决定。不过，报道称伯纳姆可能会面临其他部分党派的批评，这些党派反对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英国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回应。近日，也门和沙特矛盾也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20号向国际航运公司发出警告，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0: 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运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做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将封锁红海商业航运的威胁付诸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

0: 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法赫米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领土完整是阿拉伯国家安全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盟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法赫米特别强调。 坚持对话，尊重地区和国际社会，为全面政治解决也门危机所做的努力，是实现也门及地区安全稳定的唯一途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中国经济，财政部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2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2.0建设。
2: 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面向高资信企业，海关推出智审 ETC 通关新模式。
3: 综合运用智能设备非侵入式扫描和机检图像智能审图，实现一起一算法精准识别风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一半，识别准确率达100%。二期算法迭代后，通关时效还将再压缩30%。我们在旅客通关环节将把体温监测、核辐射探测、行李监管前后贯通。 把后台的智能研判和现场的执法作业有机联动，航空口岸的托运行李在提取前就完成了机器检查，在精准拦截风险的同时，让广大的进出境合法旅客无感通关。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海关一站式服务平台，就像智能导航一样，根据经营主体具体情况，精准地推送。
1: 最匹配的惠企政策，便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服务。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规划的重点内容。
4: 加快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关于边境口岸的重大项目，同步的高质量实施口岸“十五五”规划中的57个口岸的设施的改造项目，加快图尔干特、甘奇毛都铁路口岸的建设，从而推动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大通道的跨境通行能力。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工能开放。
2: 助力我们的专用的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同时，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加大人工智能加口岸场景深度应用，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海事等融合发展，并已启动全国口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申建，以此统筹各方资源，广纳各界力量，科学前瞻建设口岸标准体系。 通过高标准通用语言，促进口岸资源共享和设施设备集约共用，形成高水平现代化口岸网络。
4: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新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我们的舟山港相关口岸在这方面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油热度不减，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十五五”时期，海关将加大推动各地依托口岸连通内外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和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增强口岸与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带动边境地区拓展商贸、文旅、物流等丰。

0: 副业态，实现稳边固边、兴边富民。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两艘船只，以及燃料存储设施和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外，综合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的通报，以及乌克兰媒体今天的报道，乌方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仓库及能源企业。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处物流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通报称，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及火灾。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3: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 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

0: 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
1: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2: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1: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3: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1: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0: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循国际空域使用规则。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军在黎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会谈结束后，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称，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当天表示，其工作人员在加沙城一处遭袭的住宅废墟中发现了6具遗体，经确认为一对夫妻及其4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该房屋发射了3枚导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空袭致死1家6口，是公然战争罪行。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他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相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厘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有179人。该船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沉没前曾发出求救信号。受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截至当天，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超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法国截至上周，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世界卫生组织21号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局势和冲突威胁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超出掌控，但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一些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给小动物们送上一份爱心。然而，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6: 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7: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6: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7: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6: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7: 通过这个收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 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6: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6: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
8: 然后拿到特定的群里急需皇城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6: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
8: 县城里有记录的偷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6: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

0: 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1: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0: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2: 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漏洞。
0: 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
3: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0: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4: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0: 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3: 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下面我们来关注暑期儿童安全。孩子活泼好动，要特别小心被不起眼的缝隙孔洞卡住的情况。近期多地就发生了孩子在家中被卡的事故。
6: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小区家中有孩子腿部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是一名女孩双腿卡在了办公椅两侧的扶手空槽中，无法动弹。 一名消防员

0: 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空槽中向外送。经过两分钟救援，女孩顺利脱困。女孩告诉消防员，是在网上看到腿插办公椅的网红挑战视频，到朋友家玩时看到这类办公椅，便想尝试一下。没想到双腿被卡，无法自行拔出，只能拨打119求救。家中的小孔洞也要当心。21号凌晨，在新疆喀什世纪大道消防站，一对父母带着6岁女儿匆忙赶来求助。原来是女孩右手食指被牢牢卡在硬质香薰外壳中，无法脱出，已经明显充血。为避免破拆时对女孩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将一个铁片插进外壳与孩子的手指之间，创造作业空间，随后用钳子尝试剪断外壳。由于女孩手指肿胀明显，稍有不慎就会让女孩疼痛难忍，消防员只能一边安抚女孩情绪，一边小心翼翼破拆。经过2分多钟，整个外壳被剪断，女孩手指才顺利脱困。消防部门提醒，暑假期间家长要教育儿童远离桌椅缝隙等狭小空间，一旦不慎被卡，不要硬拉猛拽，可以尝试用食用油、护手霜等充分涂抹被卡处和周围皮肤，顺着被卡方向轻轻旋转外拉。如果尝试失败或被卡部位出现明显肿胀，要及时报警求助。
1: 除了居家时要留心孩子的安全，带孩子户外玩耍时更要时刻看护，避免孩子发生意外。
0: 15号晚上8点多，安徽阜阳影泉区的一个酒店大堂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这样惊险一幕。大厅内不少幼童在嬉戏玩耍，其中有几名幼童绕着旋转门不断追逐打闹，并用手推、用身体挡旋转门。其中一名穿白衣服的幼童摔倒在地，往前爬时旋转门也在同时转动，将幼童的腿死死卡住，幼童疼痛难忍，放声大哭。听到哭声，周边群众迅速上前查看并报警求助。不久后消防员赶到，观察发现孩子右脚脚脖卡进了旋转门的缝隙。在孩子父亲安抚下，消防员缓缓转动孩子身体，让孩子趴在地上，用战斗服盖住孩子予以保护后，消防员用液压工具扩张旋转门缝隙，对旋转门的密封条进行破拆，很快帮助孩子的脚顺利脱困。由于救援及时，孩子身体并无大碍。据介绍，当天是奶奶带孙女儿出来玩，奶奶去跳广场舞，一时大意照看不当，导致孩子被卡。带孩子在小区玩耍也要特别当心。16号晚上8点多，山东菏泽一男孩玩耍时把头伸进了小区丢弃的废旧沙发里，没想到被卡洞中，进退不得。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用液压剪和撬棍等工具对废旧沙发进行破拆，帮助被困男孩顺利脱困。
2: 小朋友，你这个绕我绕我，哎，对，你绕我绕我外出啊，绕外出，
3: 对对对，
2: 哎对，
3: 走了走了。
0: 消防部门提示，暑期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儿童，经过旋转门、自动扶梯及电梯时，提醒孩子切勿奔跑嬉戏，不要好奇将手脚伸入门缝等缝隙处，谨防被卡受伤。
1: 儿童户外玩耍除了要远离缝隙，还要防范落水。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救援人员启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开展搜救。
4: 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近3米，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地面水面搜救方式很难快速定位到落水者的位置，容易耽误时间。救援人员立即调整搜救方案，启用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锁定落水男孩的实时位置。锁定目标后，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男孩营救至船上。
3: 如果当时不及时聚集的话，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4: 据了解，这名男孩当时在岸边玩耍，落水后因为不会游泳，加之岸边陡峭，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他紧紧抓住水中竹竿支撑身体，为后续成功施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1: 暑运启动以来，全国车站内客流密集，儿童走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近日，在江苏的南京南站，一名5岁男孩就和家人走散了。
5: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江苏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身穿棕色 T 恤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一名热心旅客发现情况后，立即找到铁路工作人员。
6: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妈妈马上来了啊。
5: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名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名小朋友四处溜达，因而走散。
7: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5: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在孩子口袋里放置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告诉孩子有困难向附近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要原则。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
1: 作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中方日前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机制提交了立场文件，阐释了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文件还强调，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

0: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完成连续第11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打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或许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2次点名伊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槁山的用途是什么？其在伊朗众多的核设施当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被特朗普反复提及？去年6月，美国出动 B-2 隐身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空袭伊朗地下核设施。在行动之前，美国往欧洲以及一些相关地区调动了大批的加油机。现在，美国同样调动了大批加油机，这是否预示着美国在打击行动迫在眉睫？本节新闻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的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的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汗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中午左右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的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的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3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槁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经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

0: 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高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高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高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高山地下核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高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高山地下核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高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这一核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高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高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高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点名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当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以冲突当中，美以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高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乙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的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0: 去年六月份，美国发布《午夜之锤》

0: 行动，出动 B-2 隐身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空袭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在行动之前，美国往欧洲以及一些相关地区调动了大批的加油机，现在美国同样调动了大批的加油机，这是否说明美国的打击行动迫在眉睫？国际热评继续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1: 军事力量集结包括大批加油机的调动和部署，

0: 优势，反而呢承受着军事战略方面的挫败，尤其是美军新的伤亡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必须要应对的难题。所以军事行动升级，一方面是要压制伊朗的打击力量，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美国政府还考虑到的是后续美伊博弈的态势。此前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未达预期，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也大量的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认为当前军事行动的升级，在军事上展现强势，打击伊朗方面的目标，有可能会成为后续外交谈判进程当中的筹码。但与此同时，美国仍有顾忌，如果选择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意味着美国可以在军事方面有更多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担心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所以近期美方军事行动升级，尽管不断地发出威胁，有意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美国多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是选择目标的时候，美国也看到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反击会意味着美军伤亡风险的上升，以及美国在军事方面的进一步的挫败，还意味着如果伊朗打击周边国家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油价上涨，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国内的政治议程会带来更大的复杂性。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这个情报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美国一旦对搞山发动袭击，将产生什么影响呢？国际热评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以色列方面指出，此前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空袭并没有完全摧毁所有的离心机。以色列方面认为，伊朗可能会通过地下隧道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没有受损的离心机秘密地转移到了距此 1.6 公里的搞山地下设施当中。那么现在美国也对外表示，可能会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轰炸。那么离心机啊，它是没有办法单独使用的，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当中，要有完善的体系对它进行支撑，才能够进行运转。所以搞山的地下设施当中有没有离心机，它是不是处于运转的状态，目前来看都是未知数。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在不断的升级，以色列此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排除是要拱火，要火上浇油，要推动美国针对伊朗空袭行动的扩大化，要让美国延续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那么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一旦核设施或者是相关目标遭到了袭击，那么伊朗还会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而且呢，一旦美国打击核设施或者是配套的设施，那么这就意味着冲突升级到全面战争的水平，那伊朗会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设施进行更猛烈的报复。那么如果是针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从本土调派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使用这种重型的钻地弹针对搞山地下的设施进行打击。但是呢，针对搞山地下的设施，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可能缺乏精准的情报，那么即使使用重磅的钻地弹也不一定能够对它进行完全的结构性的破坏，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激怒伊朗，让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加剧，让双方的交火升级。那么大型的隐身轰炸机参与针对伊朗敏感目标的打击行动，可能会让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那会让中东地区的冲突进一步的加剧。所以现在以色列提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美国进行了回应，这意味着中东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快速的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向国际航运公司发出警告，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3: 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 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运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

0: 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将封锁红海商业航运的威胁付诸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
1: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法赫米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领土完整是阿拉伯国家安全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阿盟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法赫米特别强调，坚持对话，尊重地区和国际社会为全面政治解决也门危机所做的努力，是实现也门以及地区安全稳定的唯一途径。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已经批准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伊朗实施防御性打击，延续了前任首相斯塔默的政策。知情人士透露称，斯塔默17号召开了一次由高级大臣和官员参加的会议，就此前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后英国的应对政策进行讨论，并决定维持现行政策，即美军飞机可以使用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和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基地。于20号就任首相的伯纳姆已经获悉此次讨论情况，并同意相关决定。不过，报道称伯纳姆可能会面临其他部分党派的批评，这些党派反对美军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英国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个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以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今天上午，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型搭载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并将为矿区生态监测服务。这颗卫星在可见光近红外谱段首次在国内商业高光谱领域实现了10米空间分辨率和7纳米光谱分辨率，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星载高光谱数据获取能力。最大每天可获取100万平方公里高分辨率高光谱遥感影像。同时，他还首次将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和星上算力融合在一起，一起来了解。
3: 走进中科西光航天的展厅，记者看到一张针对矿区生态情况的高光谱成像图。这张图上不仅可以看清整个矿区的地形和环境样貌，还通过不同色块一目了然地标注出不同区域的植被生长、土壤温湿度情况，包括哪些区域需要重点生态治理等。而这样一份分析结果正是来自高光谱遥感卫星的火眼金睛。
4: 高光谱是什么？

0: 什么含义呢？我们是将可见光从400纳米到800纳米分成了70个谱段，每个谱段呢可以达到6.5纳米的这样一个光谱分辨率。那么呢，对于不同的物质，它在不同的光谱下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1: 与普通遥感主要通过颜色、轮廓等识别地面固定物体的外观不同，高光谱遥感能够进一步识别物质的成分和状态，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生态环保、农业监测等领域。但丰富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大的数据量。过去，海量遥感数据是回传地面再处理，往往需要数天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研发团队将高光谱遥感大模型与星载算力直接部署到卫星上，让它在天上边拍边算边识别，只需将关键数据和分析结果回传地面，省时省力。
0: 数据从获取到得到结果，从过去的天级缩减到小时级，对于比较紧急的情况，在天上直接给出分析的结果，指导地面来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
2: 此次发射的西光二号顶翼星是我国正在建设的高光谱遥感智算星座的第一颗星，未来还将发射更多的卫星，形成一张实时智能的空天信息网。这张网络将如何进一步放大空天数据的价值？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入又将如何赋予卫星更强大的能力？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1: 对于遥感卫星来说，观测频率一直是影响应用效果的重要因素。过去，一颗卫星每隔几天才能再次飞过同一区域。面对自然灾害、环境变化等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很难实现持续观测。而星座化组网则是打破这一局限的关键钥匙。
0: 就如同一个城市，最开始只有一辆出租车，那可能这个拍哪里都费劲，对吧？耗时耗力。那么呢，随着这个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当于咱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干运营的出租车越来越多，对吧？那么对同一地区，我们的重访时间会进一步缩短。然后呢，对一个大面积，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覆盖。
1: 卫星组网解决了如何看得更多、看得更快，而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星上算力的引入，则解决了如何看得懂、算得精。未来，随着太空算力网络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数据处理开始转移到太空。卫星之间不仅能够共享数据，还能够协同完成计算，让整张星座像一个不断运行的空中计算平台。
3: 当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在太空就把数据的价值发挥出来。我们今天讲的卫星，事实上都是地球卫星，那我们还有太阳卫星。可以更好地知道太阳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们地球的这个影响。那个时候太阳轨道离我们地球更远，那数据的传输可能更加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太空的计算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呢，它事实上对我们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记者了解到，去年底全国首单高光谱卫星数据资产完成入表，标志着过去主要用于遥感服务的数据开始成为能够持续运营的新型生产要素。随着更多高光谱智算卫星组网运行，卫星创造的价值也将从一次性的遥感成果逐步延伸到持续的数据服务和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中，为资源勘探、生态环保、防灾减灾、智慧农业等领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空天信息支撑。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 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原油产量达 2.16 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超百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 4.2 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日前，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班列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十余天压缩至五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封顶。南京北站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是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等多条线路，预计2027年10月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从今年的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开始，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施的企业。美国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据媒体报道，仿制药企业因为利润率低和依赖全球制造网络，难以吸收高关税成本。相关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呢将会对印度等主要的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的冲击。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根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经多次推迟，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两艘船只，以及燃料存储设施和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外，综合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的通报，以及乌克兰媒体今天的报道，乌方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仓库以及能源企业。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处物流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通报称，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人员以及伤亡以及火灾。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了俄无人机。
5: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0: 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作战行动仍在持续，并且必须稳步推进。他指出，德拉帕特等官员需要拟定并报请审批新版国防战略，继续推进军事改革，并制定措施满足前线指挥官对更多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需求。7月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职。随后，他发文批评当时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讨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1: 乌克兰军方为何此时大换血，会对乌克兰政局以及俄乌战事产生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乌克兰这次更换国防部长，包括军队的总司令，我觉得是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起因呢，还是军队和国防部门领导人之间呢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到了难以调和的一个地步，所以不得不进行这样一个人事调整，肯定会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它说明现在在这种国防啊、军队它的这种资源分配啊，包括干部任命上啊，已经产生了非常多的矛盾。所以，到底是哪个部门啊，或者是哪个领导人啊，应该有更多的支配权、话语权，实际上现在这个需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调整以后啊，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下一步还会影响到这个他的军队啊、国防部门，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的这种协调，会影响到乌克兰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也会这个损害这个国外的这种援助者啊，或者国内民众的对乌克兰这个方面的一个信心，对这个未来俄乌局势啊，这个带来一些影响啊，包括乌克兰在这个和俄罗斯啊这个作战啊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利的局面啊。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控制住了，局势呢应该不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问题呢没有解决啊，但是我觉得局势还是可控。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军在黎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会谈结束后，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称，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当天表示，其工作人员在加沙城一处遭袭的住宅废墟中发现了6具遗体，经确认为一对夫妻及其4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该房屋发射了3枚导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空袭致死1家6口，是公然战争罪行。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

0: 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国东部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如有必要，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舆论普遍认为，此番表态是在暗示日本政府可能对外汇市场出手干预。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循国际空域使用规则。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他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厘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有179人。该船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沉没前曾发出求救信号。受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截至当天，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超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法国截至上周，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世界卫生组织21号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局势和冲突威胁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超出掌控，但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
1: 塞尔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多瑙河是该国粮食出口的生命线。然而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持续走低，大型货船载重受限，当地粮食出口面临直接挑战。
2: 塞尔维亚北部福伊福丁纳地区是该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但连日酷暑导致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福伊福丁纳粮食出口带来直接挑战。水位走低严重限制了泊船的吃水深度，导致泊船必须减载来维持通行，运输成本也随之上涨。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持续预警，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走低。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引发的流域性水位下降，塞尔维亚正与邻国

0: 开展跨国合作，通过疏浚河道、修建闸坝等工程措施缓解航运与灌溉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七月一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昨天暑运开启三周，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2.94亿人次。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不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下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随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去巡个车，看看列车上的行李摆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
3: 之前都是你的吗？你下站下是吧？哪下的？
4: 终点站下。那咱们这东西不能往这儿放，我问你，你这边咱们大点声音说点好吧？不是，这车门口咱不能堵在那个旅客上下通道。
0: 在列车长的指引和帮助下，该名旅客将自己的行李从列车过道重新摆放在了大件行李存放区。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3: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5: 不是，
3: 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把人脑袋砸了的。
0: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6: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0: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7: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0: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2: 下面来看看列车上都有哪些行李摆放的实用技巧。
8: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无处安放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要请列车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
9: 慢点啊
8: 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暑运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持续推进交通精细化、智慧化治理，近日上海浦东一路段完成交通安全设施智能提质升级，在既有潮汐车道的基础上，全新投用潮汐车道移动护栏机器人，避免车辆对向冲突，有效提升车道的切换安全性和智能化管控水平。
5: 本次投用的潮汐车道移动护栏机器人通过接口互联无缝接入潮汐可变车道指示系统，根据潮汐车道指示标志切换状态，护栏自动移到道路中心位置，物理分隔车辆行驶方向。设备启动车道切换前，道路 LED 可变标志牌发布进入提示及倒计时，并配合声光警示循环提醒过往车辆。预警倒计时结束后，移动护栏机器人自动接收信号，完成中央护栏移位，全程无需人工干预，调度精准高效。
9: 在潮汐车道移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自己也会有一个感应装置，通过它自身的雷达，那么来感知车辆是不是在护栏边上。如果感知到车辆在护栏边上，它会自动的停止移动，来确保这个安全。
5: 在潮汐车道通行基础上叠加智能机器人设备，既保留了车道扩容、潮汐调流的通行优势，又借助智慧化设施补齐了通行安全短板，实现了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能的双重提升。
2: 再来看几个救援现场。近日，江西九江市柴桑区的一个托管班那儿，一名女孩在调整午睡躺椅时意外卡手，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到场救援，成功帮孩子脱困。
5: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女孩的右手卡在了躺板和脚踏板的夹缝中。由于夹缝狭小，女孩的手部被卡得很紧。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螺丝刀、老虎钳等工具拧松了躺椅底部的螺丝，慢慢拓宽夹缝空间。十多分钟后，女孩成功脱困。消防部门提示，暑假期间，家长及托管机构需要做好儿童的日常安全教育与看护。如不慎发生手脚被卡，切勿强行拉扯、盲目处置，应立即拨打119求助，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 近日，江苏苏州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在姑苏区的一公园内，一女孩的腿部不慎卡入栏杆的缝隙中，无法动弹。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后，救援人员从后面拖住孩子的身体，防止其摔倒。另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电动扩张钳对栏杆中间的缝隙进行扩张，随后女孩被顺利救出。眼下正值夏日赏景的好时节，这两天在江苏苏州天平山景区，一株经过一年多悉心守护的千年古莲如期开花。据了解，这株古莲的种子出土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的考古地层，距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由于这株古莲的种子深埋在稳定的泥炭层，微生物活跃度极低，几乎没有遭受腐蚀，再加上莲子的外皮有多层致密果皮结构，形成近乎密闭的天然防护舱，经过精心的呵护，古莲重获新生。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美不胜收，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游玩。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的花期较长，可持续到八月上旬。
5: 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阔克阿嘎什乡，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金黄花海绵延铺展，蜜蜂穿梭花丛中忙碌采蜜，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夏日图景。如画的风光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徜徉在花海之间，感受惬意悠然的夏日景致。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每年的七月中旬就陆续进入盛花期，可以持续到八月上旬。近年来，当地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以特色花海景观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指区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研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

0: 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1: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各位下午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昨天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

0: 局地超过了40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会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7月1号到7月21号，2441个气象观测站当中呢，有29个站突破了历史极值，另外有81个站突破了历史同期的月极值。像新疆的吐鲁番，我们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高温。另外呢，新疆的吐鲁番东坎，我们监测到了49.8摄氏度的高温，这都是突破了历史极值的一个情况。在我们南方地区呢，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呢，也出现了一些零散的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总体的范围和强度呢不是很大。这是目前的高温的一个情况。未来几天呢，我们预计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呢还会持续。24号开始呢，在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也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这一带地区的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
0: 眼下新疆正在经历大范围的干热高温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今天下午2点，全国高温前10的地区当中有8个在新疆，其中吐鲁番和托克逊都在44.5摄氏度以上。根据新疆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今天至26号，哈密市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新疆哈密市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42摄氏度。在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喷雾车循环有序开展作业。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通过动态调整，统筹调配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哈密市城区的所有主干道以及部分次干道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频次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为5次。而除了新疆之外，连日来四川多地也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站点的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最高气温超过42度。今天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3: 在广安武胜县，上午10时，一些地方的实时气温已经飙升至38摄氏度。武胜县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所有纳凉点均全天候开放，统一配备空调、风扇、饮用水、应急药品、座椅等便民物资，为户外作业劳动者、老年人、过往群众提供免费避暑休憩服务。
4: 本轮高温天气持续时间久，温度高，体感闷热，对户外工作者和老年群体影响最大。组织志愿者发放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3: 截至7月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7天。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摄氏度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
0: 那么，四川省本轮的高温为何持续时间长？高温天气何时能够缓解？防暑防灾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权威解读。
5: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青藏高压东移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升的共同影响，下层增温作用显著。体感温度不仅与实际气温高低有关，还和湿度、风速等密切相关。四川盆地高空受高压环流控制时，白天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强；青藏高压影响时，干热炙烤， 副热带高压影响时湿度较大，体感如桑拿，同时地面为热低压，风速小，皮肤汗液难以蒸发，因此大家就会感觉格外的闷热。
3: 持续的晴热天气导致用电用水出现高峰，四川省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城乡供水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外，长时间高温暴晒也导致户外作业、暑期出行人员中暑、热射病的风险大幅上升。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7月24号开始，四川盆地将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本轮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晴热高温向降雨天气转换的过程中，大气状态极不稳定，易触发各类强对流灾害天气。
5: 高温晴热使大气变得不稳定，当低层的湿度达到一定条件时，在高原和盆地地形的过渡区、城市热岛区以及丘陵山地区域，容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剧烈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预报，提前防范滑坡、泥石流、洪涝等强降水次生灾害，以及大风、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气象部门正依托科技手段优化传统预报技术，提升短期高温精细化预报水平，实现提前一周预测高温天气趋势，提前24小时发布未来3至5天高温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在本轮高温彻底缓解前，四川全省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抗旱保苗、电力保供等工作，同时严防高温过后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各类次生灾害，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6: 建议各位市民呢，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每日10点至16点尽量呢减少户外停留，外出穿戴透气浅色衣物，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或电解质水。老人、孩童、心脑血管病患呢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看护。若出现头晕、多汗、乏力为中暑的先兆，要马上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若体温超过40摄氏度，皮肤干热、意识不清，要立刻脱衣进行物理降温，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近期，四川绵阳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截至7月21号，全市226个站点气温超过40度，其中13个区域站点的气温突破了43度。面对高温考验，当地统筹多方力量，依托710个工会驿站，建成5分钟纳凉圈，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3: 正午时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户外烈日炎炎，不少坚守在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来到新搭建的工会驿站休息避暑。驿站内不仅配备空调、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还备有冰镇饮用水、解暑凉茶、绿豆汤等防暑物资，并新增了冰咖啡等特色补给，让劳动者在短暂的休息中及时降温、补充能量。
7: 现在这个城区的驿站遍布街头，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吹下空调，喝点凉汤，吃点西瓜，还能够喝上这个冰咖啡。
3: 这样的纳凉驿站正在绵阳多地铺开。为了让户外劳动者就近休息、避暑降温，当地由社工部牵头，联动工会、交通等部门和社会力量，依托城市公园、交通沿线、商业街区等场所，将710个工会驿站打造成便民纳凉驿站，构建起5分钟纳凉圈。目前绵阳市的纳凉驿站已经全部接入多个电子地图软件，实现可搜索、可定位、快速抵达。此外，当地还为坚守户外岗位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防暑中药汤剂，帮助他们消暑降温，同时建立高温动态响应机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服务内容，补充防暑物资。
0: 这两天重庆持续的高温，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重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2摄氏度。
3: 记者在无锡县高速公路出口看到车流往来密集，路面热浪滚滚，执勤民警顶着烈日检查过往车辆，重点排查客运车辆、货运车辆的安全隐患等，同时结合夏季高温行车特点，向过往驾驶人普及安全出行知识，提醒大家高温天气谨慎驾驶。
8: 主要就是温度太高， 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候可达50多度左右，每次我们

0: 执勤的时候，燃油车辆路过的时候，那个尾气打在身上都是相当的烫。下完勤过后，身上就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全身湿透了那种感觉。
1: 根据重庆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重庆巫溪、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1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除特殊行业外，要停止户外露天作业。
2: 这几天，重庆梁平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7度。为了降低酷暑天气对于户外工作者的影响，当地新开放两处友好驿站，还联动爱心商家为他们送上各种防暑物资。
1: 在梁平区都梁广场友好驿站，记者看到微波炉、热水壶等一应俱全。当地还联动爱心商家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冰袖、藿香正气口服液、毛巾、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3: 我们也是做餐饮的，然后平时嘛，看到一些外卖员一天在路上那个高的温度还在跑外卖，给他们送了一些冰袖啊、矿泉水，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
1: 据了解，今年梁平区前期收集了户外工作者的意见建议，综合研判出行聚集点位、辐射范围等，匹配实际需求，在人流量较大的商圈设置友好驿站，一站式解决户外工作者纳凉歇脚、热饭补水、手机充电等刚需，打造户外工作者就近可及的休憩港湾。目前梁平区共有包括友好驿站、劳动者港湾在内的各类驿站142个，这个夏季他们将为户外工作者常态化开放纳凉休憩等服务，
4: 可以到这里来休息，里面有空调有躺椅。现在打造那么多驿站还是很可以的。
2: 这两天山西晋中的气温持续走高，为了防止铁路钢轨温度过高导致障轨变形危及行车安全，石泰铁路的巡热人员在正午的最热时段在铁路沿线巡查，守护线路运行安全。
1: 中午一点，巡热队员张彦斌和其他队员们准时上线，开启当日的巡线作业。
5: 我们巡热工作的第一步，就首先是要测量咱们的轨温，咱们高于50度是需要这个全区间覆盖检查一遍的，如果是低于50度的话，我们是检查这个重点地段。
1: 测温间隙，队员们按分工沿线路散开，通过仪器检测与目视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逐段排查障轨隐患。
6: 障轨障到一定程度，它会跑道，这个跑道就会造成这个列车运行过程中进行颠覆，给这个铁路运输带来不可挽救的损失。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图上，这个本来挺圆顺的曲线，现在有一点点鼓曲，这就是障轨迹象。
1: 巡热作业时间需要集中在全天最热时段，除隐患排查外，队员们还要为温度过高和重点巡查的钢轨粘贴磁吸海绵洒水降温。巡线全程少有空闲，只有列车途经需要临时避让时才能短暂休息。除了传统的人工巡热，近年来无人机也加入了巡热队伍，大幅提升了排查效率。巡热工在烈日下的坚守与技术手段的升级，共同保障了石泰铁路夏季行车的平稳畅通。
5: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无人机技术啊，然后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原地不动就可以看到这个好几公里的线路，就是比较方便。
2: 近日，四川盆地和新疆的部分地区高温持久，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频现。其中，重庆截至今天连续高温日数已经达到了18天，未来3天高温还将会持续，将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而本周的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减少，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体感如同蒸桑拿。那么高温常会引发哪些疾病？应该如何防范和应对呢？
7: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为22.8摄氏度，超过适宜温度后，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当日平均气温达到29摄氏度，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5%。 极端高温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
8: 高温对身体健康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身体上的，会出现一些中暑啊、热射病，另外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出现。

0: 2010至2019年，全球高温相关儿童青少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平均每年上升 1.46% 和 1.25%。 2020年，全球高温热浪相关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负担较1986年至2005年平均水平上升 85%。 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表明，1979年至2020年间，我国高温热浪相关死亡负担增加4倍。
1: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首先呢，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2: 而除了高温还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未来三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三天雷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的防御工作。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请公众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今天的5点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富裕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县城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达到36毫米。此次降雨强度大、历时短，导致县城多处出现了大面积积水，市民出行受阻，多部门协同作业，全力排水保畅通。
3: 雨情发生后，富裕县住建、应急、城管、交通等部门立即行动，组织抢险人员调度排水设备、疏通管网、抽排路面积水。工作人员在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在城区一处通往火车站的天桥附近，积水导致桥上行人无法通行。对此，富裕县应急部门迅速利用工具搭建了一条简易通道，同时协调交通部门调派2辆公交车免费接驳，确保旅客顺利进出车站。经过4个小时的全力抢险，富裕县城区主次干道积水基本清除，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20号，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今天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

0: 有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
1: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2: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0: 这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据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3: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3: 这次“十五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是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此外，在建设健康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坚持融合发展、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0: 相比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是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1: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5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3: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

0: 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深圳港新开通前往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的外贸快速航线，青岛港新开通5条东盟直达航线，覆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实现高频直达，单日最多可靠泊5至6艘东南亚线船舶，为我国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8.1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连续5天突破6000万辆。4月30号至5月2号，全国铁路连续3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19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5: 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实物量指标规模持续增加，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6月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3: 昨天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排，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全面启动。
6: 5时30分，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150余名作业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道岔拆解、新轨排队位等作业。据了解，此次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没有列车通过的空档期进行，时间仅180分钟。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线路起自贵州省黄桶站，进入广西，经乐业、凌云接入南昆铁路永乐镇站，通过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增建二线工程引入百色站。永乐镇站站改就是该工程的核心部分，除了拆

0: 除旧道岔外，主要有新建信号楼、新增和接长既有古道等施工内容。
1: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长古道将由目前的4条增加至5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图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0: 黄白铁路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21号晚及伊朗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布的消息，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天防空系统也是连续启动。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22号的上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一系列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动此类行动。据统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西部的科尔曼沙阿省、伊拉姆省、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等多个省份的多地均遭到了打击。美方表示，本次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能力。截至目前，伊朗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在22号凌晨，我们也拍摄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连续启动的画面。接近伊朗军方的努尔新闻网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入侵德黑兰的敌对目标。目前，伊朗暂未就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相关情况进行信息披露。22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再次侵犯伊朗部分地区，伊朗军队出动大批的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多哈营地内的弹药库以及陆军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实施袭击。此外呢，在军队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美军房屋和装备仓库，对巴林谢赫伊萨美国空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仓库和飞机维修车间发动了袭击。此外，针对美国称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有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3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
3: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20号向国际航运公司发出警告，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这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6: 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运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做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将封锁红海商业航运的威胁付诸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
3: 2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之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是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天甚至数小时才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之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7: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 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循国际空域使用规则。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当天表示，其工作人员在加沙城一处遭袭的住宅废墟中发现了6具遗体，经确认为一对夫妻及其4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该房屋发射了3枚导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空袭致死1家6口是公然战争罪行。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他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相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利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利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有179人。该船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沉没前曾发出求救信号。受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截至当天，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已大约2.9万公顷，超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法国截至上周，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春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李春良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8: 经审理查明，2002年下半年至2022年5月，被告人李春良利用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局二处处长、干部二局副局长、巡视员、干部四局局长、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公司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465万余元。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底，被告人李春良离职后，利用原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局副局长、巡视员、干部四局局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办理审批手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305万元。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春良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李春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用影响力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均应依法惩处。鉴于李春良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全部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事实，所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依法可对其所犯受贿罪从轻处罚，所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9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李春良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李春良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3: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区分局铁西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发来的反诈预警，一名老年客户执意支取30万元大额现金，并且对银行的风险提醒十分的抵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可是劝阻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0: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情绪激动，抵触心理极强，始终不肯说明大额取现的真实原因，对民警的询问拒不配合。当民警要电话联系老人的女儿协助劝阻时，老人一听说要联系自己的女儿，情绪更加激动，要抢夺手机。
9: 我们都为你着想，我们来是为你好的，这大热天的你说跑过来一趟，你说我骗你钱来了，
10: 在我同事那
9: 联系联系啥呢？联系你家人呢，怕你被骗。
11: 怎么能骗你？我家人呢？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把我手机拿回来，你把我手机拿回来。
9: 你别激动，别激动。
11: 你别把我手机拿回来。
9: 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你别激动，给你拿回来啊！
0: 凭借多年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大概率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常规的劝阻方式很难立刻起效，现场一时陷入了僵局。
3: 面对老人的强烈抵触，民警没有强行推进劝阻，而是先放缓节奏来安抚老人的情绪，舒缓其紧张的状态，最终老人同意和自己的女儿通话。
9: 快免提
11: 啊！
12: 你现在就是碰上电信诈骗了，有人想骗你。
9: 这都说了，你就不相信呢？就为啥就相信对面，不相信我们呢？
11: 不是，姑娘，不是这么回事，不是电信诈骗。
9: 为啥深信不疑呀？
12: 妈，听我说，我是天天干这种事儿，就是电信诈骗。你这个钱你不能取，你也不能给人。
0: 最终在民警、银行工作人员与老人女儿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几天前，老人接到了自称湖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的银行卡被长

0: 村公安高层落网人员冒用，参与一起大额诈骗案件，案件已经移交外地警方立案，同时对方反复以案件涉密、本人坐牢、连累家人丢工作等为由恐吓老人，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还需要将全部的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骗子的一番恐吓说辞让老人陷入了恐慌，甚至专门购置了新手机与对方单线联系，删除了所有的通话记录。事发当天正是老人要取出自己养老的30万元积蓄，按照骗子的指令完成操作。
1: 他不让我跟别人说，不让和人说，涉及到咱们长春某一个人，我先别说这个人的名，这个人曾经在公安待过，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进行了诈骗，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我啥时候丢的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获得了我的身份证，用我这个身份证进行了诈骗。
2: 骗子就是冒充湖南警方与这个老人取得进一步联系，能爆出老人的银行卡号以及这个身份证号、电话号，还有姓名，还有他的哪张卡都是他使用的。说他这一两张卡是涉及诈骗的，就是需要他配合调查，需要确认他现在手里的资金是否是诈骗资金，转到骗子指定账户来确认他这个手里的资金是否涉及诈骗，是以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冒充公检法骗局转移安全账户来骗取老人资金。
3: 随着民警逐条的拆解诈骗套路，向老人讲解办案流程之后，老人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了诈骗圈套，原本要取出的30万元养老积蓄得以保全。
4: 这么说，阿姨，什么验证码、密码一概不能给，让你只要谈到钱，都是骗子。你遇到事儿得先冷静。
1: 谢谢啊，谢谢。
0: 这起警银联动成功拦截的电信诈骗案件，为老年群体的反诈防范再次敲响了警钟。那么，针对这类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套路，警方又给出了哪些防范提示呢？
5: 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任何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来电均是电信诈骗。接到可疑恐吓涉案类来电或是拿不准转账要求，立即拨打961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也可以直接前往辖区所在地派出所现场核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现场，近日在四川泸县百合镇街头，一位老人晕倒在了路中央，身边车来车往，十分的危险。附近的药店老板和多位热心市民看到之后，立刻上前接力救助。
0: 当天上午正值当地赶集日，街上人流车流密集，一位老人在行走中突然晕倒，倒在了路中央。
7: 因为我拿了点糖酒，嘴巴还接头，孩子都落在地下，我就把那孩子给捡过去，就在路当中来来回回车都多别聊噻，我就把他扶起来。
0: 林芳发现情况后将老人扶起，他观察老人的症状，判断为中暑，随即跑回药店取来藿香正气口服液为老人服下，又搬来椅子让老人坐下休息，同时他还联系了老人的儿子。
7: 我们街上还有一个背背兜的大姐，她也跑过来帮忙，他们两个在那里，然后有的跟他扇扇子，有的去跟他倒水，那两位大姐的搀扶下，然后我们就把他移到了那个公路的旁边。
0: 林芳和现场的多位热心群众一起为老人扇风降温，端来温水，在众人的照料下，老人的状态逐渐好转。约30分钟后，老人的儿子赶到现场，将老人接回家中，目前老人已无大碍。
3: 今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
8: 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组织记者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活动还发布了《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所取得的实践成果。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据悉， 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2: 然后这个我们白白白弄出
13: 去，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2: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就没有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能管了吗？
1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2: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1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4: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北方强对流天气频繁上线，京津冀等多个省份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特朗普称，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将视其为扩大战争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利用 AI 软件伪造变质发霉虚假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不退货，骗取商家流连

0: 连车厘子等高价水果后出售牟利，一男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青少年减重训练营五花八门，怎样分辨选择？自己训练如何才能减重不伤身？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真的靠谱吗？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系列报道为您带来儿童减重指南。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财政部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74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8亿元，同比增长1.5%。
2: 上半年更加积极地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00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 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3: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 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 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3: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惠及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 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0: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继续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连续11晚对伊朗进行打击行动。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美军下一击为何有可能瞄准高山呢？这个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的秘密基地，何以可能成为美军新的目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具体我们先来看看战事的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的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的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00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汗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的早上，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左右，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袭击中失踪。美军连续11晚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天，防空系统也连续启动。那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2号的上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一系列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动此类行动。据统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西部的科尔曼沙阿省、伊拉姆省、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等多个省份的多地均遭到了打击。 美方表示，本次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能力。截至目前，伊朗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在22号凌晨，我们也拍摄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连续启动的画面。接近伊朗军方的努尔新闻网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入侵德黑兰的敌对目标。目前，伊朗暂未就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相关情况进行信息披露。22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再次侵犯伊朗部分地区，伊朗军队出动大批的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多哈营地内的弹药库以及陆军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实施袭击。此外呢，在军队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美军房屋和装备仓库，对巴林谢赫伊萨美国空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仓库和飞机维修车间发动了袭击。此外，针对美国称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伊战事升级，美军下一步的打击目标格外引发关注。目前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都聚焦在一个叫做镐山的地方，那这呢也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镐山地下核设施到底在哪里。镐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那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有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六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三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那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0: 那么镐山地下核设施里有什么？既然埋藏在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那美国能有什么武器来实施远程打击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高山地下

核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槁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

0: 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镐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镐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镐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点名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了。那美国为何要扬言瞄准镐山呢？镐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当中又有何特殊作用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三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那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三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镐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镐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镐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镐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镐山，那么打击镐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接下来关注的焦点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23号的20点，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江淮、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看看具体情况，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那伴随着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同时天津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津有雷阵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降雨时伴有6到8级个别点位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 昨天开始，河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大风。今天上午，河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

0: 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那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截至7月22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2号8时至7月23号8时，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网购仅退款，这本来呢是电商平台啊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可是有人呢却对此动起了歪脑筋。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4: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5: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4: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 当时我也是买了个的，我没问从四号区就是去干，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7: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6: 对，就这个意思。
5: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会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

0: 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1: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那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四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2: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呢，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是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的羊毛。那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那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建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4: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美国近期关税动作频频，引发多国质疑和反对。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美国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那据媒体报道，仿制药企业因利润率低和依赖全球制造网络，难以吸收高关税成本。相关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将对印度等主要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冲击。那同样在7月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会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是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会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月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0: 50%关税真的生效，加房将会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7月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同样在7月21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取消原定在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那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7月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程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开始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那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1: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2: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For isento ferro gus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1: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2: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7月1号到7月21号，2441个气象观测站当中呢，有29个站突破了历史极值，另外有81个站突破了历史同期的月极值。未来几天呢，我们预计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呢还会持续。24号开始呢，在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也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这一带地区的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
0: 眼下新疆正经历大范围干热高温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今天的16点，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前十的有8个在新疆，其中吐鲁番东坎和吐鲁番都在47摄氏度以上。四川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到5天，四川盆地高温天气将持续，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

35到39度，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四市东部、广安西部以及广元、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六市的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那进入盛夏，国内多地都开启了持续高温模式，避暑游就成为了暑期文旅消费主流。长白山呢，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这里近十年6月到8月的平均气温都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我们也跟随记者一同走进长白山，感受凉爽夏日。

0: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的漫天云雾，配合整片山间浓密的林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降温屏障。
1: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纬度带，区位优势造就了清凉气候。这里的山林干爽通透，湿度适宜，体感格外清爽。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每到夜晚，区域气温舒适宜人，无需空调降温，伴着山间徐徐晚风，便可安然入眠，尽享吉林夏夜的宁静。
0: 行走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林间栈道，百年古树错落生长，原始红松、针扣混交林层层叠叠，浓密的树枝啊，牢牢地挡住了烈日骄阳。作为吉林省重要的生态屏障，长白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0.8%，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这让长白山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
1: 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登顶天池主峰，壮阔风光尽收眼底，漫步绿园潭，密林遮阴，潭水沁凉，美人松森林步道清幽静谧，步步皆是景致。不止山间风光，山下二道白河镇的夏夜同样精彩纷呈，民俗夜市烟火升腾，星空露营浪漫治愈，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暑期游玩体验。
2: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3: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我们的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1: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便捷的交通更是为暑期出游赋能。从北京乘坐高铁仅需4个多小时即可抵达，让跨省避暑游高效便捷。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4: 昨天我们去了长白山的西坡，今天则来到北坡，感到一阵阵清凉，非常激动能够将眼前的风景装进眼睛里，记在心里。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希望能经常来到这里，非常美好。
6: 谢谢。
7: 还要说到一个地方，贵州六盘水，这里呢被誉为中国凉都。入夏以来，当地也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
8: 19度的夏天在哪里？就在中国凉都六盘水。我现在就是在六盘水的佘渡河峡谷景区。那这里啊，凉快的如同置身空调房，但是呢，又比空调房里多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和泛舟河上的惬意。
9: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10: 六盘水地处乌蒙山区，高海拔大幅降低了基础气温，连绵山体阻挡了暖空气，季风带来的丰富水汽又进一步带走热量。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

0: 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这里啊是贵州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场。
2: 我们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七彩滑道、玻璃水滑道、骑马、射箭，今年呢还新增了歌舞沉浸式体验和四驱越野摩托，丰富游客的体验。
0: 六盘水植被茂盛，除高山草原外，还拥有广袤的高山森林，是夏季森林康养的好去处。经过20余年生态修复，森林覆盖率从27%提升至62%，这座曾经的江南煤都成功转型为生态绿都。
1: 我现在就是在六盘水的玉舍国家森林公园，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坐上动力滑翔伞去低空溜达一圈，换一个角度一起感受这份绿意。从空中俯瞰呀，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这个呀，就是它最有特色的螺旋轨道。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呢，现在正在沿着这个螺旋的轨道缓缓地向下行驶。
0: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在此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据了解，今年六盘水的避暑季从5月5号立夏持续至10月7号国庆收官，在此期间20余项主题活动轮番登场，200余场展演与赛事点缀全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快乐暑假，健康常伴。新闻频道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直击6大热点。近视猛长，没有镜能一代根治。网购牙套正畸不成，或将造成牙齿损伤。躺胖预警，假期也要平衡饮食，科学运动。意外高发，解锁儿童安全防护盲区地图。容貌焦虑，拒绝未成年人畸形网红审美。蚊虫肆虐，儿童专属防蚊攻略来了。多科室专家为大家联合答疑，拆解误区。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暑期护你健康。
4: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我们来关注如何让孩子远离超重和肥胖困扰。进入到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家长呢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呀达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各类减重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呢？那制定高强度运动计划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会事与愿违呢？如何才能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5: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6: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7: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他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5: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

0: 用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1: 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啊，在家的孩子也闲不下来，不少的家长呢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比如说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的家庭式减肥套餐。那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是会让减重的事事半功倍，还是会事与愿违呢？我们继续听听专家的解答。
0: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2: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0: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2: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那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0: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1: 咱们常说减肥啊，最重要的两件事儿，一个是管住嘴，还有就是迈开腿。那咱们再说说嘴的事儿。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有很多的家长特意去挑选那些标注有儿童专属啊、健康无添加这样的食品购买。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0: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3: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3: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脯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 还有个事儿，家长爱说今天体重掉了多少啊？怎么又吃零食啊？暑期里不少的家长都把减重当成孩子的头等大事儿，天天称重，频繁说教，试图靠严格管控来让孩子瘦下来。不过这种焦虑式减重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0: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3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4: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

0: 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5: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7月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那针对日元汇率再创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对于具体的汇率走势不便评论。他同时强调，如有必要，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舆论普遍认为，片山高月此番表态是在暗示日本政府可能对外汇市场出手干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1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代表

0: 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0,000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0: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0: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0: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 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

0: 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聚绒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1: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

0: 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吧，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3: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2: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4: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2: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5: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2: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6: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2: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7: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2: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

0: 第二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 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大暑将至，炎热加码，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的西伸加强，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届时像是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和华南大片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其中明天白天在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40度以上。尤其是重庆7月5号以来就持续经历高温天气，未来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有40度上下，那么突破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基本没有悬念。需要注意的是，重庆不仅高温持续的天数多，一天当中暑热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从昨天到今天这里气温最低的时候也有30度以上。那么未来两天依然会是这种全天候的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主要会集中在云南、广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会出现龙卷，需要多加警惕。后天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这一带的降雨都将会有所收敛，不过周六开始广东一带又会出现强降雨天气，这主要是届时会有台风的影响。这个台风的胚胎云系目前还比较松散，未来还会不断加强，并且向华南沿海靠近，我们也会保持关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29度。长春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13到32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25到38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5到38度。重庆晴，31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南京阴，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6度。武汉小雨转晴，27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福州晴，27到37度。台北晴，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晴，26到35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3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调水调沙，给泥沙搬家，
14: 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
15: 小浪底枢纽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作用，
16: 反复模拟推演，确定各个水库的放水时机和下泄流量。
13: 科技赋能护黄河安澜，
15: 有大量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观测它。
17: 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沙，
14: 不断的探索实践，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7月10号，历时19天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式结束。黄河水少沙多，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这也是黄河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2002年以来持续实施的调水调沙已经成为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手段。整个过程由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水库蓄水，驱沙入海。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了更好地冲刷黄河下游河道，小浪底水库连续5天下泄大流量的水流，这也是历年调水调沙过程中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19: 开启1号排压路，
20: 闸门已开启，
19: 注意闸门的开度和出水口的水流，
20: 闸门运行正常，出水口已出水。
1: 2026年6月22日，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这也是自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黄河的第33次调水调沙。今年小浪底水库起调水位252米，比去年高了6米，蓄水量38亿多立方米，比去年多了将近10亿立方米。因此，用于调水调沙的水量更加充足。
16: 泥沙淤积导致黄河下游形成这种嵌裂悬河，带来严重的防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开展黄河调水调沙作为泥沙处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要通过调水调沙减轻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
14: 通俗地讲啊，调水调沙就是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这个过程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小浪底水库下泄清水，就像一把巨型的高压水枪，释放出大流量、高流速的水流来冲刷下游河道。第二阶段呢， 万家寨水库、三门峡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冲刷小浪底库区的泥沙，减少小浪底水库的淤积。
1: 小浪底水库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其中蓝沙库容75.5亿立方米。依托如此巨大的可调蓄库容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小浪底水库控制着黄河91.2%的水量和近100%

0: 的沙量使其成为调水调沙的主战场，重塑着黄河的水沙关系。
1: 小浪底枢纽呢，它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后一段峡谷处。你看，我们从图上看，这边都是高山峡谷，从这小浪底以下，它就是一个平原区。所以呢，小浪底呢，在这个防洪、调水、调沙这个过程中，它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一个作用。
0: 距离小浪底水库200公里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调水调沙的总指挥部，负责编制调度方案，统一协调各水库执行调度指令。
2: 是在每年的3月份，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调水调沙的这个编制工作啊。我们收集水库河道的这个基本资料，以及水文局对这个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预报资料，进行方案的一个对比演算，最终确定这个调度方案。根据来水的情况，还有水库
0: 在调水调沙过程中，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安排，结合各水库的情况反馈，黄河设计院会随时调整调度方案。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数据的测算，及时调整下泄流量、流速、含沙量等数据。

0: 量。
1: 6月25日，小浪底水库按照调度方案开始了连续5天的大流量下泄。预期目标是小浪底水库下游128公里处的花园口站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精准测算得出的数据。这个流量不仅能够实现对下游河道较好的冲刷效果，也能够保证不对下游滩地和堤防带来危害。但是直到6月28日早晨，小浪底水库已经连续3天大流量下泄，但花园口站仍未达到预期流量。
2: 今天早晨花园口站流量4700，没有达到咱们预案设定的4800。
3: 我建议啊，有必要小浪底还加到了4900。
1: 为了确保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紧急通知黄河设计院，对小浪底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可行性做精准测算。黄河设计院经过充分测算，确认小浪底下泄流量4900立方米每秒是安全可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下发调令，通知小浪底水库按此流量下泄。与此同时，河务一线职工增加了巡堤查险的频次，再加上黄河下游沿岸的7个水文站所布设的45台套水文自动监测设备，共同筑起多道安全防线，确保了大流量的水流安全入海。此后2天，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水通过花园口，实现了预期目标。
4: 这是我们的流量测验船，测量我们花园口站每秒通过的水量，在调水调查期间，我们大幅增加了测验频次，这样就能及时掌握最新水情变化，把水情数据上报给上级单位。
5: 在调水调查期间，我们24小时进行巡查，每2小时巡查一次，观察坝头、坝坡是否有坍塌裂缝，根室是否有走石，观察水位、河势是否有变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进入7月，经过10多天的持续下泄，小浪底水库的水位下降了30多米。短时间内较大的水位变化，导致原本淹没于水下的部分坝体裸露，这有可能会出现坝体变形的情况，给大坝安全带来隐患。
7: 在调水调查期间呢，有大量的这个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来观测它。另外呢，我们还要专门的人员，基本上安排是4个小时一趟，

0: 进行人工巡检，另外再附加无人机自动巡检技术，目的呢就是保证在调水调压期间呢大坝安全运行。
1: 今天那个无人机巡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个吊块在那个二号民流区这边。
2: 嗯，这个吊块有多大？
1: 我看大概得有20到30公分的样子。
2: 哦，行，我马上联系水控室进行处理。
3: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无人机、智能测砂、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智能化新应用、新装备正广泛应用于调水调砂全流程，既大幅提升调度效率，高效完成冲砂检淤任务，也全方位保障工程安全。今年四月，在小浪底大坝脚下布设了一套国产地基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在1分钟内将大坝完整扫描一遍，以毫米级精度捕捉调水调砂期间坝体的细微形变。对比传统监测设备，它不仅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还拓宽了监测覆盖的范围，为小浪底水库装上全方位的感知触角。
4: 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拍两组照片去比它的变化，通过软件计算成它的变形。现在拍的照片可以和以前任意时段进行比较。
5: 一号排沙洞的实时在线含沙量，我们看我们的数据是不是每6分钟一个数据都能够连续正常回传。
3: 调水调沙期间，监测中心每天对全部监测点位、监测仪器的数据逐一核查，会商研判数据是否符合正常变化规律，对比往年调水调沙的同期数值，排查有无异常波动。
4: 特别是像含沙量这样的数据，6分钟一个数据，我们要实时保证这样的设备正常工作，它的数据能够可靠的上报。如果有异常，我们第一时间要启动应急预案去进行处置。
3: 在现实中有一个小浪底，在虚拟空间也有一个小浪底，那就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对闸门、机组、供水等设施开展一体化管控与协同研判。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等各类数据在大屏上实时滚动更新，为调水调砂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6: 数字孪生小浪底呢，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真实小浪底是同步运行的。我们现实中的小浪底正在进行调水调砂，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砂。咱们这套系统还能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可以预演未来7天小浪底的各种工况。
3: 7月4日，调水调砂即将进入第二阶段水库集中排砂。小浪底水库无法冲走自己库区的泥沙，需要上游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接力作战，各自准时放水，塑造最有利于排沙的水量、水沙搭配比例和对接时间。为此，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组织相关水库管理单位开展会商，统筹对接方案，调度下泄流量。
7: 综合大家的意见啊，三门峡水库呢，从7月5号5点开始按1500下泄12个小时，之后呢逐级加大
8: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如果上游啊放早了，对接水位呢较高，不利于水库排沙；放晚了，后续水流呢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啊，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啊就只有一次。
3: 因此，每次调水调砂前，技术人员都要反复模拟水砂演进过程，精确每座水库的开关闸时间。此外，黄河支流上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等水库还会在合适时机加大下泄流量，稀释干流的高浓度泥沙，形成清水带，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7月5日，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5米左右。此时，三门峡水库按照调度计划下泄的大流量水流到达小浪底水库，开始冲刷其库区，调水调砂转入集中排砂阶段。
9: 小浪底水库设计的南沙库容使用年限是20年，如今已经过去了27年，水库的淤积量不到设计南沙库容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我们长期坚持的调水调砂。
3: 从泥沙腾挪到兼顾生态，生态保护贯穿调水调砂全过程。 黄河调水调沙不仅是一次水库排沙和下游河道解

0: 淤的工程调度，更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实践。今年首次开展小浪底库区鱼类资源分布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对干流鱼类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干扰。早在编制调水调沙预案时，还统筹考虑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需求等因素，为湿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水源支持，努力改善黄河生态环境。今年生态补水历时15天，累计向自然保护区补水 1.65 亿立方米。
1: 通过调水调沙，下游河道平均下降了 3.1 米，遏制了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升的局面。
2: 25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驱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今年的这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约 1.79 亿吨，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调水调沙累计驱沙入海近40亿吨。从试验探索到日益成熟，黄河通过调水调沙逐步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河道的全线冲刷，河道持续拓伸，最小过流能力从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行洪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正是水利部门依托现代科技，通过洪水塑造和利用绘就的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

0: 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财政部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7%，支出同比增长1.5%。那收入增长来自何处？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稍后我们来关注。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并称可能会很快对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伊朗军方则表示，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藁山为什么会被反复提及？美国调动大批加油机，是否真的要扩大战争？又该如何解？

0: 如伊朗接连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昨天全国多地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然将持续。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先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的发布会，针对近日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赖清德大放厥词，大言不惭，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3: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近十年，民进党当局更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大搞绿色恐怖，极力钳制言论自由，滥用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肆意迫害支持两岸

0: 关系发展的力量，粗暴损害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1: 据报道，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这再度引发岛内舆论，对于台积电变美积电，台湾半导体产业将被掏空的担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民进党是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
0: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20号，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近日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在不断的激烈的升级，美军已经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而且说可能很快会对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这已经是美国第二次公开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采取行动。而对此呢，伊朗军方表示，攻击核设施就意味着扩大战争。那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从这样几个题目来入手。首先，伊朗的这个藁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会被美方反复提及？而近日我们看到美国调动大批的加油机前往以色列，而去年6月，美国在空袭伊朗地下核设施之前，也是往欧洲包括相关地区调动了大批的加油机。那这样一个调动加油机的动向，是不是说明美国真的接下来要扩大战争？而一旦袭击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另外，伊朗方面的回击，我们看到是接连打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该怎么样解读伊朗方面选择的这些攻击目标的变化？意图是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多位专家带来相关的解读。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在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伊朗或许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了 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呢可能很

0: 将对其进行猛烈的打击。
1: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0: 那这其实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公开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了。在本月13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有过类似的表态。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搞山地下核设施，它的位置呢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它距离大家熟悉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很近，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距离只有1.6公里，可以说整个在一个大的区域里面。那么它所在的这个搞山呢，海拔大约是1615米，它的这个核设施是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啊。那这里也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搞山地下核设施从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还没有投入使用。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的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处主要的核设施进行了军事打击。那当时呢，搞山并不在打击目标之列。在战事之后，这个地方的建设仍然在继续。而近期呢，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有可能到来的袭击。那么这座核设施里边究竟有什么呢？想要打击这里，美国会有怎么样的选择？我们来看一看。
2: 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核设施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核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这一核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0: 那看来呢，想要摧毁搞山地下核设施这个深层的地下设施并不容易。那美国为什么偏偏盯上了这儿呢？如果真的要打击，能不能够实现它的预期效果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解读。
3: 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3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美军已经连续10余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3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搞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 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镐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镐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镐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

0: 确认核材料确实在搞山，那么打击搞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
1: 打击的效果呢，可能并不理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多次点名搞山，究竟是说一说、威胁一下，还是有可能要动真格呢？我们观察到近期还有一个迹象，就是在几天之前，美国政府呢已经正式通知以色列，说将在未来几天内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目标呢是把加油机总数恢复到今年二月底美以开战之初的规模。而回到去年的六月份，美国发动午夜之锤行动，出动 B2 隐身轰炸机，携带着巨型钻地弹空袭伊朗地下核设施。在行动之前呢，美国往欧洲包括一些相关地区就调动了大批的加油机。那现在美国同样在调动大批加油机，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的打击行动迫在眉睫了？美国会不会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打击当中再次出动 B2 呢？而战争一旦的扩大，会发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那关于这样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带来的解读。
2: 军事力量集结，包括大批加油机的调动和部署，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这反映出的是近时期美伊频繁互袭，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国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反而呢承受着军事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军事行动升级，一方面是要压制伊朗的打击力量，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给国内一个交代。
3: 一旦美国打击核设施或者是配套的设施，那么这就意味着冲突升级到全面战争的水平。如果是针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从本土调派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使用这种重型的钻地弹。但是呢，针对搞山地下的设施，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可能缺乏精准的情报。那么即使使用重磅的钻地弹，也不一定能够对它进行完全的结构性的破坏。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激怒伊朗。
0: 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
1: 而作为对美军打击升级的回应，那伊朗呢近日也是接连打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的目标。21号巴林、科威特包括约旦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多地都传出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本轮美伊冲突再起，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选择的这个打击目标啊，也在发生着变化。那先是呢，打掉了美军的感知能力和打击的平台，然后随着交火的深入，伊朗的打击呢，逐步转向了美军维持作战的后勤链条，然后再到现在，打击目标从纯军事目标转移到了地区国家的一些民生基础设施。 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伊朗选择的这个攻击目标发生的这一

0: 系列的变化，这个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意图？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伊朗打击目标的变化呢，很明显是对美军打击的一种升级回应。我们看到美军打击目标呢，是从伊朗在波斯湾沿岸的军事设施扩展到了其重要港口，以及在内陆的桥梁和铁路系统。近期呢，还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这就导致伊朗社会的运行压力骤增。那伊朗的这种回应有自身的几方面目的，首先就是要强化军事威慑，进一步强调所谓对等报复的原则。第二呢，还是希望以此来分化美国同其地区盟友的关系，表明呢，只要相关国家还要配合美国，就有可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希望借此呢，来迫使这些国家向美方施压，要求停火，或者是主动限制自身对于美国在其境内军事基地的使用。第三呢，就是来展示伊朗自己的这种非对称反击的能力。伊朗呢，是用成本较低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来迫使海湾国家消耗昂贵的爱国者导弹，那么同时呢，让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承压。但伊朗的做法风险也是很明确的，打击民用基础设施肯定会增加社会运转的承压，进而呢，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政府的政治回旋空间，有可能要对伊朗来采取更为强硬的反击手段。而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导致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被迫的卷入美伊冲突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国家账本。今天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先来看一看收入。在收入方面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而在支出方面，我们看达到了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那这个收入增长来自何处？而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呢？我们首先到发布会现场看一看。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尤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财政支出重点在哪些民生领域发力。
3: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5: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

0: 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三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六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还有一个支出的投入方向是对于救灾的保障。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们国家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再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呢，全国已经出现了18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的险情灾情严重。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入汛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向灾区拨付11.9亿元。财政部呢，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的保障。
3: 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等渠道，已安排145亿元。大力支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4: 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大力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至七月中旬，灾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紧急向灾区调拨应急物资53.84万件。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2: 那财政部公布的上半年的国家财政收支账本还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值得关注，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一听粤开证券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他的分析。
5: 从今天下午财政部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财政运行总体是平稳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收入的总体形势较好，增速呈现出上行态势。其一是物价回升，直接带动了增值税等主要与物价高度相关的税种收入增速回升。其二是资本市场的交易活跃，直接带动了我们印花税等相关税收的较高增速增长。其三呢，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了出口进口的贸易活动是活跃的，那么进口的增速较高，带动了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不断的增长。在财政收入增速不断回升的基础之上，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在改善，我们税收收入的增速是高于非税收入的。那么上半年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那么达到了80.8%的一个水平。第二呢，财政支出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倾向非常的明显。医疗、养老、住房保障支出的增速是明显高于总体的财政支出增速的，民生支出的占比在持续的提高，能够有力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既促进社会的公平，那么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敢消费的意愿，推动经济扩内需和稳增长。第三一个呢，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连续4年达到了10万亿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下达的进度也比较快，

0: 那么这能够有力有效的支持地方政府三保的支出以及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那么三保就是保工资、保运转和保基本民生，那能够让我们的政府更加顺畅的运行，能够让我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能力得到比较好的提高。总而言之，那么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的持续生效和增量政策的出台，那么中国经济将持续的保持稳定和韧性，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财政收入也将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为逆周期的调节、扩大财政支出就提供了好的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明天呢就是大暑节气了，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看这张图，图中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温度越高。那7月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而其中呢，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摄氏度。那么颜色最深的区域的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是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眼下新疆正在经历大范围的干热高温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的显示，今天下午2点全国高温前10的地区当中有8个在新疆，那其中呢，吐鲁番和托克逊都在44.5摄氏度以上。根据新疆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今天到26号，哈密市将会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上午，在新疆哈密市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喷雾车在循环有序开展作业。那为了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呢，通过动态调整，统筹调配了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哈密市城区的所有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频次呢是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到每天5次。再来关注四川，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到持续性的干热天气，部分站点的气温突破了同期历史极值，最高气温超过了42摄氏度。那今天的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3: 在广安武胜县，上午10时，一些地方的实时气温已经飙升至38摄氏度。武胜县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所有纳凉点均全天候开放，统一配备空调、风扇、饮用水、应急药品、座椅等便民物资，为户外作业劳动者、老年人、过往群众提供免费避暑休憩服务。截至7月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7天。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摄氏度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
2: 而除了高温天气啊，今明2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仍然有较强的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 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三天雷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的防御工作。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请公众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昨天下午，陕西省咸阳市局部地区呢出现了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三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90毫米。在永寿县、乾县等地，冰雹与短时暴雨叠加，导致部分农田积水。据了解，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相关部门也提醒种植户要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的积水。昨天开始，河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并伴有大风。今天上午呢，河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
3: 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年全国夏粮喜获丰收，总产量呢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了增产。那夏粮收储也在稳步推进，既要收好也得存好。那有哪些新科技和新手段在助力夏粮收储不断提速、提高质量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5: 在位于江苏省溧阳市的国有省级粮库，满载小麦的卡车正排队进库。不同于从前的人工检验，一套全自动的智能化设备正在对小麦进行铅检。
6: 小麦可以检测它的不完善粒、水分、杂质，包括它的赤霉粒等等这些指标。
7: 我看到在屏幕上还滚动着一排排小麦的像 CT 照片一样的。
6: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AI 识别的成像功能呢，对我们每粒的小麦进行全身的这个扫描，4分钟就可以检测一个样品。我们以前呢做一个样品大概要40到50分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包括我们这个安全性也提高了，我们人不必再要到车上爬上爬下的。
8: 比以前传统的要等个一天两天才能卸完货，这边呢就很智能，全程智能化。
7: 大概需要多久完成整个流程？
8: 10几分钟吧，全程从铅样到化验到卸完车。
5: 收储提速了，短时间大量的粮食入库，粮库内部需要平仓翻库来防止受潮。在从前，这是个耗时耗工的重体力活，现在一些新来的小帮手扛起了这项重任。
6: 我们仓内布设的4个雷达，通过扫描呢，我们的粮堆长宽高，包括这个粮堆的起伏的高度，传给终端。发射指令之后呢，机器人同时工作，通过这个螺旋叶片的带动，我们这个粮面进行平整。以往我们3到5个工人做3到5天的活，我们4台机器人呢，1天就可以做完。
7: 就是这些机器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那个桨片会不会打碎粮食？
6: 这个不用担心，我们的桨片呢，它是用高分子的材料制成的，它碰到粮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回弹，它是不会对我们的粮食造成伤害的。
5: 不只是机器人，智能化的绿色粮库从看得见看不见的各个角落都在守护着粮食的安全。
6: 我们现在整套仓内呢用的是智慧分区低温储粮系统，整个平均的粮温我们在15度，低温储藏可以防虫，防止害虫的这个滋生繁殖，能使我们的粮食在一定的年限内 保持它的这个鲜度。我们用的

0: 这个屋顶光伏发电智能的 AI 控制能耗是比较低的。
1: 近年来，我国粮食收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储粮技术总体处于世界较先进水平。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的仓容超过了7.2亿吨，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的综合损耗率保持在1%以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网购仅退款呢，本来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一个便利措施，然而却有人对它动起了歪脑筋。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这样一些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质量有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4: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5: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4: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 当时我也是买了个的，我没问从四号取的东西啊，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7: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6: 对，这个意思吗？就这个意思
5: 啊。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4: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3: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那谭某某呢，最终是因为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8: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3: 电商平台呢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零成本的去薅商家的羊毛，而相应的呢，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那商家呢也有权进行索赔。
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9: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4: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9: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两艘船只，以及燃料存储设施和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此外呢，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外，综合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的通报，以及乌克兰媒体今天的报道，乌方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仓库以及能源企业，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处物流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通报称，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及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10: 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作战行动仍在持续，并且必须稳步推进。他指出，德拉帕特等官员需要拟定并报请审批新版国防战略，继续推进军事改革，并制定措施满足前线指挥官对更多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需求。7月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职。随后，他发文批评当时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讨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3: 在7月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但他目前呢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月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那加方呢将考虑所有回应的选项。同时，他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7月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 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当下老年人的日常照料与精神陪伴一直备受大家关注，在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丁兰街道，银铃驿站成为了老年人排解孤独、相聚交流的好去处，让他们在这个炎炎夏日更舒心也更开心。
5: 为了让老年人各展所长，丁兰街道发起银铃主理人行动，挖掘有特长的老人，带领大家开展文体活动，学习传统技艺。同时街道还盘活社区资源，为老人们打造专属活动空间。位于丁兰街道丁桥院社区的银铃驿站总是非常热闹，由社区内低龄老人组建的志愿队经常会来到这里陪伴辖区高龄老人唠家常、合唱歌曲。
6: 我那是54岁，最高年纪的有70加了，一周3天在这里呢陪伴老人。
5: 目前街道全域布局25家银铃驿站，组建起24支养老服务志愿队伍，吸纳志愿者200余人。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便民服务200余场，惠及老人超万人次。
7: 接下来我们也是想把我们街道的养老服务进一步的向普惠化、精细化和优质化这个方向来发展啊，打造这种15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6: 收到。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伊朗也打击地区多国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或将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军现有的巨型钻地弹能穿透镐山吗？从桥梁、医院、海水淡化厂等打击清单，能看出美国怎样的战争逻辑？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为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0: 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

0: 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0: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0: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0: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做一个

0: 共产党员，做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

0: 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2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2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

0: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7 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6.8 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参数规模达2.8万亿，原生融合多模态视觉能力，中国企业发布的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MI K3 持续引发热议。
1: 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0: AI 技术加速迭代，开源生态不断壮大，
2: 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大模型 KMI K3 国产开源全球前沿。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闭幕，但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热度不减，尤其是前几天一家中国的科技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自己的开源大模型 KMI K3，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不妨来关注几个媒体的标题，比如说英国媒体就关注到中国新开源模型让科学家印象深刻，另外还在有的说 KMI K3 的背后是中国开源模型的群体突破，也有的说它是创造了另外一个 DeepSeek 时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它的突出之处在哪里，它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模型，当它具备了强的能力，它又选择开源的时候，将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改变？一起来关注。
0: 7月16号，新一代模型 KMI K3 正式发布，2.8万亿的参数规模让它成为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而它的发布也被看作是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的新一步。
4: 在全球最严苛的 Frontend Code Arena 前端代码竞技场， KMI K3 以1679分登顶，将其他的模型啊甩在了身后，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模型登顶这个榜单。
0: 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只有简单的视频介绍，但 KMI 的展位依然挤了不少慕名前来技术交流或者现场体验的国内外观众。
5: 我非常高兴 KMI 推出了 K3 这么大型的模型，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发布过性能如此强劲的开源模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用的。开源技术推动着整个行业向前发展，能让众多国家以极低的成本使用性能顶尖的大模型。
0: 推出这一模型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月之暗面。根据介绍， K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
1: 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常练入的任务，可以去做图文并茂的文本的这个 PPT。
0: KMI K3 发布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发文点评称令人印象深刻。2天后，马斯克披露旗下新模型进展称，将于下周完成初步训练，其性能或许能够超越 KMI。 对此，月之暗面回应称，欢迎加入20000亿家俱乐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现在拭目以待，希望他们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而实际上，这样的互动今年3月已经有过一次。当时，月之暗面发布论文《Attention Residuals》，提出相关机制，试图解决深层网络的信息稀释问题。马斯克当时转发并评价 KMI 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月之暗面则以一句“你的火箭造得也不错”幽默回应。
6: 随着 K3 的发布，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包括马斯克本人，我看也点了赞。我觉得这次交流我们也是很有收获的，我们也听到了各种方面的意见，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依据月之暗面开放平台公示标准 ，Kimi K3 输出定价为每百万 tokens 100元。横向对比来看 ，Kimi K3 输出价格远超既有国产人工智能。
6: 一方面去提升了模型智能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提升智能程度的同时，也增加它我们叫做推理的效率，使得呢它在同样的智能程度情况下，它的推理成本尽可能的低，也就能够让我们尽量的去降低这个价格。
0: 面对远超预期的市场反应，7月19号 ，Kimi K3 发布48小时后，月之暗面暂停了 C 端新用户订阅。发布关于算力紧缺与会员暂停开放的说明，称即日起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将已有算力全部投入于服务已订阅用户。一款国产大模型因为需求过载而限流，并不常见，也有媒体将其比喻为又一个 DeepSeek 时刻。
6: 这也是在公司发展和技术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筹备去采购更多的算力，更好的服务用户。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去看如何能够最快第一时间去恢复服务的订阅的购买。
3: 大模型 Kimi K3 的推出堪称一个现象级的产品，我们怎么更好的理解它？接下来我们连线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的李晓东主任。李主任，当我们说到 Kimi K3 的时候呢，可能它最突出的一个标签就是它这个2.8万亿的参数。这个大当然是世界上最大，但是大是不是就天生等于强？您怎么看？
7: 2.8万亿这个参数当然很大了，但是呢，我们说模型的话，不仅仅是要模这个参数的数量要大，关键是说它能不能以比较高的效率和低的成本能被大家所使用。因为对于 Kimi 而言的话，它的2.8万亿参数，关键还有它这个 MoE 的机制啊，就所谓混合专家的这个模型机制，可以让这个模型不在任何时候都会调用2.8万亿参数，而是会根据具体的场景来选择不同的参数，这种方式去适应这种场景，这才是它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3: 李主任，其实说到 Kimi K3 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就是它的价格。它的价格相对它以前的 Kimi 2.5 和 Kimi 2相比，明显的有大幅的提升，它不再低价了。那么当然，相对于世界上最顶尖的这两个这个参数大模型的话，它还是有距离的。但是提价本身说明了什么？
7: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制造哈，我们经常说是物美价廉，但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其实并不尽然啊。尤其是我们说高质量的东西，往往一定不会低价，因为它意味着说高质量意味着它的成本啊，研发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过程中的话，给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然可以获取更高的这种比如说收费的这种方式。我想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相比于这个国外的同类的这些模型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仍然是这个，并不是算是高的，只是说相

0: 相对于有一些啊比较低价格的，它还算是比较高偏高了一些。
1: 我们再来看这个 Kimi K3 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它还是开源的模型。这个开源对于 Kimi K3 这样的一个大能力来说，在别人都是闭源的情况下，它开源，这会带来一种什么样局面的改变？
0: 这个对市场上的这个竞争格局显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啊，当然也会对整个市场竞争格局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开源意味着说你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啊，这个来获取到这么一个2.8万亿这个参数的一个大的模型来解决问题，那么它会降低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啊。第二呢，会加速这个创新扩散的这个速度啊。第三的话，会有利于这种生态的构建啊，因为这个意味着说我能够非常方便的啊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个模型以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改造啊，包括说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应用。这个在目前对人工智能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从技术创新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产业融合的阶段，我们需要产业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以非常低廉的方式来开发能够适应于产业融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这一点的话，我想开源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性作用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 Kimi K3 的三个非常显著的标签，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有的用户呢在体验完了之后，感觉和世界上最大的那两最顶尖的那两个大模型相比啊，感觉体验上还是有差异的， Kimi K3 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那么他们自己人也说，未来要不断地去进化，不断地去迭代。在这方面，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的期待当然还是希望它的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了。我们说，因为我本身是技术背景，从技术研发来讲的话，从一个技术的成熟到被广泛使用有一个门槛啊。我们说，当你完成了技术的创新阶段以后，你就要完成产品化的阶段。而我刚才也提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进入到了从技术创新到这个产业融合的这个阶段。对于 Kimi 来讲，那么它达到了2.8万亿这种参数和这种知识规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技术创新的进步。但是呢，我们最终说这个技术能够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盈利模式。那么这时候它能够给产业融合，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的话，如果你的产品体验不好，你很难去分这个市场上的这种收益的蛋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想我非常期待 Kimi 能够在下大力气能做产品化的这种改进，然后能促进它和产业的这种融合，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这个 Kimi。
1: 嗯，李老师，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 Kimi K3 的横空出世的时候，一方面要肯定自己在这方面的进步，刚才我们也通过去跟最优秀的去相比，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其实这是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那么我们反过头来说，我们仔细打量 Kimi K3 就这款大家伙的时候，它最大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有人说，随着 Kimi K3 进入到这个赛道，可能整个这个赛道的格局会发生变化了。您怎么看？
0: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我们这个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Kimi K3 的这种推出的话，我想它不仅仅是 Kimi 本身啊，也是证明我们中国整个在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领域所谓的一个整体的进展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我说刚才讲到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第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二是产业融合，第三个的话就会成为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中国 Kimi K3 这种推出啊，2.8万亿参数，而且它在特定领域，比如说编程啊，对吧，特别支持智能体等等方面的话，已经可以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和某些这个模型可以进行掰掰手腕。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中国已经能够完成技术创新阶段和全球的一个竞争的这种博弈，那么有资格能够进入到整个产业融合阶段，并有基础啊来构建全球性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我想这个事情的意义，它对我们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是意义非凡的。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稍后继续跟您连线。其实从

0: 2025年年初的这个 DeepSeek，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大模型 Kimi K3， 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在走一条开源的道路。那么开源的道路走下去，将会带来什么？我们继续关注。
1: 从 DeepSeek 到 Kimi K3， 开源正成为驱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一组数据也能直观反映中国 AI 大模型的开源性特点。今年2月，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公布的开源大模型榜单，排名前10的均是中国模型或中国模型的衍生模型。截至目前，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2: What we see over the past 3 years is that China itself became a dominant for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while in the West and also actually in the East, many companies decided to close their models and to train proprietary models, China is committed to open source. And since there is massive open source movement, which allows to make AI more widely used,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d very fair, progress in AI has accelerated.
1: 所谓开源，简单来说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相关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技术的普惠发展。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有一款首发首秀的开源产品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备受关注。据介绍，这是 MiniMax 推出的全新原生多模态大模型，在长上下文理解以及原生多模态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同样属于开源大模型。
3: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1: 除了开源大模型，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也在建立。今年3月27号，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的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由北京智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家机构共同开发完成的众智 Flag OS 2.0 发布。这是面向多种 AI 芯片统一开源系统软件的底层计算基础设施。
4: 今天来说，咱们的很多的 AI 芯片已经可以供货，但是一个大的问题是说，不同的 AI 芯片它们的架构不一样，它们的技术站是分裂的，那上面的不同的那个大模型、不同的算法，它们今天是不能够是说跨星去进行运行，很难，所以我们需要在中间构建一个中间层的公共的技术站，并且是开源统一的。大模型发布出来，可以在不同的 AI 的硬件上面都很方便的使用。
1: 发展人工智能开源，国家层面也有相应部署。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模型、工具、数据集等汇聚开放，加快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和开发工具等。
5: 我们叫做 leaving no one behind， 这使得它汇集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开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了。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的规划就是把它作为赋能性的技术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的。我想呢，我们一定是将人工智能的开源的理念，在这个更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扬了它的这个价值。
1: 7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性开源基金会已经吸纳50多个开源项目进入孵化阶段，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已经汇聚用户1100多万，托管模型超7万个，开源生态正在加速壮大。
0: 开源是底座，开源的目标是为

0: 为了建立一个开源的生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晓东主任。李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100亿次。这个100亿次是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当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被100亿次下载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会产生，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态呢？
1: 100亿次下载量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它意味着说，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全球的技术创新供给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第二呢，因为我们这些100亿次下载的话，都是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而这些中国的开源模型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技术创新和生态的构建，因为它降低了大家使用大模型的门槛。在这种过程中的话，也可以有助于生态，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创造。我想这100亿次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说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整个生态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下载是第一步，下载之后还要使用，在使用的基础之上，还要围绕要生出标准，生出更多的创新。那么，当我们说到生态的时候，应当怎样全方面的去建设？
1: 我们说，整个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话，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产业主体。如果要构建整个生态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兼顾这个不同的产业主体。比如说有些是做技术创新的，有做是做产业推广的，有做是做这种治理这个政策的。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说开源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开源，还涉及到数据的开源、系统的开源、治理政策的开源。其实整个开源是过去互联网发展30年过程中所形成的非常有益的一种模式，创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人工智能这个阶段的话，也会行之有效。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整个产业链条的不同主体，让整个开源生态把这些主体都能够以合适的方式纳入进来才可以。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开源，相比于上一次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开源，我们仅仅把它的经验迁移过来就可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创新？
1: 我觉得需要进一步创新因为对于互联网原有的发展和治理模式而言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多利益相关方因为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企业、学术界、技术社群整个公民社会等等。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阶段的时候，和传统互联网还是有不同因为我们知道说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和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在于说，我们的一些资金、人才、算力相对集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尊重这个产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不同。那么对这种不同的主体的话，一定要发挥这种多元主体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来赋予它不同的权利和职责。比如说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企业，它拥有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那么它可能就要承担更重要的职责。而对于一些行业生态里的一些普通的开发者，那么它就可以实施一个怎么去扩大这种技术创新。我想这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尊重这种多元主体的能力不同，而赋予它不同的这种权利和责任，这才能够让人工智能在这个现在的阶段的话，能够充分利用开源的生态的这种优势，也能够去发挥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特殊性
0: 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行动方案，其中就提到鼓励共建国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但是要实现它，难点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知道走到今天这一步，全球化的这一步，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个行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覆盖所有的链条。我们说无论是芯片支撑的算力还是这种人才所支撑的算法，还是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数据资源，其实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领域，算力、算法、数据以及未来的产业应用，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它覆盖的产业链条非常的长，它是人工智能是过去几十年在这个领域这个创新的集大成者。那就意味着说，我们 必须全球去通力协作。这种构建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里的不同主体能够吸纳进来，大家去共同创新，共同面对。

0: 人工智能这一项新技术对人类所带来的挑战，最终让它能够去技术创新，服务于我们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最终希望说这个 AI for good， 对吧？现在希望说这个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普惠，啊，那达到这一点的话，确实需要全球层面的这个通力协同。
1: 李老师说到一个开源会不会面对一些安全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未来走开源这条路的时候，怎么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处理好开源和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0: 对，大家会担心说我开源了会不会我的所有代码和系统被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不安全。其实恰恰相反啊，我们说在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源会更加有益于安全，因为你的代码开放啊，系统开放，所以可以大家会群策群力来帮你来找到这些问题，来帮你修缮这些 bug 和问题。所以我说开源最终可能是有利于安全的。还有一点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平衡的地方，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这种安全与发展效率、公平等等会有这个矛盾。再像一个车上有油门有刹车，对吧？我们说车上一定要装着刹车，我们要关注安全，但你不能老踩刹车，这个车就不走了。那车上一定有油门，是吧？这个油门的话会加速，但你不能总是一脚油门到底，那这个车的话也会不会有安全？你必须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加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说安全与发展对于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一顿矛盾，但同时是一个安全为发展这个护航，而发展为这个安全来助力。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从互联网的经验来说，谁拥有开源的生态，谁就拥有标准，谁就拥有创新的可能性。那么开源一方面是可以带来创新，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所有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类获益，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为何注定是一场幻梦？东盟外长会前夕在南海拱火，菲方到底意欲何为？又是哪一小撮国家不断搬弄是非？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大事是什么？双方又将如何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国连续第十一晚空袭伊朗，伊朗打击美中东目标，战损持续，美在战事中死亡人数升至18人。美防长出席参议院听证会遭抗议，美防长要求追加拨款，引多重质疑。外媒称，战争成本成美国会两党博弈焦点。时讯问答：伊朗搞山为何被美国重点威胁？美国到底能不能摧毁搞山？40摄氏度高温肆虐南欧，多国开启炙烤模式。时讯独家：中国制造为欧洲送去夏日清凉。法国议会两院通过法案，15岁以下未成年人禁用社交媒体。专家称，法案落地仍面临执行难题。法国民众支持与质疑并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美伊的最新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那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0: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

0: 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那么美国最近在伊朗都打击了哪些民用基础设施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在阿巴斯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连接阿巴斯港和其他城市的卡胡雷斯坦大桥遭袭，造成一辆汽车坠桥，多人死亡。在霍尔木兹干省的哈米尔港，有六座桥梁被毁。在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的邦吉村的一处海水淡化厂，同样也成为了美军的打击目标，有一万人面临断水的困境。在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沙希德巴加埃医院遭袭，导致200多名患者被转移。而位于伊朗沙赫尔、塞姆南、贾姆多地的机场同样遭袭，位于西里克、基什、阿萨卢耶等地的码头也遭到了美军的袭击。此外呢，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军还打击了伊朗目前唯一还在运行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该核电站仍然在正常运行。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最多八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可部署至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时间为2026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此外，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也可进驻该空军基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伊朗外交部曾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对此，保加利亚外交部21号回应称，保加利亚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经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的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了质疑，有参议员警告说，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0: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2: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3: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4: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to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 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6: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0: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1: 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在高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有可能会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2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高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国若打击高山，会对其造成怎样的损伤？
1: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这边有武器，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高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2: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0: 问题二，美国打击清单折射出什么样的战争逻辑？
1: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高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
0: 问题三，美方威胁高山，以色列起了什么作用？
1: 高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高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高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高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截至当天下午5点，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63.13至163.23日元，日元比前一交易日贬值0.70。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5: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6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 市场普遍呢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四五月创纪录的动用了这个美元进行外汇干预，而且频繁发出警告，但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这个日元如果长期低位甚至进一步走弱啊，这个影响将是很深刻的。那对普通民众呢，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可能是要急剧的上升啊。我们知道它能源和粮食啊就是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一旦日元贬值呢，就会直接导致汽油啊、电费啊、食品啊等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4: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的考验。
0: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6: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7: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0: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8: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0: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三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8: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4: 今年夏天，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持续的高温带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在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的消费者送去清凉。
9: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And not only the cold air, but also the technology.

0: 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1/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
1: 其实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2: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3: For ACs, the people have more and more demand for it because of the climate change. But still, there are too many regulations that it's not really allowed to have an outdoor unit on your facade installed.And the big issue is also we have a big lack of installer. So that's why we developed the Portas bit, which also solve all of these issues because our unit is not a fixed installation. And this is the big benefit what we have.
0: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4: We know that we have heat waves, and we know that China is able to produce cheap to br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eap, good quality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from China. So this is an area where China has a technological advance, but I think it's good news if they can reach as soon as possible.
0: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舱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
1: 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5天到现在4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3天之内都可以到达。
2: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5: 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号17时，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有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的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另外，据东京消防厅的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兵库县、群马县和茨城县当天共有6人疑因中暑死亡。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0: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为何注定是一场幻梦？东盟外长会前夕在南海拱火，菲方到底意欲何为？又是哪一小撮国家不断搬弄是非？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大势是什么？
1: 双方又将如何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敬请收看《环球视线》。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仁爱礁海域再起事端，菲律宾蓄意挑衅在先，抹黑在后， 频频制造海上紧张局势，究竟意欲何为？摩擦爆发，恰逢东盟外长会的前夕，域外势力借机搅动南海，地区稳定面临着怎样的考验？中方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中方与东盟国家又该如何避免外部干扰，走共同发展的大道？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苏晓辉
0: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仁爱礁事件的最新情况。22号，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
2: 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
0: 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此前，中国海警局公布了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现场画面。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 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 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
1: 立即停止海上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通过刚才这个短片呢，我们也回顾了菲律宾方面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的全过程，其中呢也包括菲方主动的挑起摩擦，在事后呢又倒打一耙，不断的在捏造事实来抹黑中方。对此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林健明确表示，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0: 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杨先生您怎么理解？您觉得菲方这次主动挑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图谋？
1: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反差，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呢，南海总体是稳定的，尤其是最近一些年来我们共同维持了南海的稳定，但是这里边有一部分非常不好的这个破坏性的因素，这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刚刚发生的现场，我们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的一次挑衅的行为，这一次呢就暴露了菲律宾非常恶劣的这种在前线挑衅，然后在国际社会上进行抹黑这种一整套的做法。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最近两三年以来在南海持续开展挑衅的这些活动主要都是菲律宾在做的。首先呢，从地域上来看，菲律宾挑衅的这个点位非常分散，这包括在仁爱礁座舱军舰进行非法的运补，它要进行加固，这是一部分。除此以外呢，在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时不常的要进行组织渔民来挑衅，组织他的执法船只来挑衅。其他呢，还在仙滨礁搞了试图坐滩的这些活动，以及登临铁线礁等等，这些水面的以外还搞了飞机飞临我们的这个岛礁啊等等，搞了一系列的活动。那么从时间线上来看呢，现在也非常明显，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一段呢，他搞了和日本和菲律宾一起搞的这个非法划界的这个事儿，然后七月初呢又搞了南海非法仲裁十周年的事儿，那么刚刚现在到了七月二十号又搞了仁爱礁的非法挑衅的活动，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有序的链条，它要继续推动这个恶劣的这些活动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掌握它后面呢还有一些要挑衅的活动，这些我们都有所准备也有所预知。
0: 面对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中方的行动啊可以说非常的迅速。面对菲方的抹黑呢，中国海警局是在第一时间公布了菲律宾方面非法坐滩五十七号舰蓄意挑衅的现场的画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啊，而且呢，中国外交部也是连续多日的进行了表态，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其中呢，就包括2024年7月中菲之间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的一个临时性安排的三点原则。可以说这些
2: 不实施真相，也是针对菲律宾歪曲事实以及恶意进行炒作。我们注意到，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后，菲方呢确实是屡屡频繁的在南海进行侵权挑衅的行动。那针对菲方的行径，中方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包括公布视频。当然，我们知道菲方的这种挑衅的行径是不可能得逞的，是不可能真正的攫取中方的主权权益。但是我们会看到，菲律宾有它的套路，也有他的一种算计，那就是在每次挑衅之后往往要歪曲事实，要这个营造虚假的叙事，还要倒打一耙。所以呢，公布事实真相是非常必要的。而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菲方的挑衅行动当中，中方也看到菲律宾在试图进行试探，而面对菲方的试探，中方要做的正是守牢我们的底线和红线，包括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立场。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仁爱礁补送的这个相关的临时性安排，在这个2024年7月中菲达成临时性安排的时候，那么应该说是有它的前提或者是基本原则的。那么现在呢，中方再次强调三原则，首先强调的是我们对于仁爱礁的主权权益，对于这一点，那么也指出菲方坐滩军舰是明显的侵权，而且是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点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而另外呢，说到这个补送的相关的程序，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是有明确的安排，在双方达成的共识当中，其实恰恰说明的是中国对于仁爱礁的主权，菲方其实是认可的，是在认可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生活物资的补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中方也强调的是不能够运送建筑物资来进行加固，也就是说呢，菲律宾的坐滩军舰想要长期赖下去，这是中方不允许的，这也触及到了我们的原则。所以可以看出的是，中方在进行回应的过程当中，既是展示事实，同样也明确中菲之间此前达成的共识，是指出菲律宾确实是明知故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主动挑事儿的、主动挑起事端的是菲律宾方面，同时呢，菲律宾方面又在捏造事实，不断的诬陷中方。就像短片当中所说的，菲律宾方面的这种卖惨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杨先生，那么这一次马尼拉方面演的这样一出苦肉计，究竟是演给

0: 谁看的？菲方为什么要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演这出戏呢？
1: 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抓到了它的本质。因为这两年以来呢，他们搞的更多的是卖惨，是表演。为什么呢？首先要强调一点，这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有强大的管控能力，所以他进行这种事实上的主权上的挑衅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搞了非常多的表演卖惨。那么他卖惨给谁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卖惨给国内的这些民众来看的，要表演他这个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执政的政府，来掩盖他国内的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危机。首先是这个。第二条呢，是卖给他的这些域外的所谓的盟友和其他的伙伴国家的，也就是说要通过他所谓的我来挑衅地区国家，我来做一些马前卒的这些工作，然后换取域外国家的军事支持，换取他们的援助，这是他的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此外呢，这就是涉及到这一次的时间节点的问题了，就是这正是要在马尼拉召开东盟外长会，以及我们中国要召开去参加十加一的这个东盟外长会啊，包括美国的国务卿也要去。在这个时间节点，他在提前一天的这个时间搞了这个活动以后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演一个说，现在双边的这个问题我要把它上升到多边的层面，而且我要向东盟表演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是一个弱势者，所以要把这些话题都要加进东盟的这个框架的叙事里，要主导这些议题，要破坏我们长期维持的这个有序的东盟框架下的和中盟的合作。所以这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这样一个恶劣的行径。
0: 杨先生刚才一直谈到的一个词就是契机哈，我们看到呢，本届菲律宾政府是借着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这样一个契机，在不断的上演着闹剧。而闹剧的源头，我想如果往前来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呢是同为菲律宾的右翼势力当选的总统是阿基诺三世，可以说这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了。那面对菲律宾方面这种持续的不断的这种挑衅啊，小辉，你认为中方在这些年当中究竟是怎么来见招拆招的？为什么说菲方所谓的对于南海领土的主张可以说是毫无正当性的？
2: 嗯，其实说到中方见招拆招，首先呢，我们的底气在于南海仲裁案裁决它本身呢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么菲方呢强行翻炒南海仲裁案裁决，包括这个十年的这个期限，也并没有得到这个更多方面的这种回应。那么菲方确实是在努力的放大这种声势，但是从这个事实上来看，比如说7月12日，这是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的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天呢，确实包括菲律宾在内有14个国家。发了一份联合声明，但是呢，从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我们恰恰看出14个国家，这其实是一小撮国家，并不能够代表国际社会。这些国家里头也没有包括广泛的东盟国家，而是由西方国家主导，所以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到南海仲裁案，这是一场政治闹剧，是显而易见。而同时，这个裁决确实是违背着基本的法律和事实。那么，比如说在仲裁案裁决当中，大家一直在关注很多的细节，涉及到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在仲裁案当中被定义为岩礁这样的一个定义，我记得在这个裁决公布之后，在我们的很多的学术会议上，有人认为呢，这是菲律宾和他的背后的势力所谓发力过猛，最终呢反而使这份裁决非常可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菲律宾方面呢，要借这个当前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来这个尽可能的拉域外的势力来进行加入。所以中方恰恰警惕的是，域外势力要借这个南海仲裁的裁决来介入南海问题，进一步的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比如说7月12日，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外务大臣就这个仲裁案裁决十年发表了讲话，那么中方也进行了回应，以正视听。那么从日方的动向当中，我们会看到日本称自己是利攸关方，那么希望呢能够介入南海问题，形成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进而呢推进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
0: 可以看到哈，这次呢菲律宾在仁爱礁挑起事端，恰逢东盟外长会举办前夕，菲方意图通过破坏南海的局势稳定，干扰中国与整个东盟地区国家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菲律宾此次挑衅可以说是费尽心机。眼下，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举行。菲律宾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最为典型的就是引入外部势力，试图以南海议题绑架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实际上，菲方近年来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所谓素材。可以说，先挑衅遭反制后再卖惨，已经成为本届菲律宾政府的惯用配方与套路。然而，马尼拉方面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建立了65个合作机制。东盟中国自贸区提质升级，双方贸易规模去年突破1000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正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开展更多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然而，某些域外大国和媒体紧跟炒作，刻意搅动局势，抹黑中国，渲染对立。美国国务院近日就发表声明，妄称中方挑衅甚至对菲方采取危险和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外长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称，对近期中非涉海事态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对于域外国家的种种言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4: 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3: 事实上，中方此前一天已明确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次菲律宾在仁爱礁主动的挑衅的背后，也有着域外国家的影子哈。那么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也是明确的指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的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杨先生，这一小撮国家始终在上蹿下跳哈，您认为他们到底是想在南海干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归纳得非常好，这是非常小的一撮国家了。因为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以后呢，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只有美国和他少数的盟友，而且这里面呢，除了菲律宾以外，没有东盟的国家。除了菲律宾和日本以外，没有亚洲的国家，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些都不是南海的当事方，也不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南海不是他们的家园。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上蹿下跳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没有人希望这个地区是安全的、和平的、稳定的发展的。这就是这一小撮国家的利益，他们希望看到这个地区是纷争不断的，是相互对抗的，是动荡的，是波折的，那么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呢，他们能把他们的军备输送到了这儿来，能在这儿开展军演，能满足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离岸制衡，他们通过远远的隔岸观火，在这个地区制造混乱。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思维，都是同盟对抗的思维。那么这个时候呢，投射到南海来，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地区国家想要的，也不是地区国家 地区国家的人民能够获利的，这是破坏性的，是我们地区国家所要共同抵制的。
0: 确实啊，我们看到东盟外长会呢正在举行当中，很显然菲律宾这次在仁爱礁事件的挑衅呢，他就是希望把这个事件变成外长会上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呢是在21号说，东盟与中国是搬不走的邻居，而且呢他还强调了要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友谊之海。小辉，您怎么来理解高金红的这样一番表态哈？
2: 其实从这个东盟方面的反应可以说呢，在东盟内部对于菲律宾的意图、菲方的这个挑衅行动，它要达到什么目标，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大家都看到现在呢，在这个东盟外长会召开之际，那么中国和东盟要进行10+1的外长会，在这个时间点上，菲方的侵权挑衅行径确实是针对外长会而来的。那么菲律宾要挑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东盟认为这是逆势而动。其实说到菲方的动向，担任轮值主席国本身呢，应该扮演一个很好的东道主的角色，应该发挥一个重要的平台的作用。但是我们会看到呢，担任东道主之后，菲律宾就这个炒作南海问题、搅动南海早就开始布局。比如说我注意到菲律宾总统在今年就称，那么在年内呢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The Code of Conduct COC。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并不是说在南海问题上菲方希望维护南海和平和稳定，希望中国和东盟能够达成广泛的共识，而是以这样的一种看似积极的表态，实际上是要把所谓破坏进程的标签试图贴到中国身上，早就已经在打伏笔。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关于中国和东盟的外长会在讨论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菲方要刻意的放大南海这个信号，就是要试图搅动中国和东盟之间正常的合作，是要使议题发生偏离，进而呢制造更多的矛盾和纷争。所以此时呢，从东盟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域内国家，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能够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而避免更多的节外生枝。
0: 我们可以呢一起来看一看中国方面的表态哈。中方在昨天的表示说呢，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与东盟要把南海问题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杨先生，您认为中方的这番表态传递出了哪些信号？
1: 我觉得这传递出了非常重要的三条信息。第一条就是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个共同家园意味着我们要共同来保护，同时呢我们要把它经营好、发展好，也就是成为我们共同繁荣的基础，而不是纷争的基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东盟的主体性，也就是东盟要自强自立，要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那么要发挥东盟的主体地位，不能被少数的那些国家所绑架，也不能被域外国家所干扰，这是我们要释放的重要的信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少数的议题、纷争性的议题，我们长期坚持通过双边的对话协商坐下来谈来解决问题，而不应该把它上升到多边的框架去解决，那样呢无益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无益于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表态，实际上是为东盟建立一种引领性的思想，也就是在我们的引领下，让东盟和我们一起在新的和平发展的叙事下来看待地区的问题，来共同应对双边的一些分歧，来解决我们可能面临的困难。但是同时呢，我们把和平发展、繁荣这些放在更重要的层面，带领东盟地区国家和我们一起向前进。
0: 确实啊，杨先生您提到的，您也注意到了，我想很多人也都共同注意到了，这次中方的表态当中呢，是把南海作为地区国家的一个共同的家园。那既然是家园，那就是家里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次中国在中国东盟外长会的期间哈，强调了两个时间节点，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是两个周年的时间节点，分别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呢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小辉，您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哈、全球治理，您觉得中方如何、为什么要在东盟外长会上强调这样两个时间点？我们能够从这样两个时间点当中看出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真正的共识究竟是 聚焦于哪些方面？
2: 其实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首先大家会看到中国的格局。说到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那么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确实是积极进取。那么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共同发展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区域经济体化，同样的也是全球南方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那么进行合作共同发展的一个示范样板间，是代表了合作共赢的一个总体的趋势。首先呢，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在多年来在强调两个时间点两个周年的时候，中国强调的是中国和东盟已然建立了互信，那包括南海问题，双方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尽可能的了解彼此的关切。那么涉及到南海和平稳定的问题，其实中国和东盟国家是有广泛的探讨的空间，是有合作的余地的。而

0: 另外一方面，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多年来，尤其是在这个共同发展方面，涉及到这个安全观的方面，应该说一些中方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中国强调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对于这一点，很多的东盟国家看到，包括涉及到南海问题，那么应该以通过这种外交的途径来管控分歧。包括刚才我们谈到中非之间达成的临时性的安排，也展示出中方管控分歧的一种意愿和诚意。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在安全问题上，中国和东盟之间涉及到传统安全，也有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那么包括这个跨境打击犯罪等一些方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进展。那么经贸领域，那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在区域经济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不管是自贸区的3.0，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地区国家包括这个企业界、民间来说，都有这个广阔的这种合作的机遇，也产生了积极的合作的效果，真正的实现了共同发展。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 毫无疑问的是，南海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单方面挑衅、舆论炒作、拉拢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排除外部势力干扰，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把南海的主动权握在区域国家手中，才是大势所趋。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5: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首先关注经济方面，财政部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5: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5%。
6: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7: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6: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

0: 投资和居民消费，
1: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财政部公布的上半年国家财政收支账本，还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值得关注？传递出哪些信号？来听粤开证券研究院院长罗志恒的分析。
3: 从今天下午财政部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财政运行总体是平稳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收入的总体形势较好，增速呈现出上行态势。其一是物价回升，直接带动了增值税等主要与物价高度相关的税种收入增速回升。其二是资本市场的交易活跃，直接带动了我们印花税等相关税收的较高增速增长。其三呢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了出口进口的贸易活动是活跃的，那么进口的增速较高，带动了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不断的增长。在财政收入增速不断回升的基础之上，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在改善，我们税收收入的增速是高于非税收入的，那么上半年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那么达到了80.8%的一个水平。第二呢，财政支出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倾向非常的明显，医疗、养老、住房保障支出的增速是明显高于总体的财政支出增速的，民生支出的占比在持续的提高，能够有力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既促进社会的公平，那么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敢消费的意愿，推动经济扩内需和稳增长。第三一个呢，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连续4年达到了10万亿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下达的进度也比较快，那么这能够有力有效的支持地方政府三保的支出，以及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那么三保就是保工资、保运转和保基本民生，那能够让我们的政府更加顺畅的运行，能够让我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能力得到比较好的提高。总而言之，那么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的持续生效和增量政策的出台，那么中国经济将持续的保持稳定和韧性，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财政收入也将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为逆周期的调节、扩大财政支出就提供了好的基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声音，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再次暴露其邪恶本质。
7: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来关注不断升级的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
5: 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8: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5: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公开威胁打击槁山了。本月13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曾有过类似的表态。那么这座核设施里到底有什么？想要打击这里，美国都有哪些选择呢？
10: 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 高山地下

0: 和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稿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稿山地下核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稿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这一核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稿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稿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稿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看来，想要摧毁稿山的深层地下设施并不容易。那美国为什么偏偏盯上了这儿？如果真的打击，能实现预期效果吗？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三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三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稿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稿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稿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稿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稿山，那么打击稿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
1: 我们观察到近期还有一个迹象，就在几天前，美国政府已正式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几天内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目标是把加油机总数恢复到今年2月底美以开战之初的规模。
3: 去年6月份，美国发动午夜之锤行动，出动 B-2 隐身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空袭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在行动之前，美国往欧洲及一些相关地区调动了大批加油机，而现在美国同样调动了大批加油机。那么这是否说明美国的打击行动迫在眉睫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的解读。
4: 军事力量集结，包括大批加油机的调动和部署，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这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伊频繁互袭，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国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反而呢承受着军事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军事行动升级，一方面是要压制伊朗的打击力量，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给国内一个交代。
5: 一旦美国打击核设施或者是配套的设施，那么这就意味着冲突是

0: 用这种重型的钻地弹，但是呢，针对高山地下的设施，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可能缺乏精准的情报。那么即使使用重磅的钻地弹，也不一定能够对它进行完全的结构性的破坏。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激怒伊朗。
1: 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3: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4: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5: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6: leadership?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to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7: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8: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3: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11: 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重庆截至今天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未来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 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

0: 国高温前十的地区中，有八个在新疆。
1: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2: 连日来，江苏多地持续高温，户外作业的劳动者们备受考验。在南京市鼓楼区，当地社区联动餐饮企业，专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推出10元爱心套餐、暖心休息岗亭等服务，在炎炎夏日为户外劳动者们送去一份清凉与实惠。
0: 正午时分，烈日当头，室外的温度已经突破35摄氏度。在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的这家食堂里，陆续赶来用餐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成了这里的常客。高温天气里，饿了找个凉快的地方吃顿饱饭，渴了能喝上一口水，是这些户外劳动者最实在的需求。而在这里，1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营养均衡的午餐。通过联动辖区优质餐饮企业，社区专门面向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推出了10元爱心套餐。
3: 今天这个鱼不错，
4: 这顺鱼味道相当可以，还有这是肉圆的、丸的、肉都可以，吃了饱饱的，味道也相当好。
5: 然后口味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也比较干净卫生。然后吃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在这边歇歇脚。
0: 除了10元爱心套餐，社区还落地打造暖心岗亭，聚焦户外劳动者高频需求，以高温补水为核心，整合资源推出矿泉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补给，免费临时歇脚、便民设备使用等10类贴心便捷服务。
6: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平常看到外卖小哥还有快递员这些新就业群体风里来雨里去的，平常也找不到一个能歇脚的地方，就是想要利用社区的现有资源，让他们能够冷了能取暖，热了能纳凉，然后渴了能喝水。
7: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0: 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7: 今天19时，河北石家庄市区出现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强降雨，路面很快出现了积水，部分路面水深超过了30厘米。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今天17时至20时，河北省有62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石家庄晋州、邢台威县有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8时28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

0: 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
2: 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们纷纷发问啊，这班儿就非去不可吗？今天的长镜头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
3: 2026年7月13号清晨，辽宁沈阳暴雨如注，经过数小时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已经积水成河，不少车辆大半个车身都被浸泡在了浑浊的积水中。早上7点左右，家住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了解一下雨情，在走到3号桥南侧上桥口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崔先生的关注。
4: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3: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了网上，配文：这般就非去不可吗？没想到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众人纷纷留言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质朴，却又十分动人。
5: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3: 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行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
5: 前面就骑两步，一看前面这路口这旁边水那个淹那个车的深度，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水的深度，然后一看这个肯定是骑不过去了，就是硬着头皮，然后这边说一只手扶着车，车在涉水的时候的作用吧，还有一个探路棒的作用，就是我看看前面有没有那个把葫芦盖儿那个这个井盖被揪起来那种，你万一说折进去的话，真的都不单单是说上不了班了，我就得被抢救了。就是一个浑水，然后真的这个没有那电镀，挺危险的。其实你看我的表情，其实当时挺严肃，其实心里边一直想的是慢慢走。不会游泳的人在那种深水里边是有恐惧感的。
3: 当天上班的路上，没到腰部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的长度都有数十米。初振豪回忆，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5: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是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
3: 早上7点半，初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初振豪就接到了一个急诊手术任务。
5: 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小孩有点偏大，他对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他等的时间越长，他的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因为进入到产程中的那种剖腹产，切口眼里和出血的风险和产后感染的风险都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
0: 这台手术虽然紧急，但是进行得很顺利。
2: 其实当天最让初振豪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前置胎盘的患者，因为提前定好要在13号手术，所以这也是初振豪当天就算是顶风冒雨趟水也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5: 手术时候容易大出血啊，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再一个是他本身做过2次手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这个腹水上的危险就非常大， 他已经过预产期了，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确实对这患者也不放心，不得不上这个班，也是因为他给我这个心理这个鉴定了必须来这个。

0: 这个事儿。
1: 处理完紧急情况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初振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0: 因为你准备得很充分，手术当中反倒比我们预计的要好一些。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那种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肺子一张开，就证明这小孩处于一个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状态，就手术的效果就很好。这第二天早上一查房，也排气了，这个事儿就尘埃落定，这就很高兴。
1: 术后第三天，这名产妇顺利出院，初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外，他还陪护了两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初振豪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人的评价中，最让初振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生难忘。我生产那天，初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0: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这些事情又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对于初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初振豪门诊的诊室里，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患者送来的锦旗。
0: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 RH 阴性血稀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这两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2: 跟你比心的，比心、
0: 这还是今年新有的，来了我就顺手挂这儿了，我就。
1: 在初振豪赶到医院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沈阳城的四面八方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两三个小时。据了解，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人们，初振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要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初振豪说，自己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但是那些镜头之外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得、被点赞。
0: 我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缩影，我们医院的医生都能做到，而且当天也确实做到了，不旷岗，顺利地完成当天的诊疗工作。在我来的路上，也有当天真的冒雨跟我一起涉水，他们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依然在坚持。看到沈阳这人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为这个城市努力，在为这个人民的安定的生活去努力。这些平凡的、不平凡的人，我们在坚持着。有人在负重前行，有人在逆行，我只是这些人里边的一个代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两艘船只，以及燃料存储设施和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
5: 另外，综合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的通报，以及乌克兰媒体今天的报道，乌方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仓库及能源企业。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处物流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通报称，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及火灾。 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2: 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作战行动仍在持续，并且必须稳步推进。他指出，德拉帕特等官员需要拟定并报请审批新版国防战略，继续推进军事改革，并制定措施满足前线指挥官对更多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需求。7月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职。随后，他发文批评当时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讨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5: 那么，乌克兰军方为何此时大换血？这会对乌克兰政局以及俄乌战事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6: 乌克兰这次更换国防部长，包括军队的总司令，我觉得是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起因呢，还是军队和国防部门领导人之间呢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到了难以调和的一个地步，所以不得不进行这样一个人事调整，肯定会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它说明现在在这种国防啊、军队它的这种资源分配啊，包括干部任命上啊，已经产生了非常多的矛盾。所以，到底是哪个部门啊，或者是哪个领导人啊，应该有更多的支配权、话语权，实际上现在这个需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调整以后啊，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下一步还会影响到这个他的军队啊、国防部门，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的这种协调，会影响到乌克兰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也会这个损害这个国外的这种援助者啊，或者国内民众的对乌克兰这个方面的一个信心，对这个未来俄乌局势啊，这个带来一些影响。包括乌克兰在这个和俄罗斯啊这个作战啊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利的局面啊。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控制住了，局势呢应该不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问题呢没有解决啊，但是我觉得局势还是可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与此前2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此次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 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00

0: 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今天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
3: 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155体育发展的蓝图。
4: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5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5: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4: 据介绍，规划对155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3: 相比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是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4: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6: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16-5、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4: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5: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

0: 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现场。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特警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3: 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是由七名特警队员组成的，分别是五名突击手和两名狙击手。现在两名狙击手是先行出发，他们迅速地奔向前方的狙击楼，分别要爬上三楼和四楼的位置，将要对远处的200米和280米的两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第一枪开响之后，在起点处等待的五名突击队员随即出发，他们奔向的是即将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轮胎房，开始破门。轮胎房里一共是有五个房间，五名队员呢要进入其中的五个房间，分别是三个明房和两个暗房，每人手枪里都有一发子弹，都要对自己的一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狙击任务是已经完成了，非常快呀，这两名选手到四楼通过索降的方式回来，我们看到这一队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他们手里搬着的是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现在已经完成了比赛，这一组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解救人质的项目它非常考验七名队员之间的协同，它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明天的科目呢是追捕突击，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发回报道。
4: 盛夏酷暑，清凉避暑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在内蒙古卓孜县红石崖国家生态公园，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草甸凉爽资源，将传统竞技、民俗展演与生态观光深度融合，为各地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空中草原夏日休闲体验。
5: 在海拔2000米的红石崖国家生态公园，今年的那达慕在赛马、博客、套马等传统竞技基础上创新升级，深度融合高山草甸避暑资源与民俗文化，全新打造草原骑马、猛餐品鉴等沉浸式文旅新业态，叠加红石崖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清凉优势，推动游客从观光式体验向深度参与转变。
6: 参加了一个那达慕的大会，然后下山以后又玩了那个天桥，然后滑梯，还玩了那个赛车，蓝天白云跟在画画中游似的，感觉特别好。
5: 据了解，乌兰察布将依托草原生态推出越野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潜力，让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草原风情，为避暑之旅增添文化底蕴。
2: 感谢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你晚安。
2: 晚安。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检

0: 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2: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3: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2: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来关注国家账本。22号，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来看发布会的消息。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财政支出重点在哪些民生领域发力？一起来看。
3: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5: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

0: 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2: 22号，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深圳港新开通前往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的外贸快速航线，青岛港新开通5条东盟直达航线，覆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实现高频直达，单日最多可靠泊5至6艘东南亚线船舶，为我国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

0: 据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8.1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连续五天突破6000万辆。4月30号至5月2号，全国铁路连续三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19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1: 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实物量指标规模持续增加，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六月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2号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眼下新疆正经历大范围干热高温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22号下午2点，全国高温前10的地区中有8个在新疆，其中吐鲁番和托克逊都在44.5摄氏度以上。根据新疆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22号至26号，哈密市将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2号，新疆哈密市最高温已经达到42摄氏度，在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喷雾车循环有序开展作业。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通过动态调整，统筹调配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哈密市城区的所有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频次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为5次。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站点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最高气温超42摄氏度。22号，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5: 在广安武胜县，上午十时，一些地方的实时气温已经飙升至38摄氏度。武胜县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所有纳凉点均全天候开放，统一配备空调、风扇、饮用水、应急药品、座椅等便民物资，为户外作业劳动者、老年人、过往群众提供免费。

0: 避暑休憩服务。
1: 本轮高温天气持续时间久，温度高，体感闷热，对户外工作者和老年群体影响最大。组织志愿者发放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0: 截至7月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7天。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摄氏度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
2: 这两天重庆持续高温，重庆梁平最高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为了降低酷暑天气对户外工作者的影响，当地新开放2处友好驿站，还联动爱心商家为他们送上各种防暑物资。
0: 在梁平区都梁广场友好驿站，记者看到微波炉、热水壶等一应俱全。当地还联动爱心商家，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冰袖、藿香正气口服液、毛巾、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3: 我们也是做餐饮的，然后平时嘛，看到一些外卖员一天在路上那个高的温度还在跑外卖，给他们送了一些冰袖啊、矿泉水，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
0: 据了解，今年梁平区前期收集了户外工作者的意见建议，综合研判出行聚集点位、辐射范围等，匹配实际需求，在人流量较大的商圈设置友好驿站，一站式解决户外工作者纳凉歇脚、热饭补水、手机充电等刚需，打造户外工作者就近可及的休憩港湾。目前梁平区共有包括友好驿站、劳动者港湾在内的各类驿站142个，这个夏季他们将为户外工作者常态化开放纳凉休憩等服务，
4: 可以到这里来休息，里面有空调有躺椅，现在打造那么多驿站还是很可以的。
2: 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广西、广东、云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黑龙江、吉林、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云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2号20时至23号20时，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江淮、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关注美伊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2号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6: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边

0: 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只要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朗方面的安排，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与美方有关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1: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2: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3: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4: Of course we have leadership.
3: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4: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for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1: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6: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1: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0: 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在镐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至100米，甚至有可能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2枚 GUB-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镐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一起来了解。
1: 问题一。美国若打击镐山，会对其造成怎样的损伤？
7: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这边有57，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镐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8: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

0: 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啊，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1: 问题二，美国打击清单折射出什么样的战争逻辑？
2: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高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
1: 问题三，美方威胁高山，以色列起了什么作用？
2: 高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高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高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高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在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22号，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1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3次飞行，与此前2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2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3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3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4: 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8: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9: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8: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0: 当时我也是买了个的，我没问从四号取的东西啊，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11: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10: 对，就这个意思。
9: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8: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

0: 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四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行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0: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羊毛。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3: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5: 截至当天下午5点，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63.13至163.23日元，日元比前一交易日贬值0.70。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6: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哈，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6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市场普遍呢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4、5月创纪录的

22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行的是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7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力配合，完成对专门设置的轮胎房内人质的解救。这项比赛任务中如何做到快、准、狠？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

0: 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到比赛现场去揭秘。
1: 比赛模拟一名人质被嫌疑人困于一层轮胎房中的场景，两名狙击手需要第一时间到达高点对处置目标进行打击，为突击队员破门营救创造条件。
2: 他为什么手搭在他后面？
3: 这样有助于起跑的速度，就像一个起跑器，准备开始嘛，先推一把，他会起跑得更快。
1: 听到开始口令后，两名狙击手跑动30米后，登上3楼及4楼隐蔽位置，迅速打击远距离的4个目标。
3: 一般14秒到位，20秒响枪的话，只有5到6秒的准备时间，必须要对目标进行射击。
1: 根据比赛规则，狙击手到达高点之后，必须进入红框隐蔽位置，才可以对枪支进行操作。
3: 如果是在实战当中，就相当于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到达一个指定的隐蔽位置，隐蔽接敌。如果出了这个红框，就相当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失去了这个狙击手的意义。
1: 而在另一侧，5名突击队员在听到狙击枪响后，迅速破门进入轮胎房。其中3名队员佩戴防毒面具，分别对3个明亮房间的3个目标进行射击。
2: 一般到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掏枪射击，要多？咱们要求队员做到？
3: 都是在2秒之内。
1: 另外2名突击队员佩戴夜视仪，对暗黑房间内的2个目标进行射击。
3: 暗房这个目标靶，它是显影3秒和7秒。你只要进去之后，1、2、3，如果3秒之内不开枪，就会再等7秒，然后再显影。所以必须要在3秒之内开枪。
4: 在实战过程当中的话，不可能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处置的对象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野。这个显三隐七，它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要抓住仅有的窗口期。如果窗口期没有抓住，那么在实战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损失的不是这7秒钟的时间，而是转瞬即逝的这样一种战机。
1: 处置完房间内的所有打击目标后，5名突击队员需要将房间内的一个80公斤的模拟人质假人抬起并解救出门。
2: 我拉不动。我完全拉不动，我使出全身力气才能稍微拉动一点。这个需要多少人来扛？
3: 2个人就够了。男队是2个人，女队是3个人。
1: 快、准、狠，解救人质科目不仅考验团队通力配合，也对参赛特警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成绩如果好的话，都在1分以内，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人质已经解救出来了。
4: 他模拟的这种解救人质的情形，就算是国际警界公认的极难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最难的一种警务实战的情形。因为对于人质的解救，快1秒人质生还的可能性就增大10分。那么他要求在我们队员极其短的时间之内考察咱们队员的精细化打击的能力，还有协同配合的能力。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29到37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小雨转晴，28到35度。莫斯科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开罗晴，25到41度。巴黎晴，16到27度。伦敦阴，16到27度。悉尼晴，11到19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纽约晴，19到28度。
6: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 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

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经济半年报，关注国家账本。22号，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

0: 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来看发布会上的消息。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增效。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深圳港新开通前往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的外贸快速航线。青岛港新开通5条东盟直达航线，覆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实现高频直达，单日最多可靠泊5至6艘东南亚线船舶，为我国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 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8.1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连续五天突破6000万辆。4月30号至5月2号，全国铁路连续三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19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3: 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实物量指标规模持续增加，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六月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0: 22号，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星由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并将为矿区生态监测服务。这颗卫星在可见光近红外谱段首次在国内商业高光谱领域实现了10米空间分辨率和7纳米光谱分辨率，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星载高光谱数据获取能力，最大每天可获取100万平方公里高分辨率高光谱遥感影像。同时，它还首次将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和星上算力要融合在一起，一起来了解。
1: 走进中科西光航天的展厅，记者看到一张针对矿区生态情况的高光谱成像图。这张图上不仅可以看清整个矿区的地形和环境样貌，还通过不同色块一目了然地标注出不同区域的植被生长、土壤温湿度情况，包括哪些区域需要重点生态治理等。而这样一份分析结果正是来自高光谱遥感卫星的火眼金睛。
4: 高光谱是什么含义呢？我们是将可见光从400纳米到800纳米分成了70个谱段，每个谱段呢可以达到6.5纳米的这样一个光谱分辨率。那么呢，对于不同的物质，它在不同的光谱下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1: 与普通遥感主要通过颜色、轮廓等识别地面固定物体的外观不同，高光谱遥感能够进一步识别物质的成分和状态，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生态环保、农业监测等领域。但丰富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大的数据量。过去，海量遥感数据是回传地面再处理，往往需要数天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研发团队将高光谱遥感大模型与星载算力直接部署到卫星上，让它在天上边拍边算边识别，只需将关键数据和分析结果回传地面，省时省力。
4: 数据从获取到得到结果，从过去的天级缩减到小时级，对于比较紧急的情况，在天上直接给出分析的结果，指导地面来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
0: 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近日，四川盆地和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持久，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频现。其中，重庆截至22号连续高温日数

0: 已达18天，未来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本周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减少，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将发展增多，体感如蒸桑拿。高温常会引发哪些疾病？如何防范和应对？
1: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为22.8摄氏度，超过适宜温度后，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当日平均气温达到29摄氏度，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5%。极端高温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
2: 高温对身体健康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身体上的，会出现一些中暑啊、热射病，另外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出现。高温呢，也会对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在高温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之后呢，会产生这种焦虑、紧张、感觉疲倦的这些情绪。
1: 根据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21年高温导致全球44.2万人死亡，其中儿童和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2010至2019年，全球高温相关儿童青少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平均每年上升1.46%和1.25%。2020年，全球高温热浪相关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负担较1986年至2005年平均水平上升85%。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表明，1979年至2020年间，我国高温热浪相关死亡负担增加4倍。
2: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首先呢，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
4: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5: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6: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7: Of course we have leadership.

0: And will you show
1: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for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2: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3: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0: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2: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4: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投票批准，最多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可部署至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期限为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在议会投票开始前说，保加利亚没有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伊朗外交部曾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近期，加拿大多地发生山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在燃山火数量超过900处。受高温及风向变化影响，加拿大、美国边境地区烟雾弥漫。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美加边境附近的3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并没有因为山火而封锁。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着火点，从我们站在这儿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这个着火点就已经，那边远处的树木就已经在扩大燃烧范围，而且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树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浓烟，在我身后也有几位消防员，他们正在试图来砍出一条灭火带，那么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烟雾的预警。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距离加美边境不到50公里，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记者在这里看到当地游客大幅减少。
7: A small sensation of smokeQuality of the air is indeed not so good.
8: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suffocating, actually. I can show you something. I currently have an inhaler, and I am struggling to breathe. Low visibility on the traffic, on the highway.
6: 近期，美国政府方面已多次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全力进行灭火，并表示美国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
9: But no, smoke knows nothing about borders, of course. And to think that it does, and you hear this time and time again, Americans will say it's from Canada, Canadians will say it's from the States, and blah, blah, blah. Fires are fires. It's silliness.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差不多不到50公里远。但是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比较有很多的烟雾，同时周围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烧焦的味道，而且现在我的这个咽喉因为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在我手里面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北美地区的山火的烟雾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烟雾是可以实时变化的，实际上在美国这一侧的着火点也是非常多的，从数字上来讲着火点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能东部，这是东部的烟雾的情况。那么就像烟雾不会遵守边界一样，在实际上在这种气候变化包括山火这些越来越频繁

0: 的气候危机面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控制性的作用，
1: 反复模拟推演，确定各个水库的放水时机和下泄流量。
2: 科技赋能护黄河安澜，
0: 有大量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观测它，
3: 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湿，
4: 不断的探索实践，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7月10号，历时19天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式结束。黄河水少沙多，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这也是黄河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2002年以来持续实施的调水调沙，已经成为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手段。整个过程由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水库蓄水，驱沙入海。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了更好地冲刷黄河下游河道，小浪底水库连续5天下泄大流量的水流，这也是历年调水调沙过程中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9: 开启1号排压洞，
10: 闸门已开启，
9: 注意闸门的开度和出水口的水流，
10: 闸门运行正常，出水口已出水。
5: 2026年6月22日，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这也是自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黄河的第33次调水调沙。今年小浪底水库起调水位252米，比去年高了6米，蓄水量38亿多立方米，比去年多了将近10亿立方米。因此用于调水调沙的水量更加充足。
1: 泥沙淤积导致黄河下游形成这种嵌裂悬河，带来严重的防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开展黄河调水调沙作为泥沙处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要通过调水调沙减轻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
4: 通俗的讲啊，调水调沙就是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这个过程啊，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小浪底水库下泄清水，就像一把巨型的高压水枪，释放出大流量、高流速的水流来冲刷下游河道。第二阶段呢，万家寨水库、三门峡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冲刷小浪底库区的泥沙，减少小浪底水库的淤积。
5: 小浪底水库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其中蓝沙库容75.5亿立方米，依托如此巨大的可调蓄库容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小浪底水库控制着黄河91.2%的水量和近100%的沙量，使其成为调水调沙的主战场，重塑着黄河的水沙关系。
0: 小浪底枢纽呢，它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后一段峡谷处。你看，我们从图上看，这边都是高山峡谷，从这小浪底以下，它就是一个平原区。所以呢，小浪底呢，在这个防洪、调水、调沙这个过程中，它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一个作用。
5: 距离小浪底水库200公里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调水调沙的总指挥部，负责编制调度方案，统一协调各水库执行调度指令。
1: 是在每年的3月份，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调水调沙的这个编制工作啊。我们收集水库河道的这个基本资料，以及水文局对这个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预报资料，进行方案的一个对比演算，最终确定这个调度方案。根据来水的情况，还有水库
5: 在调水调沙过程中，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安排，结合各水库的情况反馈，黄河设计院会随时调整调度方案，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

0: 6月25日，小浪底水库按照调度方案开始了连续5天的大流量下泄。预期目标是小浪底水库下游128公里处的花园口站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精准测算得出的数据。 这个流量不仅能够实现对下游河道较好的冲刷效果，也能够保证不对下游滩地和堤防带来危害。但是，直到6月28日早晨，小浪底水库已经连续3天大流量下泄，但花园口站仍未达到预期流量。今天早晨，花园口站流量4700，
1: 没有达到咱们预案设定的4800。
2: 我建议啊，有必要。 小浪底还加到了4000九，为了确保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紧急通知黄河设计院，对小浪底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可行性做精准测算。黄河设计院经过充分测算，确认小浪底下泄流量4900立方米每秒是安全可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下发调令，通知小浪底水库按此流量下泄。 与此同时，河务一线职工增加了巡堤查险的频次，再加上黄河下游沿岸的7个水文站所布设的45台套水文自动监测设备，共同筑起多道安全防线，确保了大流量的水流安全入海。此后2天，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水通过花园口，实现了预期目标。
3: 这是我们的流量测验船测量我们花园口站。 每秒通过的水量，再调一下期间，我们大幅增加了测验频次，这样就能及时掌握最新水情变化，把水情数据上报给上级单位。
4: 在跳水调查期间，我们24小时进行巡查，每2小时巡查一次，观察坝头、坝坡是否有坍塌裂缝，更是是否有走石，观察水位、河势是否有变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进入7月，经过10多天的持续下泄，小浪底水库的水位下降了30多米。短时间内，较大的水位变化导致原本淹没于水下的部分坝体裸露，这有可能会出现坝体变形的情况，给大坝安全带来隐患。
7: 在调水调查期间呢，有大量的这个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来观测它。另外呢，我们还要专门的人员。
8: 基本上安排是4个小时一趟进行人工巡检，另外再附加无人机自动巡检技术，目的呢就是保证在调水调查期间呢，大坝安全运行。
9: 今天那个无人机巡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个吊块在那个2号民政区这边。
10: 这个吊块有多大？
8: 我看大概得有20到30公分的样子。
10: 行，我马上联系水控室进行处理。
0: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无人机、智能测沙、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智能化新应用、新装备正广泛应用于调水调沙全流程，既大幅提升调度效率，高效完成冲沙检淤任务，也全方位保障工程安全。 今年4月，在小浪底大坝脚下布设了一套国产地基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在1分钟内将大坝完整扫描一遍，以毫米级精度捕捉调水调沙期间坝体的细微形变。对比传统监测设备，它不仅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还拓宽了监测覆盖的范围，为小浪底水库装上全方位的感知触角。
11: 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拍2组照片去比它的变化，通过软件计算成它的变形。现在拍的照片可以和以前任意时段进行比较。
12: 1号排沙洞的实时在线还是？

0: 阿亮，我们看我们的数据是不是每六分钟一个数据都能够连续正常回传？
1: 调水调沙期间，监测中心每天对全部监测点位、监测仪器的数据逐一核查，会商研判数据是否符合正常变化规律，对比往年调水调沙的同期数值，排查有无异常波动。
0: 特别是像含沙量这样的数据，六分钟一个数据，我们要实时保证这样的设备正常工作，它的数据能够可靠的上报。如果有异常，我们第一时间要启动应急预案去进行处置。
1: 在现实中有一个小浪底，在虚拟空间也有一个小浪底，那就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对闸门、机组、供水等设施开展一体化管控与协同研判。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等各类数据在大屏上实时滚动更新，为调水调沙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2: 数字孪生小浪底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真实小浪底是同步运行的。我们现实中的小浪底正在进行调水调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沙，咱们这套系统还能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可以预演未来七天小浪底的各种工况。
1: 七月四日，调水调沙即将进入第二阶段水库集中排沙，小浪底水库无法冲走自己库区的泥沙，需要上游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接力作战，各自准时放水，塑造最有利于排沙的水量、水沙搭配比例和对接时间。为此，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组织相关水库管理单位开展会商，统筹对接方案，调度下泄流量。
3: 综合大家的意见啊，三门峡水库呢，从七月五号五点开始按1500下泄12个小时，之后呢，逐级加大
4: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如果上游啊放早了，对接水位呢较高，不利于水库排沙；放晚了，后续水流呢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啊，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啊就只有一次。
1: 因此，每次调水调沙前，技术人员都要反复模拟水沙演进过程，精确每座水库的开关闸时间。此外，黄河支流上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等水库还会在合适时机加大下泄流量，稀释干流的高浓度泥沙，形成清水带，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七月五日，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5米左右。此时，三门峡水库按照调度计划下泄的大流量水流到达小浪底水库，开始冲刷其库区，调水调沙转入集中排沙阶段。
5: 小浪底水库设计的南沙库容使用年限是20年，如今已经过去了27年，水库的淤积量不到设计南沙库容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我们长期坚持的调水调沙。
1: 从泥沙腾挪到兼顾生态，生态保护贯穿调水调沙全过程。黄河调水调沙不仅是一次水库排沙和下游河道减淤的工程调度，更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实践。今年首次开展小浪底库区鱼类资源分布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对干流鱼类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干扰。早在编制调水调沙预案时，还统筹考虑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需求等因素，为湿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水源支持，努力改善黄河生态环境。今年生态补水历时15天，累计向自然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5: 通过调水调沙，下游河道平均下降了3.1米，遏制了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升的局面。
3: 25年来，我们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去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6: 今年的这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约1.79亿吨，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调水调沙累计驱沙入海近40亿吨。 从试验探索到日益成熟，黄河通过调水调沙，逐步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河道的全线冲刷，河道持续拓深，最小过流能力从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行洪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正是水利部门依托现代科技，通过洪水塑造和利用绘就的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打动了不少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1: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了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2: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1: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2: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个多少千个，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2: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1: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2: 通过这个收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裹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0: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1: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0: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1: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1: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0: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1: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0: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1: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

0: 进行剪辑播放。
1: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0: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的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0: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1: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0: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1: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骗敛财，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的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的审核漏洞。
1: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辑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 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1: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5: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1: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4: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3: 当爱心沦为表演道具，受损的是信任根基。平台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更应该是规则的守门人。从算法预警、风险提示到资质核查，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让那些跨越网络的善意不再沦为被算计的牺牲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继续关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斩获女子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赞叹，直言她的发挥惊为天人。
7: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和王静文。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洛安奇站上一号赛道，此时他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洛安奇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8: 看一下洛安奇，18秒命中，很快。

0: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把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会发现它转的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他摇一下打了两下。
1: 罗兰奇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他非常有希望，
2: 漂亮，
1: 39秒就
2: 完
1: 成了所有的目标设计冲刺，
2: 加油，罗兰奇！排名
1: 52秒，
2: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1: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3: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洛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洛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洛安琪。
0: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3: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洛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0: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3: 罗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罗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0: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3: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洛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0: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你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3: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说不紧张是假的。站在起跑线前，洛安琪深深出了一口气，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0: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3: 洛安琪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全力备战2026年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剩余竞赛科目。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经济半年报，关注国家账本。22号，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来看发布会的消息。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财政支出重点在哪些民生领域发力？一起来看。
1: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3: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深圳港新开通前往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的外贸快速航线，青岛港新开通5条东盟直达航线，覆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实现高频直达，单日最多可靠泊5至6艘东南亚线船舶，为我国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8.1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连续5天突破6000万辆。4月30号至5月2号，全国铁路连续3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19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2: 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实物量指标规模持续增加，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6月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0: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22号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
4: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5: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4: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 伊朗方面22号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7: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

0: 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0: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3: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5: We have leadership.
4: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5: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for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0: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6: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7: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0: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槁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截至当天下午5点，日元汇率为一美元兑163.13至163.23日元，日元比前一交易日贬值0.70。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2: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哈，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6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市场普遍呢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4、5月创纪录的动用了这个美元进行外汇干预，而且频繁发出警告，但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这个日元如果长期低位甚至进一步走弱啊，这个影响将是很深刻的。那对普通民众呢，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可能是要急剧的上升啊。我们知道它能源和粮食啊就是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一旦日元贬值，那就会直接导致汽油啊、电费啊、食品啊等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0: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1: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3: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4: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1: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5: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1: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5: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重挑战。
6: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

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露出水面。据悉，这位说法源自18世纪，当时人们发现每当这块岩石浮出水

0: 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22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行的是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7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力配合，完成对专门设置的轮胎房内人质的解救。这项比赛任务中如何做到快准狠？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到比赛现场去揭秘。
1: 比赛模拟一名人质被嫌疑人困于一层轮胎房中的场景，两名狙击手需要第一时间到达高点，对处置目标进行打击，为突击队员破门营救创造条件。
2: 他为什么手搭在他后面？
3: 这样有助于起跑的速度，就像一个起跑器，准备开始往前推一把，他会起跑得更快。
1: 听到开始口令后，两名狙击手跑动30米后，登上3楼及4楼隐蔽位置，迅速打击远距离的4个目标。
3: 一般14秒到位，20秒响枪的话，只有5到6秒的准备时间，必须要对目标进行射击。
1: 根据比赛规则，狙击手到达高点之后，必须进入红框隐蔽位置，才可以对枪支进行操作。
3: 如果是在实战当中，就相当于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到达一个指定的隐蔽位置，隐蔽接敌。如果出了这个红框，就相当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失去了这个狙击手的意义。
1: 而在另一侧，5名突击队员在听到狙击枪响后，迅速破门进入轮胎房。其中3名队员佩戴防毒面具，分别对3个明亮房间的3个目标进行射击。
2: 一般到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掏枪射击，要多？咱们要求队员做到？
3: 都是在2秒之内。
1: 另外2名突击队员佩戴夜视仪，对暗黑房间内的2个目标进行射击。
3: 暗房这个目标靶，它是显影3秒和7秒。
2: 嗯，
3: 你只要进去之后，1、2、3，如果3秒之内不开枪，就会再等7秒，然后再显影，所以必须要在3秒之内开枪。
4: 在实战过程当中的话，不可能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处置的对象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野。这个显三隐七，它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要抓住仅有的窗口期。如果窗口期没有抓住，那么在实战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损失的不是这7秒钟的时间，而是转瞬即逝的这样一种战机。
1: 处置完房间内的所有打击目标后，5名突。

0: 机队员需要将房间内的一个80公斤的模拟人质假人抬起并解救出门。
1: 我拉不动，哦，我完全拉不动，哦，我使出全身力气才能稍微拉动一点。这个需要多少人来扛？
2: 两个人就够了，男队是两个人，女队是三个人。
0: 快准狠，解救人质科目不仅考验团队通力配合，也对参赛特警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2: 成绩如果好的话，都在1分以内，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人质已经解救出来了。
3: 他模拟的这种解救人质的情形，就算是国际警界公认的极难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最难的一种警务实战的情形。因为对于人质的解救，快一秒人质生还的可能性就增大10分。那么他要求在我们队员极其短的时间之内考察咱们队员的精细化打击的能力，还有协同配合的能力。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参数规模达2.8万亿，原生融合多模态视觉能力，中国企业发布的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MI K3 持续引发热议。
1: 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0: AI 技术加速迭代，开源生态不断壮大，
2: 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大模型 KMI K3 国产开源全球前沿。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闭幕，但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热度不减，尤其是前几天一家中国的科技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自己的开源大模型 KMI K3，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不妨来关注几个媒体的标题，比如说英国媒体就关注到中国新开源模型让科学家印象深刻，另外还在有的说 KMI K3 的背后是中国开源模型的群体突破，也有的说它是创造了另外一个 DeepSeek 时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它的突出之处在哪里，它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模型，当它具备了强的能力，它又选择开源的时候，将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改变？一起来关注。
0: 7月16号，新一代模型 KMI K3 正式发布，2.8万亿的参数规模让它成为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而它的发布也被看作是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的新一步。
4: 在全球最严苛的 Frontend Code Arena 前端代码竞技场 ，KMI K3 以1679分登顶，将其他的模型甩在了身后。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模型登顶这个榜单。
0: 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只有简单的视频介绍，但 KMI 的展位依然挤了不少慕名前来技术交流或者现场体验的国内外观众。
5: 我非常高兴 KMI 推出了 K3 这么大型的模型，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发布过性能如此强劲的开源模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用的。开源技术推动着整个行业向前发展，能让众多国家以极低的成本使用性能顶尖的大模型。
0: 推出这一模型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月之暗面。根据介绍， K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

0: 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
1: 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啊，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啊，常练入的任务可以去做图文并茂的文本的这个 PPT。
0: KMI K3 发布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发文点评称令人印象深刻。两天后，马斯克披露旗下新模型进展称，将于下周完成初步训练，其性能或许能够超越 KMI。 对此，月之暗面回应称，欢迎加入20000+俱乐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现在拭目以待，希望他们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而实际上，这样的互动今年三月已经有过一次，当时月之暗面发布论文 Attention Residuals，提出相关机制，试图解决深层网络的信息稀释问题。马斯克当时转发并评价 KMI 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月之暗面则以一句你的火箭造得也不错幽默回应。
2: 随着 K3 的发布，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包括马斯克本人，我看也点了赞。我觉得这次交流我们也是很有收获的，我们也听到了各种方面的意见，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依据月之暗面开放平台公示标准， KMI K3 输出定价为每百万 tokens 100元。横向对比来看， KMI K3 输出价格远超既有国产人工智能。
2: 一方面去提升了模型智能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提升智能程度的同时，也增加它我们叫做推理的效率，使得呢它在同样的智能程度情况下，它的推理成本尽可能的低，也就能够让我们尽量的去降低这个价格。
0: 面对远超预期的市场反应，7月19号 KMI K3 发布48小时后，月之暗面暂停了 C 端新用户订阅，发布关于算力紧缺与会员暂停开放的说明，称即日起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将已有算力全部投入于服务已订阅用户。一款国产大模型因为需求过载而限流并不常见，也有媒体将其比喻为又一个 DeepSeek 时刻。
2: 这也是在公司发展和技术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筹备去采购更多的算力，更好的服务用户。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去看如何能够最快第一时间去恢复服务的订阅的购买。
3: 大模型 KMI K3 的推出堪称一个现象级的产品，我们怎么更好的理解它？接下来我们连线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的李晓东主任。李主任，当我们说到 KMI K3 的时候呢，可能它最突出的一个标签就是它这个2.8万亿的参数。这个大当然是世界上最大，但是大是不是就天生等于强？您怎么看？
4: 2.8万亿这个参数当然很大了，但是呢，我们说模型的话，不仅仅是要这个参数的数量要大，关键是说它能不能以比较高的效率和低的成本能被大家所使用。因为对于 KMI 而言的话，它的2.8万亿参数，关键还有它这个 MoE 的机制啊，就所谓混合专家的这个模型机制，可以让这个模型不在任何时候都会调用2.8万亿参数，而是会根据具体的场景来选择不同的参数，这种方式去适应这种场景，这才是它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3: 李主任，其实说到 KMI K3 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就是它的价格。它的价格相对它以前的 KMI 2.5和 KMI 2相比，明显的有大幅的提升，它不再低价了。那么当然，相对于世界上最顶尖的这两个这个参数大模型的话，它还是有距离的。但是提价本身说明了什么？
4: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制造哈，我们经常说是物美价廉，但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其实并不尽然啊。尤其是我们说高质量的东西，往往一定不会低价，因为它意味着说高质量意味着它的成本啊，研发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过程中的话，给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然可以获取更高的这种比如说收费的这种方式。我想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相比于这个国外的同类的这些模型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仍然是这个，并不是算是高的，只是说相

0: 相对于有一些啊比较低价格的，它还算是比较高，偏高了一些啊。
1: 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Kimi K3 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它还是开源的模型。这个开源对于 Kimi K3 这样的一个大能力来说，在别人都是闭源的情况下，它开源，这会带来一种什么样局面的改变？
0: 这个对市场上的这个竞争格局显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啊，当然也会对整个市场竞争格局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开源意味着说你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啊，这个来获取到这么一个2.8万亿这个参数的一个大的模型来解决问题，那么它会降低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啊。第二呢，会加速这个创新扩散的这个速度啊。第三的话，会有利于这种生态的构建啊，因为这个意味着说我能够非常方便的啊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个模型以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改造啊，包括说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应用。这个在目前对人工智能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从技术创新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产业融合的阶段，我们需要产业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以非常低廉的方式来开发能够适应于产业融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这一点的话，我想开源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性作用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 Kimi K3 的三个非常显著的标签，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有的用户呢在体验完了之后，感觉和世界上最大的那两最顶尖的那两个大模型相比啊，感觉体验上还是有差异的， Kimi K3 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那么他们自己人也说，未来要不断地去进化，不断地去迭代。在这方面，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的期待当然还是希望它的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了。我们说，因为我本身是技术背景，从技术研发来讲的话，从一个技术的成熟到被广泛使用有一个门槛啊。我们说，当你完成了技术的创新阶段以后，你就要完成产品化的阶段。而我刚才也提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进入到了从技术创新到这个产业融合的这个阶段。对于 Kimi 来讲，那么它达到了2.8万亿这种参数和这种知识规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技术创新的进步。但是呢，我们最终说这个技术能够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盈利模式。那么这时候它能够给产业融合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的话，如果你的产品体验不好，你很难去分这个市场上的这种收益的蛋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想我非常期待 Kimi 能够在下大力气能做产品化的这种改进，然后能促进它和产业的这种融合，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这个 Kimi。
1: 李老师，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 Kimi K3 的横空出世的时候，一方面要肯定自己在这方面的进步，刚才我们也通过去跟最优秀的去相比，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其实这是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那么我们反过头来说，我们仔细打量 Kimi K3 就这款大家伙的时候，它最大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有人说，随着 Kimi K3 进入到这个赛道，可能整个这个赛道的格局会发生变化了。您怎么看？
0: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我们这个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Kimi K3 的这种推出的话，我想它不仅仅是 Kimi 本身啊，也是证明我们中国整个在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领域所谓的一个整体的进展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我说刚才讲到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第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二是产业融合，第三个的话就会成为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中国 Kimi K3 这种推出啊，2.8万亿参数，而且它在特定领域，比如说编程啊，对吧，特别支持智能体等等方面的话，已经可以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和某些这个模型可以进行掰手腕。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中国已经能够完成技术创新阶段和全球的一个竞争的这种博弈，那么有资格能够进入到整个产业融合阶段，并有基础啊来构建全球性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我想这个事情的意义，它对我们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是意义非凡的。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稍后继续跟您连线。其实从

0: 2025年年初的这个 DeepSeek，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大模型 Kimi K3， 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在走一条开源的道路。那么开源的道路走下去将会带来什么？我们继续关注。
1: 从 DeepSeek 到 Kimi K3， 开源正成为驱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一组数据也能直观反映中国 AI 大模型的开源性特点。今年2月，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公布的开源大模型榜单，排名前10的均是中国模型或中国模型的衍生模型。截至目前，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2: What we see over the past 3 years is that China itself became a dominant for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while in the West and also actually in the East, many companies decided to close their models and to train proprietary models, China is committed to open source. And since there is massive open source movement, which allows to make AI more widely used,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d very fair, progress in AI has accelerated.
1: 所谓开源，简单来说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相关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技术的普惠发展。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有一款首发首秀的开源产品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备受关注。据介绍，这是 MiniMax 推出的全新原生多模态大模型，在长上下文理解以及原生多模态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同样属于开源大模型。
3: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1: 除了开源大模型，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也在建立。今年3月27号，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的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由北京智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家机构共同开发完成的众智 Flag OS 2.0 发布，这是面向多种 AI 芯片统一开源系统软件的底层计算基础设施。
4: 今天来说，咱们的很多的 AI 芯片已经可以供货，但是一个大的问题是说，不同的 AI 芯片它们的架构不一样，它们的技术站是分裂的，那上面的不同的那个大模型、不同的算法，它们今天是不能够是说跨星去进行运行，很难，所以我们需要在中间构建一个中间层的公共的技术站，并且是开源统一的大模型发布出来，可以不同的 AI 的硬件上面都很方便的使用。
1: 发展人工智能开源，国家层面也有相应部署。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模型、工具、数据集等汇聚开放，加快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和开发工具等。
5: 我们叫做 leaving no one behind， 这使得它汇集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开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的。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的规划就是把它作为赋能性的技术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我想呢，我们一定是将人工智能的开源的理念，在这个更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扬了它的这个价值。
1: 7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性开源基金会已经吸纳50多个开源项目进入孵化阶段，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已经汇聚用户1100多万，托管模型超7万个，开源生态正在加速壮大。
0: 开源是底座，开源的目标是

0: 为了建立一个开源的生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晓东主任。李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100亿次，这个100亿次是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当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被100亿次下载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会产生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态呢？
1: 100亿次下载量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它意味着说，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全球的技术创新供给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第二呢，因为我们这些100亿次下载的话，都是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而这些中国的开源模型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技术创新和生态的构建，因为它降低了大家使用大模型的门槛。在这种过程中的话，也可以有助于生态，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创造。我想这100亿次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说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整个生态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下载是第一步，下载之后还要使用，在使用的基础之上，还要围绕要生出标准，生出更多的创新。那么，当我们说到生态的时候，应当怎样全方面的去建设？
1: 我们说，整个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话，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产业主体。如果要构建整个生态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兼顾这个不同的产业主体。比如说有些是做技术创新的，有做是做产业推广的，有做是做这种治理这个政策的。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说开源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开源，还涉及到数据的开源、系统的开源、治理政策的开源。其实整个开源是过去互联网发展30年过程中所形成的非常有益的一种模式，创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人工智能这个阶段的话，也会行之有效。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整个产业链条的不同主体，让整个开源生态把这些主体都能够以合适的方式纳入进来才可以。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开源，相比于上一次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开源，我们仅仅把它的经验迁移过来就可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创新？
1: 我觉得需要进一步创新因为对于互联网原有的发展和治理模式而言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多利益相关方因为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企业、学术界、技术社群整个公民社会等等。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阶段的时候，和传统互联网还是有不同因为我们知道说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和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在于说，我们的一些资金、人才、算力相对集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尊重这个产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不同。那么对这种不同的主体的话，一定要发挥这种多元主体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来赋予它不同的权利和职责。比如说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企业，它拥有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那么它可能就要承担更重要的职责。而对于一些行业生态里的一些普通的开发者，那么它就可以实施一个怎么去扩大这种技术创新。我想这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尊重这种多元主体的能力不同，而赋予它不同的这种权利和责任，这才能够让人工智能在这个现在的阶段的话，能够充分利用开源的生态的这种优势，也能够去发挥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特殊性
0: 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行动方案，其中就提到鼓励共建国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但是要实现它，难点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知道走到今天这一步，全球化的这一步，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个行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覆盖所有的链条。我们说无论是芯片支撑的算力还是这种人才所支撑的算法，还是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数据资源，其实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领域，算力、算法、数据以及未来的产业应用，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它覆盖的产业链条非常长，它是人工智能是过去几十年在这个领域这个创新的集大成者。那就意味着说，我们 必须全球去通力协作。这种构建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里的不同主体能够吸纳进来，大家去共同创新，共同面对。

0: 人工智能这一项新技术对人类所带来的挑战，最终让它能够去技术创新，服务于我们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最终希望说这个 AI for good， 对吧？现在希望说这个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普惠，啊，那达到这一点的话，确实需要全球层面的这个通力协同。
1: 李老师说到一个开源会不会面对一些安全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未来走开源这条路的时候，怎么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处理好开源和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0: 对，大家会担心说我开源了会不会我的所有代码和系统被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不安全。其实恰恰相反啊，我们说在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源会更加有益于安全，因为你的代码开放啊，系统开放，所以可以大家会群策群力来帮你来找到这些问题，来帮你修缮这些 bug 和问题。所以我说开源最终可能是有利于安全的。还有一点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平衡的地方，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这种安全与发展效率公平等等会有这个矛盾。再像一个车上有油门有刹车，对吧？我们说车上一定要装着刹车，我们要关注安全，但你不能老踩刹车，这个车就不走了。那车上一定有油门，是吧？这个油门的话会加速，但你不能总是一脚油门到底，那这个车的话也会不会有安全？你必须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加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说安全与发展对于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一顿矛盾，但同时是一个安全为发展这个护航，而发展为这个安全来助力。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从互联网的经验来说，谁拥有开源的生态，谁就拥有标准，谁就拥有创新的可能性。那么开源一方面是可以带来创新，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所有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类获益，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经济半年报，关注国家账本。22号，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来看发布会的消息。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

0: 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2: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财政支出重点在哪些民生领域发力？一起来看。
1: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3: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 线下参与主体

0: 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站点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最高气温超42摄氏度。22号，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4: 在广安武胜县，上午10时，一些地方的实时气温已经飙升至38摄氏度。武胜县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所有纳凉点均全天候开放，统一配备空调、风扇、饮用水、应急药品、座椅等便民物资，为户外作业劳动者、老年人、过往群众提供免费避暑休憩服务。
5: 本轮高温天气持续时间久，温度高，体感闷热，对户外工作者和老年群体影响最大。组织志愿者发放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4: 截至7月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7天。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摄氏度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
2: 这两天重庆持续高温，重庆梁平最高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为了降低酷暑天气对户外工作者的影响，当地新开放2处友好驿站，还联动爱心商家为他们送上各种防暑物资。
4: 在梁平区都梁广场友好驿站，记者看到微波炉、热水壶等一应俱全，当地还联动爱心商家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冰袖、藿香正气口服液、毛巾、矿泉水等防暑物资。
6: 我们也是做餐饮的，然后平时嘛，看到一些外卖员一天在路上那个高的温度还在跑外卖，给他们送了一些冰袖啊、矿泉水，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
4: 据了解，今年梁平区前期收集了户外工作者的意见建议，综合研判出行聚集点位、辐射范围等，匹配实际需求，在人流量较大的商圈设置友好驿站，一站式解决户外工作者纳凉歇脚、热饭补水、手机充电等刚需，打造户外工作者就近可及的休憩港湾。目前梁平区共有包括友好驿站、劳动者港湾在内的各类驿站142个，这个夏季他们将为户外工作者常态化开放纳凉休憩等服务，
7: 可以到这里来休息，里面有空调、有躺椅。现在打造那么多驿站还是很可以的。
2: 本周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减少，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将发展增多，体感如蒸桑拿。高温常会引发哪些疾病？如何防范和应对呢？
8: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为22.8摄氏度，超过适宜温度后

0: 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当日平均气温达到29摄氏度，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5%。极端高温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
1: 高温对身体健康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身体上的，会出现一些中暑啊、热射病，另外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出现。高温呢，也会对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在高温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之后呢，会产生这种焦虑、紧张、感觉疲倦的这些情绪。
0: 根据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21年高温导致全球44.2万人死亡，其中儿童和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2010至2019年，全球高温相关儿童青少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平均每年上升1.46%和1.25%。2020年，全球高温热浪相关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负担较1986年至2005年平均水平上升85%。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表明，1979年至2020年间，我国高温热浪相关死亡负担增加4倍。
1: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首先呢，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2: 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广西、广东、云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黑龙江、吉林、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云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2号20时至23号20时，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江淮、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2号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4: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

0: 因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0: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2: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3: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4: We have leadership.
3: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4: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for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0: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6: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0: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1: 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在镐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至100米，甚至有可能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2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镐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一起来了解。
0: 问题一，美国若打击镐山，会对其造成怎样的损伤？
7: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GBU-57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RE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镐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RE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8: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

0: 影响。
1: 问题二，美国打击清单折射出什么样的战争逻辑？
2: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高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

0: 及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
1: 问题三，美方威胁镐山，以色列起了什么作用？
0: 镐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镐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啊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啊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镐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镐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2: 近期加拿大多地发生山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在燃山火数量超过900处。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951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30万公顷。受高温及风向变化影响，加拿大美国边境地区烟雾弥漫。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美加边境附近的3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并没有因为山火而封锁。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着火点，从我们站在这儿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这个着火点就已经，那边远处的树木就已经在扩大燃烧范围，而且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树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浓烟，在我身后也有几位消防员，他们正在试图来砍出一条灭火带，那么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烟雾的预警。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距离加美边境不到50公里，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记者在这里看到当地游客大幅减少。
5: A sensation of small sensation of smokeQuality of the air is indeed not so good.
6: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suffocating, actually. I can show you something. I currently have an inhaler, and I am struggling to breathe. Low visibility on the traffic, on the highway.
4: 近期，美国政府方面已多次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全力进行灭火，并表示美国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
7: But no, smoke knows nothing about borders, of course. And to think that it does, and you hear this time and time again. Americans will say it's from Canada, Canadians will say it's from the States, and blah, blah, blah. Fires are fires. It's silliness.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差不多不到50公里远。但是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比较有很多的烟雾，同时周围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烧焦的味道，而且现在我的这个咽喉因为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在我手里面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北美地区的山火的烟雾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烟雾是可以实时变化的，实际上在美国这一侧的着火点也是非常多的，从数字上来讲着火点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能东部，这是东部的烟雾的情况。那么就像烟雾不会遵守边界一样，在实际上在这种气候变化包括山火这些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危机面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2: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1: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
8: Аж зодилаш температура.

0: That's what's happening, by the way. And I know that there is a big train that left China a few days ago to br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eap, good quality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from China. So this is an area where China has a technological advance, but I think it's good news if they can reach as soon as possible.
1: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舱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
2: 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5天到现在4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3天之内啊都可以到达。
3: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22号，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与此前2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2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3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3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5: 22号，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西光2号01星由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并将为矿区生态监测服务。这颗卫星在可见光近红外谱段首次在国内商业高光谱领域实现了10米空间分辨率和7纳米光谱分辨率，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星载高光谱数据获取能力，最大每天可获取100万平方公里高分辨率高光谱遥感影像。
6: 走进中科西光航天的展厅，记者看到一张针对矿区生态情况的高光谱成像图。这张图上不仅可以看清整个矿区的地形和环境样貌，还通过不同色块一目了然地标注出不同区域的植被生长、土壤温湿度情况，包括哪些区域需要重点生态治理等。而这样一份分析结果正是来自高光谱遥感卫星的火眼金睛。
8: 高光谱是什么含义呢？我们是将可见光从400纳米到800纳米分成了70个谱段，每个谱段呢可以达到6.5纳米的这样一个光谱分辨率。那么呢，对于不同的物质，它在不同的光谱下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6: 与普通遥感主要通过颜色轮廓等识别地

0: 一面固定物体的外观不同，高光谱遥感能够进一步识别物质的成分和状态，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生态环保、农业监测等领域。但丰富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大的数据量。过去，海量遥感数据是回传地面再处理，往往需要数天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研发团队将高光谱遥感大模型与星载算力直接部署到卫星上，让它在天上边拍边算边识别，只需将关键数据和分析结果回传地面，省时省力。
1: 数据从获取到得到结果，从过去的天级缩减到小时级，对于比较紧急的情况，在天上直接给出分析的结果，指导地面来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
2: 网购减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然而却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减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3: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4: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3: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 当时间我也是买了个的，我没得话，从四号去的时候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6: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5: 对，就这个意思。
4: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会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3: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7: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2: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

0: 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1: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调水调沙，给泥沙搬家；
4: 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
5: 小浪底枢纽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作用，
6: 反复模拟推演，确定各个水库的放水时机和下泄流量。
3: 科技赋能护黄河安澜，
5: 有大量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观测它。
7: 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沙，
4: 不断的探索实践，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7月10号，历时19天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式结束。黄河水少沙多，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这也是黄河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2002年以来持续实施的调水调沙，已经成为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手段。整个过程由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水库蓄水，驱沙入海。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了更好地冲刷黄河下游河道，小浪底水库连续5天下泄大流量的水流，这也是历年调水调沙过程中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11: 开启1号排压洞，
12: 闸门已开启，
11: 注意闸门的开度和出水口的水流。
12: 闸门运行正常，出水口已出水。
8: 2026年6月22日，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这也是自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黄河的第33次调水调沙。今年小浪底水库起调水位252米，比去年高了6米，蓄水量38亿多立方米，比去年多了将近10亿立方米，因此用于调水调沙的水量更加充足。
6: 泥沙淤积导致黄河下游形成这种嵌裂悬河，带来严重的防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开展黄河调水调沙作为泥沙处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要通过调水调沙减轻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
4: 通俗地讲啊，调水调沙就是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这个过程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小浪底水库下泄清水，就像一把巨型的高压水枪，释放出大流量、高流速的水流来冲刷下游河道。第二阶段呢，万家寨水库、三门峡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

0: 抓小浪里库区的泥沙，减少小浪里水库的淤积。
1: 小浪底水库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其中蓝沙库容75.5亿立方米。依托如此巨大的可调蓄库容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小浪底水库控制着黄河91.2%的水量和近100%的沙量，使其成为调水调沙的主战场，重塑着黄河的水沙关系。
2: 小浪底枢纽呢，它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后一段峡谷处。你看，我们从图上看，这边都是高山峡谷。从这小浪底以下，它就是一个平原区，所以呢，小浪底呢，在这个防洪、调水、调沙这个过程中，它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一个作用。
1: 距离小浪底水库200公里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调水调沙的总指挥部，负责编制调度方案，统一协调各水库执行调度指令。
3: 是在每年的3月份。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调水调沙的这个编制工作啊，我们收集水库河道的这个基本资料，以及水文局对这个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预报资料，进行方案的一个对比演算，最终确定这个调度方案。根据来水的情况，还有水库
1: 在调水调沙过程中，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安排，结合各水库的情况反馈，黄河设计院会随时调整调度方案。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数据的测算，及时调整下泄流量、流速、含沙量等数据。
3: 我们的团队全天候

0: 流量。
1: 六月二十五日，小浪底水库按照调度方案开始了连续五天的大流量下泄。预期目标是小浪底水库下游128公里处的花园口站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精准测算得出的数据。这个流量不仅能够实现对下游河道较好的冲刷效果，也能够保证不对下游滩地和堤防带来危害。但是直到6月28日早晨，小浪底水库已经连续三天大流量下泄，但花园口站仍未达到预期流量。
2: 今天早晨花园口站流量4700，没有达到咱们预案设定的4800。
3: 我建议啊，有必要小浪底还加到4900。
1: 为了确保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紧急通知黄河设计院对小浪底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可行性做精准测算。黄河设计院经过充分测算，确认小浪底下泄流量4900立方米每秒是安全可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下发调令，通知小浪底水库按此流量下泄。与此同时，河务一线职工增加了巡堤查险的频次，再加上黄河下游沿岸的7个水文站所布设的45台水文自动监测设备，共同筑起多道安全防线，确保了大流量的水流安全入海。此后两天，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水通过花园口，实现了预期目标。
4: 这是我们的流量测验船，测量我们花园口站每秒通过的水量，在调水调查期间，我们大幅增加了测验频次，这样就能及时掌握最新水情变化，把水情数据上报给上级单位。
5: 在跳水调查期间，我们24小时进行巡查，每2小时巡查一次，观察坝头、坝坡是否有坍塌裂缝，根石是否有走石，观察水位、河势是否有变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进入七月，经过10多天的持续下泄，小浪底水库的水位下降了30多米。

0: 时间内较大的水位变化，导致原本淹没于水下的部分坝体裸露，这有可能会出现坝体变形的情况，给大坝安全带来隐患。
1: 在调水调查期间呢，有大量的这个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来观测它。另外呢，我们还要专门的人员，基本上安排是4个小时一趟进行人工巡检，另外再附加无人机自动巡检技术，目的呢就是保证在调水调查期间呢，大坝安全运行。
2: 今天那个无人机巡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个吊块在那个二号民政区这边。
3: 这个吊块有多大？
2: 我看大概得有20到30公分的样子。
3: 好，行，我马上联系水控室进行处理。
0: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无人机、智能测砂、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智能化新应用、新装备正广泛应用于调水调砂全流程，既大幅提升调度效率，高效完成冲砂检疫任务，也全方位保障工程安全。今年四月，在小浪底大坝脚下布设了一套国产地基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在1分钟内将大坝完整扫描一遍，以毫米级精度捕捉调水调砂期间坝体的细微形变。对比传统监测设备，它不仅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还拓宽了监测覆盖的范围，为小浪底水库装上全方位的感知触角。
4: 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拍两组照片去比它的变化，通过软件计算成它的变形。现在拍的照片可以和以前任意时段进行比较。一号排查洞的实时在线含沙量，我们看我们的数据是不是每6分钟一个数据都能够连续正常回传。
0: 调水调砂期间，监测中心每天对全部监测点位、监测仪器的数据逐一核查，会商研判数据是否符合正常变化规律，对比往年调水调砂的同期数值，排查有无异常波动。
4: 特别是像含沙量这样的数据，6分钟一个数据，我们要实时保证这样的设备正常工作，它的数据能够可靠的上报。如果有异常，我们第一时间要启动应急预案去进行处置。
0: 在现实中有一个小浪底，在虚拟空间也有一个小浪底，那就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对闸门、机组、供水等设施开展一体化管控与协同研判。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等各类数据在大屏上实时滚动更新，为调水调砂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5: 数字孪生小浪底呢，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真实小浪底是同步运行的。我们现实中的小浪底正在进行调水调砂，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砂。咱们这套系统还能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可以预演未来7天小浪底的各种工况。
0: 7月4日，调水调砂即将进入2阶段水库集中排砂。小浪底水库无法冲走自己库区的泥沙，需要上游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接力作战，各自准时放水，塑造最有利于排沙的水量、水沙搭配比例和对接时间。为此，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组织相关水库管理单位开展会商，统筹对接方案，调度下泄流量。
6: 综合大家的意见啊，三门峡水库呢，从7月5号5点开始按1500下泄12个小时，之后呢逐级加大
7: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如果上游啊放早了，对接水位呢较高，不利于水库排沙；放晚了，后续水流呢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啊，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啊就只有一次。
0: 因此，每次调水调砂前，技术人员都要反复模拟水砂演进过程，精确每座水库的开关闸时间。此外，黄河支流上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等水库还会在合适时机加大下泄流量，稀释干流的高浓度泥沙，形成清水带，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7月5日，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5米左右。此时，三门峡水库按照调度计划下泄的大流量水流到达小浪底水库，开始冲刷其库区，调水调砂转入集中排砂阶段。
8: 小浪底水库设计的拦沙库容使用年限是20年，

0: 今已经过去了27年，水库的淤积量不到设计拦沙库容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中越的水土保持和我们长期坚持的挑水淘沙。
1: 从泥沙腾挪到兼顾生态，生态保护贯穿挑水淘沙全过程。黄河挑水淘沙不仅是一次水库排沙和下游河道减淤的工程调度，更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实践。今年首次开展小浪底库区鱼类资源分布调查，分析挑水淘沙对干流鱼类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干扰。早在编制挑水淘沙预案时，还统筹考虑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需求等因素，为湿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水源支持，努力改善黄河生态环境。今年生态补水历时15天，累计向自然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0: 通过挑水淘沙，下游河道平均下降了3.1米，遏制了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升的局面。
2: 25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通过挑水淘沙去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今年的这次挑水淘沙，小浪底水库排沙约1.79亿吨，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挑水淘河累计驱沙入海近40亿吨。从试验探索到日益成熟，黄河通过挑水淘河逐步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河道的全线冲刷，河道持续拓深，最小过流能力从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行洪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正是水利部门依托现代科技，通过洪水塑造和利用绘就的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经济半年报，关注国家账本。22号，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来看发布会的消息。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

0: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1: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财政支出重点在哪些民生领域发力呢？一起来看。
0: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2: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深圳港新开通前往东南亚。

0: 南亚、欧洲、大洋洲的外贸快速航线。青岛港新开通五条东盟直达航线，覆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实现高频直达，单日最多可靠泊5至6艘东南亚线船舶，为我国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4.3%，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 1.8 亿标箱，同比增长 5.9%。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8.1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连续5天突破6000万辆。4月30号至5月2号，全国铁路连续3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19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 S35 景泰至澧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1: 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实物量指标规模持续增加，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六月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2: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22号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
3: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4: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3: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2号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6: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

0: 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0: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3: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5: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for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0: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6: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7: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0: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

0: 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利巴夫表示，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伊朗已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战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截至当天下午5点，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63.13至163.23日元，日元比前一交易日贬值0.70。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2: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哈，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6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市场普遍呢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4、5月创纪录的动用了这个美元进行外汇干预，而且频繁发出警告，但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这个日元如果长期低位甚至进一步走弱啊，这个影响将是很深刻的。那对普通民众呢，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可能是要急剧的上升啊。我们知道他能源和粮食啊就是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一旦日元贬值，那就会直接导致汽油啊、电费啊、食品啊等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0: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及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
3: 全くその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こう会見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4: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3: 本命はやはり九条改正で、憲法助成式にこう軍隊を持ちたいっていうわけですから。とても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し、会見以外に年内に安保三文書という文書を、ね、こう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それはいわゆるその実質改憲なんですよね。憲法を変えずに、でもその日本が具体的にこう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ろうとしてるのが安保三文書であって、で具体的に今予想されるのがますます政府の言う反撃能力を整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この

0: 動きをやはり止め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2: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

0: mire qytetarëve kudo që janë të përdorin sa më shumë gjëra të freskëta, shalqi, boston, ujë të ftoftë, pije sa më shumë pije më herë.
1: 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2: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3: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1: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4: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1: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三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4: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5: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置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方面表示，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22号，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1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与此前2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
8: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2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 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

0: 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22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行的是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7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力配合，完成对专门设置的轮胎房内人质的解救。这项比赛任务中如何做到快准狠？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到比赛现场去揭秘。
3: 比赛模拟一名人质被嫌疑人困于一层轮胎房中的场景，两名狙击手需要第一时间到达高点，对处置目标进行打击，为突击队员破门营救创造条件。
4: 他为什么手搭在他后面？
5: 这样有助于起跑的速度，就像一个起跑器，准备开始往前推一把，他会起跑得更快。
3: 听到开始口令后，两名狙击手跑动30米后，登上3楼及4楼隐蔽位置，迅速打击远距离的4个目标。
5: 一般14秒到位，20秒响枪的话，只有5到6秒的准备时间，必须要对目标进行射击。
3: 根据比赛规则，狙击手到达高点之后，必须进入红框隐蔽位置，才可以对枪支进行操作。
5: 如果是在实战当中，就相当于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到达一个指定的隐蔽位置，隐蔽接敌。如果出了这个红框，就相当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失去了这个狙击手的利益。
3: 而在另一侧，5名突击队员在听到狙击枪响后，迅速破门进入轮胎房。其中3名队员佩戴防毒面具，分别对3个明亮房间的3个目标进行射击。
4: 一般到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掏枪射击，要多？咱们要求队员做到？
5: 都是在2秒之内。
3: 另外2名突击队员佩戴夜视仪，对暗黑房间内的2个目标进行射击。
5: 暗房这个目标靶，它是显影3秒和7秒。你只要进去之后，1、2、3，如果3秒之内不开枪，就会再等7秒，然后再显影，所以必须要在3秒之内开枪。
6: 在实战过程当中的话，不可能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处置的对象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野。这个显三隐七，它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要抓住仅有的窗口期。如果窗口期没有抓住，那么在实战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损失的不是这7秒钟的时间，而是转瞬即逝的这样一种战机。
3: 处置完房间内的所有打击目标后，5名突击队员需要将房间内的一个80公斤的模拟人质假人抬起并解救出门。
4: 我拉不动。我完全拉不动，我使出全身力气才能稍微拉动一点。这个需要多少人来扛？
5: 2个人就够了，男队是2个人，女队是3个人。
3: 快准狠，解救人质科目不仅考验团队通力配合，也对参赛特警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5: 成绩如果好的话，都在1分以内，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人质已经解救出来了。
6: 他模拟的这种解救人质的情形，就算是国际警界公认的极难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最难的一种警务实战的情形。因为对于人质的解救，快1秒人质生还的可能性就增大10分。那么他要求在我们队员极其短的时间之内考察咱们队员的精细化打击的能力，还有协同配合的能力。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参数规模达2.8万亿，原生融合多模态视觉能力，中国企业发布的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MI K3 持续引发热议。
1: 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0: AI 技术加速迭代，开源生态不断壮大。
2: 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大模型 KMI K3 国产开源全球前沿。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闭幕，但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热度不减，尤其是前几天一家中国的科技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自己的开源大模型 KMI K3，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不妨来关注几个媒体的标题，比如说英国媒体就关注到中国新开源模型让科学家印象深刻，另外还在有的说 KMI K3 的背后是中国开源模型的群体突破，也有的说它是创造了另外一个 DeepSeek 时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它的突出之处在哪里，它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模型，当它具备了强的能力，它又选择开源的时候，将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改变？一起来关注。
0: 7月16号，新一代模型 KMI K3 正式发布，2.8万亿的参数规模让它成为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而它的发布也被看作是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的新一步。
4: 在全球最严苛的 Fronted Code Arena 前端代码竞技场， KMI K3 以1679分登顶，将其他的模型啊甩在了身后，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模型登顶这个榜单。
0: 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只有简单的视频介绍，但 KMI 的展位依然挤了不少慕名前来技术交流或者现场体验的国内外观众。
5: 我非常高兴 KMI 推出了 K3 这么大型的模型，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发布过性能如此强劲的开源模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用的。开源技术推动着整个行业向前发展，能让众多国家以极低的成本使用性能顶尖的大模型。
0: 推出这一模型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月之暗面。根据介绍， K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
1: 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常练入的任务，可以去做图文并茂的文本的这个 PPT。
0: KMI K3 发布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发文点评称令人印象深刻。2天后，马斯克披露旗下新模型进展称，将于下周完成初步训练，其性能或许能够超越 KMI。 对此，月之暗面回应称，欢迎加入20000亿家俱乐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现在拭目以待，希望他们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而实际上，这样的互动今年3月已经有过一次。当时，月之暗面发布论文 Attention Residuals， 提出相关机制，试图解决深层网络的信息稀释问题。马斯克当时转发并评价 KMI 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月之暗面则以一句“你的火箭造得也不错”幽默回应。
6: 随着 K3 的发布，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包括马斯克本人，我看也点了赞。我觉得这次交流我们也是很有收获的，我们也听到了各种方面的意见，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

0: 那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1: 依据月之暗面开放平台公示标准 ，KMIK 三输出定价为每百万 tokens 100元。横向对比来看 ，KMIK 三输出价格远超既有国产人工智能。
0: 一方面去提升了模型智能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提升智能程度的同时，也增加它我们叫做推理的效率，使得呢它在同样的智能程度情况下，它的推理成本尽可能的低，也就能够让我们尽量的去降低这个价格。
1: 面对远超预期的市场反应，7月19号 KMIK 三发布48小时后，月之暗面暂停了 C 端新用户订阅，发布关于算力紧缺与会员暂停开放的说明，称即日起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将已有算力全部投入于服务已订阅用户。一款国产大模型因为需求过载而限流并不常见，也有媒体将其比喻为又一个 DeepSeek 时刻。
0: 这也是在公司发展和技术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筹备去采购更多的算力，更好的服务用户。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去看如何能够最快第一时间去恢复服务的订阅的购买。
2: 大模型 KMIK 三的推出堪称一个现象级的产品，我们怎么更好的理解它？接下来我们连线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的李晓东主任。李主任，当我们说到 KMIK 三 K 三的时候呢，可能它最突出的一个标签就是它这个2.8万亿的参数。这个大当然是世界上最大，但是大是不是就天生等于强？您怎么看？
3: 2.8万亿这个参数当然很大了，但是呢，我们说模型的话，不仅仅是要这个参数的数量要大，关键是说它能不能以比较高的效率和低的成本能被大家所使用。因为对于 KMIK 而言的话，它的2.8万亿参数，关键还有它这个 MoE 的机制啊，就所谓混合专家的这个模型机制，可以让这个模型不在任何时候都会调用2.8万亿参数，而是会根据具体的场景来选择不同的参数，这种方式去适应这种场景，这才是它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2: 李主任，其实说到 KMIK 三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就是它的价格。它的价格相对它以前的 KMIK 2.5和 KMIK 2相比，明显的有大幅的提升，它不再低价了。那么当然，相对于世界上最顶尖的这两个这个参数大模型的话，它还是有距离的。但是提价本身说明了什么？
3: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制造哈，我们经常说是物美价廉，但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其实并不尽然啊。尤其是我们说高质量的东西，往往一定不会低价，因为它意味着说高质量意味着它的成本啊，研发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过程中的话，给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然可以获取更高的这种比如说收费的这种方式。我想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相比于这个国外的同类的这些模型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仍然是这个并不是算是高的，只是说相对于有一些比较低价格的，它还算是比较高偏高了一些啊。
2: 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KMIK 三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它还是开源的模型。这个开源对于 KMIK 三这样的一个大能力来说。在别人都是闭源的情况下，他开源，这会带来一种什么样局面的改变？
3: 这个对市场上的这个竞争格局显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啊，当然也会对整个市场竞争格局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开源意味着说你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啊，这个来获取到这么一个2.8万亿这个参数的一个大的模型来解决问题，那么它会降低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啊。第二呢，会加速这个创新扩散的这个速度啊。第三的话，会有利于这种生态的构建啊，因为这个意味着说我能够非常方便的啊，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个模型以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改造啊，包括说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应用。这个在目前对人工智能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从技术创新

0: 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产业融合的阶段，我们需要产业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以非常低廉的方式来开发能够适应于产业融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这一点的话，我想开源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性作用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 Kimi K3 的三个非常显著的标签，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有的用户呢在体验完了之后，感觉和世界上最大的那两最顶尖的那两个大模型相比啊，感觉体验上还是有差异的， Kimi K3 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那么他们自己人也说，未来要不断的去进化，不断的去迭代，在这方面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的期待当然还是希望它的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了。我们说，因为我本身是技术背景，从技术研发来讲的话，从一个技术的成熟到被广泛使用有一个门槛啊。我们说，当你完成了技术的创新阶段以后，你就要完成产品化的阶段。而我刚才也提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进入到了从技术创新到这个产业融合的这个阶段。对于 Kimi 来讲，那么它达到了2.8万亿这种参数和这种知识规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技术创新的进步。但是呢，我们最终说这个技术能够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盈利模式。那么这时候它能够给产业融合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的话，如果你的产品体验不好，你很难去分这个市场上的这种收益的蛋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想我非常期待 Kimi 能够在下大力气能做产品化的这种改进，然后能促进它和产业的这种融合，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这个 Kimi。
1: 嗯，李老师，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 Kimi K3 的横空出世的时候，一方面要肯定自己在这方面的进步，刚才我们也通过去跟最优秀的去相比，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其实这是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那么我们反过头来说，我们仔细打量 Kimi K3 就这款大家伙的时候，它最大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有人说，随着 Kimi K3 进入到这个赛道，可能整个这个赛道的格局会发生变化了。您怎么看？
0: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我们这个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Kimi K3 的这种推出的话，我想它不仅仅是 Kimi 本身啊，也是证明我们中国整个在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领域所谓的一个整体的进展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我说刚才讲到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第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二是产业融合，第三个的话就会成为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中国 Kimi K3 这种推出啊，2.8万亿参数，而且它在特定领域，比如说编程啊，对吧，特别支持智能体等等方面的话，已经可以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和某些这个模型可以进行掰手腕。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中国已经能够完成技术创新阶段和全球的一个竞争的这种博弈，那么有资格能够进入到整个产业融合阶段，并有基础啊来构建全球性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我想这个事情的意义，才对我们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是意义非凡的。
1: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稍后继续跟您连线。其实从2025年年初的这个 DeepSeek，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大模型 Kimi K3， 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在走一条开源的道路。那么开源的道路走下去，将会带来什么？我们继续关注。
2: 从 DeepSeek 到 Kimi K3， 开源正成为驱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一组数据也能直观反映中国 AI 大模型的开源性特点。今年2月，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公布的开源大模型榜单，排名前10的均是中国模型或中国模型的衍生模型。截至目前，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3: What we see over the past 3 years is that China itself became a dominant for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while in the West also actually in the East, many companies decided to close their models and to train proprietary models, China is committed to open source. And since there is massive open source movement, which allows to make

0: AI more widely used,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d very fair, progress in AI has accelerated.
1: 所谓开源，简单来说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相关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技术的普惠发展。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有一款首发首秀的开源产品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备受关注。据介绍，这是 MiniMax 推出的全新原生多模态大模型，在长上下文理解以及原生多模态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同样属于开源大模型。
2: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1: 除了开源大模型，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也在建立。今年3月27号，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的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由北京智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家机构共同开发完成的众智 Flag OS 2.0 发布。这是面向多种 AI 芯片统一开源系统软件的底层计算基础设施。
3: 今天来说，咱们的很多的 AI 芯片已经可以供货，但是一个大的问题是说，不同的 AI 芯片它们的架构不一样，它们的技术站是分裂的，那上面的不同的那个大模型、不同的算法，它们今天是不能够是说跨星去进行运行，很难，所以我们需要在中间构建一个中间层的公共的技术站，并且是开源统一的大模型发布出来，可以在不同的 AI 的硬件上面都很方便的使用。
1: 发展人工智能开源，国家层面也有相应部署。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模型、工具、数据集等汇聚开放，加快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和开发工具等。
4: 我们叫做 leaving no one behind， 这使得它汇集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开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的。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的规划就是把它作为赋能性的技术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的。我想呢，我们一定是将人工智能的开源的理念，在这个更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扬了它的这个价值。
1: 7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性开源基金会已经吸纳50多个开源项目进入孵化阶段，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已经汇聚用户1100多万，托管模型超7万个，开源生态正在加速壮大。
5: 开源是底座，开源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开源的生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晓东主任。李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100亿次，这个100亿次是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当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被100亿次下载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会产生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态呢？
6: 100亿次下载量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它意味着说，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全球的技术创新供给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第二呢，因为我们这些100亿次下载的话，都是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而这些中国的开源模型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技术创新和生态的构建，因为它降低了大家使用大模型的门槛。在这种过程中的话，也可以有助于生态，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创造。我想这100亿次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说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整个生态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下载是第一步，下载之后还要使用，在使用的基础之上，还要围绕要生出标准，生出更多的创新。

0: 那么当我们说到生态的时候，应当怎样全方面的去建设？
1: 我们说整个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话，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产业主体啊。如果要构建整个生态啊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兼顾这个不同的产业主体啊。比如说有些是做技术创新的，有做是做产业推广的，有做是做这种治理这个政策的。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说开源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开源，还涉及到数据的开源、系统的开源、治理政策的开源。其实整个开源是过去互联网发展30年过程中所形成的非常有益的一种模式、创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人工智能这个阶段的话也会行之有效。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整个产业链条的不同主体，让整个开源生态把这些主体都能够以合适的方式纳入进来才可以。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开源，相比于上一次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开源，我们仅仅把它的经验迁移过来就可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创新？
1: 我觉得需要进一步创新啊，因为对于互联网原有的发展和治理模式而言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多利益相关方啊，因为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企业、学术界、技术社群啊，整个公民社会等等。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阶段的时候，和传统互联网还是有不同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和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在于说，我们的一些资金、人才、算力相对集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尊重这个产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不同。那么对这种不同的主体的话，一定要发挥这种多元主体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来赋予它不同的权利和职责。比如说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企业，它拥有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那么它可能就要承担更重要的职责；而对于一些行业生态里的一些普通的开发者，那么它就可以实施一个怎么去扩大这种技术创新。我想这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尊重这种多元主体的能力不同，而赋予它不同的这种权利和责任，这才能够让人工智能在这个现在的阶段的话，能够充分利用开源的生态的这种优势，也能够去发挥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特殊性啊。
0: 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行动方案，其中就提到鼓励共建国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但是要实现它，难点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知道走到今天这一步，全球化的这一步，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覆盖所有的链条。我们说无论是芯片支撑的算力啊，还是这种人才所支撑的算法，还是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数据资源，其实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领域算力、算法、数据以及未来的产业应用，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啊！它覆盖的产业链条非常的长，它是人工智能是过去几十年在这个领域啊这个创新的集大成者。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必须全球去通力协作。这种构建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里的不同主体能够吸纳进来，大家去共同创新，共同面对人工智能这一项新技术对人类所带来的挑战，最终让它能够去技术创新，服务于我们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最终希望说这个 AI for good， 对吧？现在希望说这个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普惠。啊，那达到这一点的话，确实需要全球层面的这个通力协同。
0: 李老师说到一个开源会不会面对一些安全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未来走开源这条路的时候，怎么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处理好开源和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对，大家会担心说我开源了会不会我的所有代码和系统被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不安全。其实恰恰相反啊，我们说在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源会更加有益于安全，因为你的代码开放啊，系统开放，所以可以大家会群策群力来帮你来找到这些问题，来帮你修缮这些 bug 和问题。所以我说开源最终可能是有利于安全的。还有一点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平衡的地方，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这种安全与发展、效率、公平等等会有这个矛盾。再像一个车上有油门有刹车，对吧？我们说车上一定要装着刹车，我们要关注安全，但你不能老踩刹车，这个车就不走了。那车上一定有油门，

0: 是吧？这个油门的话会加速，但你不能总是一脚油门到底，那这个车的话也会不会有安全？你必须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加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说安全与发展对于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一顿矛盾，但同时是一个安全为发展这个护航，而发展为这个安全来助力。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从互联网的经验来说，谁拥有开源的生态，谁就拥有标准，谁就拥有创新的可能性。那么开源一方面是可以带来创新，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所有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类获益，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经济半年报，关注国家账本。22号，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收入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收入增长来自哪里？财政支出的钱又花在了哪些刀刃上？来看发布会的消息。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

0: 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到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六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1: 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近日，四川盆地和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持久，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频现。其中，重庆截至22号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未来三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本周中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减少，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将发展增多，体感如蒸桑拿。高温常会引发哪些疾病？如何防范和应对呢？
3: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为22.8摄氏度，超过适宜温度后，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当日平均气温达到29摄氏度，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5%，极端高温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
4: 高温对身体健康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身体上的，会出现一些中暑啊、热射病，另外也会诱发像心脑血管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出现。高温呢，也会对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在高温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之后呢，会产生这种焦虑、紧张、感觉疲倦的这些情绪。
3: 根据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21年高温导致全球44.2万人死亡，其中儿童和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2010至2019年，全球高温相关儿童青少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平均每年上升1.46%和1.25%。2020年，全球高温热浪相关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负担，较1986年至2005年平均水平上升85%。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表明，1979年至2020年间，我国高温热浪相关死亡负担增加4倍。
4: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首先呢，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1: 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

0: 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2号20时至23号20时，广西、广东、云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黑龙江、吉林、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云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2号20时至23号20时，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江淮、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
2: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3: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5: Why don't you show some leadership and stand up for your fellow Democrats who won't fund the troops, who stand and play partisan politics while you don't give us the money? You want to stand up here and talk about the troops? You won't show any political courage to actually fund our department.
2: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6: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7: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2: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

0: 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截至当天下午5点，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63.13至163.23日元，日元比前一交易日贬值0.70。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2: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哈，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6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市场普遍呢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4、5月创纪录的动用了这个美元进行外汇干预，而且频繁发出警告，但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这个日元如果长期低位甚至进一步走弱啊，这个影响将是很深刻的。那对普通民众呢，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可能是要急剧的上升啊。我们知道它能源和粮食啊就是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一旦日元贬值，那就会直接导致汽油啊、电费啊、食品啊等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0: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1: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3: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4: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1: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5: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1: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5: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调水调沙，给泥沙搬家，
7: 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

0: 浪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
1: 小浪底枢纽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作用，
2: 反复模拟推演，确定各个水库的放水时机和下泄流量。
3: 科技赋能护黄河安澜，
1: 有大量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观测它。
4: 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湿，
0: 不断的探索实践，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7月10号，历时19天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式结束。黄河水少沙多，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这也是黄河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2002年以来持续实施的调水调沙已经成为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手段。整个过程由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水库蓄水，驱沙入海。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了更好地冲刷黄河下游河道，小浪底水库连续5天下泄大流量的水流，这也是历年调水调沙过程中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9: 开启1号排压洞，
10: 闸门已开启，
9: 注意闸门的开度和出水口的水流，
10: 闸门运行正常，出水口已出水。
5: 2026年6月22日，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这也是自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黄河的第33次调水调沙。今年小浪底水库起调水位252米，比去年高了6米，蓄水量38亿多立方米，比去年多了将近10亿立方米。因此用于调水调沙的水量更加充足。
2: 泥沙淤积导致黄河下游形成这种嵌裂悬河，带来严重的防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开展黄河调水调沙作为泥沙处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要通过调水调沙减轻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
0: 通俗地讲啊，调水调沙就是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这个过程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小浪底水库下泄清水，就像一把巨型的高压水枪，释放出大流量、高流速的水流来冲刷下游河道。第二阶段呢，万家寨水库、三门峡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冲刷小浪底库区的泥沙，减少小浪底水库的淤积。
5: 小浪底水库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其中蓝沙库容75.5亿立方米，依托如此巨大的可调蓄库容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小浪底水库控制着黄河91.2%的水量和近100%的沙量，使其成为调水调沙的主战场，重塑着黄河的水沙关系。
1: 小浪底枢纽呢，它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后一段峡谷处。你看，我们从图上看，这边都是高山峡谷，从这小浪底以下，它就是一个平原区。所以呢，小浪底呢，在这个防洪、调水、调沙这个过程中，它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一个作用。
5: 距离小浪底水库200公里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调水调沙的总指挥部，负责编制调度方案，统一协调各水库执行调度指令。
2: 是在每年的3月份，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调水调沙的这个编制工作啊。我们收集水库河道的这个基本资料，以及水文局对这个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预报资料，进行方案的一个对比演算，最终确定这个调度方案。根据来水的情况，还有水库
5: 在调水调沙过程中，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安排，结合各水库的情况反馈，黄河设计院会随时

0: 调整调度方案，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数据的测算，及时调整下泄流量、流速、含沙量等数据。
1: 我们的团队全天候24小时。

0: 预期目标是小浪底水库下游128公里处的花园口站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精准测算得出的数据。这个流量不仅能够实现对下游河道较好的冲刷效果，也能够保证不对下游滩地和堤防带来危害。但是直到6月28日早晨，小浪底水库已经连续3天大流量下泄，但花园口站仍未达到预期流量。
1: 今天早晨花园口站流量4700，没有达到咱们预案设定的4800。
2: 我建议啊，有必要小浪底还加到了4900。
0: 为了确保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紧急通知黄河设计院对小浪底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可行性做精准测算。黄河设计院经过充分测算，确认小浪底下泄流量4900立方米每秒是安全可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下发调令，通知小浪底水库按此流量下泄。与此同时，河务一线职工增加了巡堤查险的频次，再加上黄河下游沿岸的7个水文站所布设的45台套水文自动监测设备，共同筑起多道安全防线，确保了大流量的水流安全入海。此后2天，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水通过花园口，实现了预期目标。
3: 这是我们的流量测验船，测量我们花园口站每秒通过的水量，在调水调查期间，我们大幅增加了测验频次，这样就能及时掌握最新水情变化，把水情数据上报给上级单位。
4: 在跳水调查期间，我们24小时进行巡查，每2小时巡查一次，观察坝头、坝坡是否有坍塌裂缝，根石是否有走石，观察水位、河势是否有变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进入7月，经过10多天的持续下泄，小浪底水库的水位下降了30多米。短时间内较大的水位变化，导致原本淹没于水下的部分坝体裸露，这有可能会出现坝体变形的情况，给大坝安全带来隐患。
6: 在调水调查期间呢，有大量的这个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来观测它。另外呢，我们还要专门的人员，基本上安排是4个小时一趟进行人工巡检，另外再附加无人机自动巡检技术，目的呢就是保证在调水调查期间呢大坝安全运行。
7: 今天那个无人机巡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个吊块在那个2号民政局这边。
8: 这个吊块有多大？
7: 我看大概得有20到30公分的样子。
8: 好，行，我马上联系水控室进行处理。
0: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无人机、智能测砂、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智能化新应用、新装备正广泛应用于调水调砂全流程，既大幅提升调度效率，高效完成冲砂检预任务，也全方位保障工程安全。今年4月，在小浪底大坝脚下布设了一套国产地基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在1分钟内将大坝完整扫描一遍，以毫米级精度捕捉调水调砂期间坝体的细微形变。对比传统监测设备，它不仅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还拓宽了监测覆盖的范围，为小浪底水库装上全方位的感知触角。
9: 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拍2组照片去比它的变化，通过软件计算成它的变形。现在拍的照片可以和以前任意时段进行比较。1号排查洞的实时在线含沙量，我们看我们的数据是不是每6分钟一个数据都能够连续正常回传。
0: 调水调砂期间，监测中心每天对全部监测点位、监测仪器的数据逐一核查，会商研判数据是否符合正常变化规律，对比往年调水调砂的同期数值，排查有无异常波动。
9: 特别是像含沙量这样的数据，6分钟一个数据，我们要实时保证这样的设备正常。

0: 场工作，它的数据能够可靠的上报。如果有异常，我们第一时间要启动应急预案去进行处置。
1: 在现实中有一个小浪底，在虚拟空间也有一个小浪底，那就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对闸门、机组、供水等设施开展一体化管控与协同研判。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等各类数据在大屏上实时滚动更新，为调水调沙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2: 数字孪生小浪底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真实小浪底是同步运行的。我们现实中的小浪底正在进行调水调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沙。咱们这套系统还能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可以预演未来7天小浪底的各种工况。
1: 7月4日，调水调沙即将进入第二阶段水库集中排沙。小浪底水库无法冲走自己库区的泥沙，需要上游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接力作战，各自准时放水，塑造最有利于排沙的水量、水沙搭配比例和对接时间。为此，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组织相关水库管理单位开展会商，统筹对接方案，调度下泄流量。
3: 综合大家的意见啊，三门峡水库呢，从7月5号5点开始按1500下泄12个小时，之后呢，逐级加大
4: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如果上游啊放早了，对接水位呢较高，不利于水库排沙；放晚了，后续水流呢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啊，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啊就只有一次。
1: 因此，每次调水调沙前，技术人员都要反复模拟水沙演进过程，精确每座水库的开关闸时间。此外，黄河支流上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等水库还会在合适时机加大下泄流量，稀释干流的高浓度泥沙，形成清水带，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7月5日，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5米左右。此时，三门峡水库按照调度计划下泄的大流量水流到达小浪底水库，开始冲刷其库区，调水调沙转入集中排沙阶段。
5: 小浪底水库设计的南沙库容使用年限是20年，如今已经过去了27年，水库的淤积量不到设计南沙库容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我们长期坚持的调水调沙。
1: 从泥沙腾挪到兼顾生态，生态保护贯穿调水调沙全过程。黄河调水调沙不仅是一次水库排沙和下游河道减淤的工程调度，更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实践。今年首次开展小浪底库区鱼类资源分布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对干流鱼类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干扰。早在编制调水调沙预案时，还统筹考虑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需求等因素，为湿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水源支持，努力改善黄河生态环境。今年生态补水历时15天，累计向自然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5: 通过调水调沙，下游河道平均下降了3.1米，遏制了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升的局面。
3: 25年来，我们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驱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6: 今年的这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约1.79亿吨，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调水调沙累计驱沙入海近40亿吨。从试验探索到日益成熟，黄河通过调水调沙逐步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河道的全线冲刷，河道持续拓深，最小过流能力从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行洪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正是水利部门依托现代科技，通过洪水塑造和利用绘就的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打动了不少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1: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的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2: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1: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2: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2: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1: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2: 通过这个收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裹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0: 方女士的5000元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1: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 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1: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3: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1: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3: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1: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片

0: 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1: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的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1: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0: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10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1: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风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0: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骗敛财。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的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的审核漏洞。
0: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辑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 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理。

0: 五制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那么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0: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2: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0: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1: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3: 当爱心沦为表演道具，受损的是信任根基。平台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更应该是规则的守门人。从算法预警、风险提示到资质核查，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让那些跨越网络的善意不再沦为被算计的牺牲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继续关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斩获女子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赞叹，直言她的发挥惊为天人。
5: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和王静文。
6: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洛安琪站上一号赛道，此时她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洛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7: 我看一下洛安琪，18秒命中，很快。
8: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吧，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会发现它转得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它摇一下打了两下。
7: 洛安琪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它非常有希望，
5: 漂亮，
7: 39秒就完成了所有的。

0: 冲刺，
1: 加油，安琪，排名
0: 52秒，
1: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0: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2: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陆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陆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陆安琪。
3: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2: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陆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3: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2: 陆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陆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3: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2: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陆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3: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2: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说不紧张是假的。站在起跑线前，陆安琪深深出了一口气，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3: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2: 陆安琪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全力备战2026年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剩余竞赛科目。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2: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3: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看，上半年各地区加强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4: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总体平稳，投向更加聚焦，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加强专项债券资金穿透式监管，开展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扫描式核查，对违规行为坚决查处。
4: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强化专项债券借用管还、闭环管理，更好统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加快拨付使用进度，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做好运营收益的征缴，切实提高偿债能力。
0: 在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出的如何支持基础研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5: 坚持加大投入，强化经费保障。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 不仅如此，财政部统筹各方资源，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建设运行，多措并举推动提升科研仪器设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同时支持选拔培育一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支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基础研究领域科技。

0: 创新人才，支持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
1: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下一步，锚定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2: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3: 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4: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
3: 根据报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持续提升，为从招标、投标到采购履约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创造条件。
6: 据介绍，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国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随着产业升级加速，企业对高品质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产性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7: 生产物资包括一些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的话，在线化和商城化的采购正在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最后的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6: 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企业调研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落地，采购电子商城 AI 应用渗透率超过50%。
8: 数字化采购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说明企业在积极的运用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采购活动，使采购流程进一步透明，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采购的效率。
6: 专家表示，当前还存在采购数据

0: 标准不一、安全合规欠缺等行业痛点，制约着高效流通与协同。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我国正在以14家央企为试点，开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全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1: 去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2: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年均服务超过5000万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40%是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去年11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以来，针对制造业企业招人难问题，实施了一批制造业招聘引才计划，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用人特点，开发了用工规划、智能排班、虚拟现实培训等定制化服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时打造了一批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3: 不断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创新打造了招聘用工联合体、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设置服务联络站、人力资源服务专员等，提高服务的响应效率。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四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聚焦六大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明确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25.8%，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
4: 昨天，连接青海西宁与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热尔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1: 截至7月21号，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
4: 昨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 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 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差。

0: 创意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指区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研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
0: 面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六方面工作：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洪调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水库防垮坝措施，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台风、暴雨、洪水。
3: 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升防汛能力。
0: 在钱塘江最大支流曹娥江核心流经区域浙江新昌，一批无人机盘旋在河道上空，化身守护堤岸的空中哨兵。
4: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5: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4: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这样的效率源于当地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今年升级引入 AI 大模型，平台每天综合气象、河湖等信息，智能调度全县60余个无人机机场，通过无人机巡查防汛堵点。
6: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塘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现在也是汛期，我们也加大了无人机的巡检频次，确保把隐患提前发现、提前消除。
4: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

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今年以来，新昌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溢洪道

0: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
1: 今年当地利用智慧水利系统全天候监测重点点位水情，提前推演防汛调度，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3: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十分钟。
2: 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三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这套智慧水利系统不仅能在湖南全域，还能在局部重点区域进行洪水推演与趋势预测。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涞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涞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4: 针对广西涞水，我们加密了这个监测和会商频次，确保科学应对。另外，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人，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2: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139.8亿立方米，多次避免澧水、资水、湘江干支流超警，减淹城镇12座，减淹耕地5.9万亩，避免3.4万人员转移，有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0: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
1: 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
2: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店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5: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测一份流量，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2: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6: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2: 紫荆观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7: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2: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1: 昨天，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

0: 足球赛总决赛圆满收官。
1: 7月22号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举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2: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1: 赛事自今年4月11号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
3: 足球机器人比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好奇心、求知欲、探索欲，还有这种好胜心的驱动之下，我们的孩子们呢，很快的就能够综合的运用各种的知识和能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上手、掌握和应用。
4: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
0: 制定高强度运动计划是否事半功倍？如何让孩子既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一起来了解。
5: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6: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7: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5: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4: 不少家长啊，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
0: 这样的高强度运动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事与愿违？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5: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8: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5: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8: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

0: 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2: 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
3: 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4: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4: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2: 暑期里，不少家长把减重当成了孩子的头等大事。
3: 然而，焦虑式减重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1: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3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5: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全新科技。

0: 频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
1: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2: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0: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
1: 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及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他表示，高市对宪法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其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3: 全くその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こう会見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2: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3: 本命はやはり9条改正で、憲法助成式にこう軍隊を持ちたいっていうわけですから、とても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し、会見以外に年内に安保三文書という文書をこう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それはいわゆるその実質改憲なんですよね。憲法を変えずに

0: でもその日本が具体的にこう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が安保三文書であって、で具体的に今予想されるのがますます政府の言う反撃能力を整えるってこと、この動きをやはり止め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
2: 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最多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可部署至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时间为今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此外，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也可进驻该空军基地。
2: 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伊朗外交部曾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对此，保加利亚外交部21号回应称，保加利亚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
2: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

毛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下雨了哈，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应该说昨天呢，我国的降水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平原一带，南方的降雨呢，则是从云南、广西、广东一直覆盖到安徽、江苏多地。其中，像是河北献县、广西龙胜，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40毫米。那其中呢，在河北献县连续2个小时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下雨的同时呢，还伴有7级阵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的强降雨范围都会明显的收敛，仅在云南、广西、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山东还有河北、天津等地部分地方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降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减，强度也会继续减弱，但是由于广西等地前期降雨偏多，仍需要格外警惕可能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1: 降水逐渐减弱收敛，雨过天晴之后，多地是不是又会变热起来？
3: 是这样的，那么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降水停歇，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重新回归，并且迅速发展蔓延。城中呢，像是杭州哈，今后几天呢，高温持续再现，而且加上这里的湿度比较大，午后体感预计会达到45度左右。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及其周边一带，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将普遍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30度。暑热呢是昼夜不停歇，闷热的感觉贯穿全天，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常备不懈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雾，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3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晴，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5度。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闹。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速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规划有利于集聚各方资源力量，以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规划紧扣“十五五”时期林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发展理念上从注重林草资源管理转向融合林草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治理上，注重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强化了系统观念。
6: 在发展路径上，从林草失荒等单一生态系统管理转向了全空间、全地域、全链条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按照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林草产业等板块化部署了六大任务、九大工程。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在规划实施上更加注重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传导反馈，坚持全国一盘棋，建立了自上而下传导和自下而上反馈的机制，坚持做到规划部署、政策支撑、落地实施相贯通。
0: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林业草原保护利用的发展目标。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

0: 天将重点通过六方面举措实现规划目标。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实现规划目标，15五期间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提升森林草原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5亿亩以上，
2: 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全面保护湿地。
1: 同时，培育壮大林草产业，提高木材自给率，增加饲草供给，振兴林草种业，释放林草资源空间潜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大做强森林粮库，培育消费应用新场景。在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上，将提高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防治林草有害生物，森林草原火灾年均受害率分别控制在0.7%以内和1.8%以内。在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方面，将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推进国有林区绿色转型发展，深化草原保护制度改革，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制度。此外，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
2: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加强林草人才队伍建设。
3: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五规划提出做大做强森林粮库。
0: 专家表示，15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装备支撑，推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既吃得饱又吃得好的需求。
1: 目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食品。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推动油茶、核桃等木本粮油提质增效，优化林果、饮品、调料、香料等特色经济林布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等资源复合经营，增加优质森林食物总产量，助力膳食结构调整。专家表示，这需要从种源攻关、装备创新等多方面发力，促进森林粮库做大做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0: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4: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3: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

0: 国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
1: 这个逆势增长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继续来看报道。
2: 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核心关键。
3: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2: 产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蜕变。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3: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2: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4: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其中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额为20万亿元。公共采购结构优化态势明显，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政策效能显著提升。
0: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1: 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超80%学生学业素养达标，各地普遍落实每天2小时校内体育活动，学生综合素质持续向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
1: 昨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0: 昨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3: 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3: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4: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针对这一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3: 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

0: 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岛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两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
0: 美国如果打击岛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来看新闻观察。
2: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 GBU-57 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RE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岛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RE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3: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2: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岛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岛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岛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岛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岛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
0: 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切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0: 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

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据外媒报道，
1: 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 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沿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 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罗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to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比尔格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
3: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
0: 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中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栽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6: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最近新疆和四川周边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
6: 近期我国高温的分布情况如何？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7: 好的，应该说最近啊，新疆以及四川等地这个天气

0: 的确是十分的火热，像是昨天的吐鲁番高昌故城最高气温突破了50度，下午地表温度更是超过了70度，可以说这样的天气很难在户外长时间停留。今天进入大暑节气，高温将会呈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多地受到降雨的影响的高温消退，但是天山以南的高温依然是持续的。城市中像是吐鲁番，今后5天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40度以上，可以说这种温度高、湿度低的炙烤感非常的强烈。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加强西伸，那么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逐步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城市中像是上海，高温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月。那不仅白天热，夜晚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也是接近30度的，暑热呢是昼夜无休，需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显示，昨天18点，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前10的全部在新疆，且全部在40摄氏度以上。
2: 其中，吐鲁番最高为47.2摄氏度，鄯善和吐鲁番东坎也达到或超过46摄氏度。
1: 根据气象预报，预计到26号，新疆哈密都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当地环卫部门增加城区道路喷洒作业频次，保障群众高温出行。
3: 7月22号上午，在哈密市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喷雾车循环有序开展作业。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通过动态调整，统筹调配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城区道路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
4: 加密带水作业车辆作业频次，错峰运行，有效保证了高温天气下的市容环境整体卫生，为市民创造更加清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1: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
2: 昨天10点1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升至40至42摄氏度。
3: 记者在巫溪县高速公路出口看到，车流往来密集，路面热浪滚滚，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开展常态化检查，重点排查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安全隐患，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应对高温天气，重庆市合川区城区共建立了52个社区纳凉点，向市民提供空调、不间断供应饮用水、休闲活动、特色服务等。在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花滩社区邻里中心大厅的沙发上坐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社区有志愿者组织读书活动，大家在这里分享阅读心得。此外，前来锻炼的市民也络绎不绝，大家在纳凉点里感受着别样的夏日。
5: 到邻里中心来，我可以健身跑步，在里面那个有空调，非常凉爽。
1: 四川彭州近期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当地如何保障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为市民送去清凉？来看记者的报道。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成都彭州的一处街头。此时此刻，我手上的这个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44摄氏度。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下面，我们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减少了出行。也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烈日下面，我们在街头发现了一抹清凉。这抹清凉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爱心冰柜。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呢是摆放了很多的矿泉水，他们告诉我说这些矿泉水啊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的为户外工作者和需要解暑的人们准备的。
3: 据了解，彭州爱心冰柜由爱心企业无偿提供，解暑饮品由爱心市民持续接力补给。
7: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拿了水嘛，天气太热了，我们看这有一个爱心冰柜，我们就拿了水，然后我们想着再补一点进去。
6: 如果说爱心冰柜是夏日街头的及时雨，那么城市驿站就是全方位的补给站了。这边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门，一直要开到晚上的10点。除了能够看到有空调以外，在这边还有电视机，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微波炉，一个应急的药品箱。除了有磕碰需要用到的碘伏和创口贴以外，还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一些药品。
3: 在彭州，除了有15座城市驿站，还有96座环卫工人休息室。为了确保补给站功能在线，成都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安排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物资充足。
8: 我们为户外工作者和我们的市民朋友打造15分钟的清凉圈，确保他们在15分钟之内

0: 就能够找到一个休息、纳凉、饮水的好去处。
1: 四川省本轮高温为何持续时间长？高温天气何时能够缓解？
2: 一起来听气象专家的权威解读。
3: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青藏高压东移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升的共同影响，下层增温作用显著。体感温度不仅与实际气温高低有关，还和湿度、风速等密切相关。四川盆地高空受高压环流控制时，白天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强，青藏高压影响时干热炙烤，副热带高压影响时湿度较大，体感如桑拿。同时地面为热低压，风速小，皮肤汗液难以蒸发，因此大家就会感觉格外的闷热。
4: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7月24号开始，四川盆地将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本轮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在本轮高温彻底缓解前，四川全省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抗旱保苗、电力保供等工作，同时严防高温过后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各类次生灾害，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大暑期间不仅热，雨水也会比较频繁。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进入大暑节气之后，雨水分布情况如何呢？
5: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进入大暑节气呢，西南地区到这个华北多地又进入了主汛期了。另外呢，海面上也多有台风活动，给华南很多地方带来强风雨天气。眼下雨水的分布也大致是如此。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的雨水是逐步的减弱收敛，但是北方因为高空槽活跃，那么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有强风暴天气，需要提醒您注意防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海面上新的热带系统正在逐渐的靠近我国华南一带，那未来呢，它可能继续发展增强，也提醒华南等地的朋友们需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好，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二位。
1: 谢谢凡迪。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19点，河北石家庄市区出现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强降雨，路面很快出现积水，部分路面水深超过30厘米。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昨天17点到20点，河北省有62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石家庄晋州邢台威县有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
2: 河北省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昨天5点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富裕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县城区域累计降雨量达到36毫米。
2: 此次降雨强度大、历时短，导致县城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市民出行受阻。多部门协同作业，全力排水保畅通。
4: 雨情发生后，富裕县住建应急城管交通等部门立即行动，组织抢险人员调度排水设备、疏通管网、抽排路面积水。工作人员在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在城区一处通往火车站的天桥附近，积水导致桥上行人无法通行。对此，富裕县应急部门迅速利用工具搭建了一条简易通道，同时协调交通部门调派2辆公交车免费接驳，确保旅客顺利进出车站。经过4个小时的全力抢险，富裕县城区主次干道积水基本清除，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1: 21号下午，陕西西安、咸阳等地出现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昨天上午，记者在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严重的西咸新区、未央区等地实地走访，发现天气虽已恢复晴朗，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许多道路两边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电线杆、围墙等倒塌，多辆汽车被压。
2: 当地多部门持续作业，出动吊车和切割设备清除倒伏树木，主要路段恢复通行，疏导周边过往车辆，防范次生交通事故。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陕西关中多阵雨、雷阵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2: 京昆高速

0: 阳泉段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通行造成一定影响。
1: 22号下午5时，京昆高速山西阳泉段迎来短时强降水过程，造成高速公路能见度降低。高速交警在高速公路入口对通行车辆进行安全提示，通过车辆扩音设备提示过往车辆打开双闪，注意安全。
2: 现在这个京昆高速，大到暴雨，慢一点走啊，双闪能打开。
1: 据山西省气象台消息，22号下午，山西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部分地区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个别站点最大风力达9级或以上。再次提醒广大司机，雨天行车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强降水天气，可选择就近高速出口驶出，确保通行安全。
3: 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
0: 研判指出，当前全国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4: 会商提到，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保障物资和力量投入，点面结合，高频次开展护坝堤防巡查工作。广东、广西等地要立足台风正面登陆的最不利情形，提前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此外，要求各地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针对强对流天气，加强预报预警，加密会商研判，同时密切关注辖区内水库调度运行状况，强化防洪安全监管和督导。针对公路、铁路、水电、油气运、生命线工程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城市地下空间、桥涵隧道等关键部位，动态排查风险隐患。此外，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应急物资，做好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生活保障。
3: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出现18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险情灾情严重。
0: 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财政部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保障。
5: 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等渠道，已安排145亿元。大力支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4: 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大力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至7月中旬，在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紧急向灾区调拨应急物资53.84万件。目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此举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7: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 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访

0: 这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 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外，美国白宫近日还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而自7月22号起，美国政府将对自巴西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 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专家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远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2: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 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
3: 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已报告101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
1: 世卫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日本媒体22号报道，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 截至当地时间21号17点，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 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 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 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 另据东京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21点， 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兵库县、群马县和茨城县 当天共有6人疑因中暑死亡。
4: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重挑战。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 每当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